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能帮。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家记忆。1958年8月23日的炮击金门，人民解放军炮兵和海军舰艇部队的首次打击，就基本切断了台湾至金门的海上运输线，取得了重大胜利。按照中央军委的预定计划，福建前线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开始全面封锁金门。金门岛上的8万多守军和5万多居民所需的各种物资，平时就依赖台湾供应。而封锁作战开始仅仅10天，金门的物资储备便所剩无几，军队处境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周边小岛上的守军补给也基本断绝，国民党军官兵们只能躲在地下坑道里苦苦度日。
1: 把他的这个各种设施啊，营房啊，他的军防部啊和师部啊，还有一些炮阵地啊，这个应该讲我们打的还是比较准的。我们当时呢有一些监听部门啊，听到台湾这个一些电话啊、呼叫啊、鸣语啊，说这个炮打得太厉害了，他受不了了啊，炮弹像雨点一样的吓他了。
0: 曾参加过金门炮战的郝伯村先生在他的823炮战日记中就写道，当时部队处境艰难，士气低落，军心不稳，只有挨打而无法还手。封锁金门的成效日益显著，种种迹象表明，金门正在解放军的封锁下开始慢性窒息。在前线指挥战斗的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晨亲身感受到了炮击金门作战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战果。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八路确信，解放金门已经没有太大的困难。
2: 如果要解放金门和马祖的话呢，在我来看啊，垂手而得。我曾经派了一个人专门到金门去看一看，那边我们知道敌人伤亡很大，怎么样怎么样，究竟情况怎么样，派了一个人呢去看一看。
0: 侦察兵化妆成渔民，借助夜色的掩护悄悄潜入小金门，随后绕道大金门。本以为随着战事升级，驻岛国民党军会加强戒备，时不宜少，而岛上的真实情况却与想象中的景象大相径庭。
2: 他去了，从小金门上去的，上去以后呢，他经过大金门，经过台湾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又给我汇报，他说我上路以后啊，没有找到敌人的哨兵，连哨位都没有了。
0: 随着侦察不断深入，解放军战士们发现，整座金门岛不但疏于防备，而且缺水断粮的国民党军上上下下人心涣散，溃不成军。
2: 吃的是糙米，他招待他呢，从地底下那个坑到深头的水舀了一缸子水招待客人，他们呢吃糙米也吃这个水，那就说很困难了。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意见呢，干脆要打上去，就是解放金门和马祖。
0: 渡海作战，把红旗插上金门岛，这是当时前线军民求战心切、士气高昂的真实写照。连蒋介石也开始相信，解放军即将登陆金门。然而，就在胜利的天平偏向人民军队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决策层却始终按兵不动，这其中又暗藏着什么玄机呢？针对这场炮击金门的战斗，时任福州前线指挥员的叶飞将军曾将其形象的比喻为动手不动脑，因为他自己也只是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1958年9月2日，厦门前指发现国民党海军扬子号驱逐舰2艘、江子号猎潜舰2艘从台湾驶来，停泊在镇海角东南12海里处。根据情报，旗舰上有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梁旭昭和副总司令黎玉玺。东海舰队厦门前指立即拟定了一个万马从中取上将首级的作战方案，决定以海军航空兵配合舰艇部队全力出击，不惜一切代价击沉国民党海军。

0: 件。方案经过叶飞、陶勇同意，即刻上报北戴河。
1: 这个按照正常的思维，很多同志呢认为呢，既然炮击，那我们就干脆把金门拿下来，打下来，是吧？当时从我们的力量，从我们的准备，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0: 然而，从北戴河传来的指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的回答是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9月3日，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龙中将在电话中逐字逐句地向厦门前指副司令员张义祥中将传达了军委的指示。随后，由叶飞签发的命令迅速下达到前线各级指挥所。命令以严厉的口吻要求，从9月4日0时起，各炮群、海岸炮群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不准打炮，对方开炮也不准还击，违反者军法处置。福建前线部队严格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命令。9月4日0时一到，解放军的数百门大炮全部停止了轰鸣，金夏海域一片沉寂。9月4日凌晨，新华社授权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横空出世的主权宣言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日渐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激起千层浪花。
1: 美国公开表示不承认，不认同中国这个12海里，到现在他也不承认，他只承认3海里。
0: 早在1931年，国民党政府就曾颁布过3海里领海制，但领海制度形同虚设，列强的军舰仍能在中国的海洋江河自由出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必须结束有海无防的历史。然而，中国的海洋国门究竟在哪里呢？1958年8月22日，由周恩来安排，以国务院名义将著名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玉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从北京接到了北戴河毛泽东住所，研究领海问题。
1: 那么，世界上呢，关于领海的划分呢，当时呢，并没有统一的一个划分，一个统一的国际上的一个通行的一个规定。
0: 在1930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到会的40个国家中，有33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美英日等12国坚持3海里的领海宽度，而主张采用大于3海里的领海宽度的也有21个国家，因此历史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领海宽度。在讨论中，一些专家担忧领海划得过宽可能会引来战争。毛泽东仔细听取了专家的意见，从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出发，考虑到当时中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终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并且立即公之于世。毛泽东不会忘记，自近代以来，不论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曾提出过3海里领海制的国民政府，都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导致国家领海主权形同虚设，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历史在警告，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来自海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西柏坡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为了保卫海防，必须尽快组建人民海军。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创建。从此， 年轻的人民海军肩负起民族的重托，开始扬帆起锚，巡航在祖国的万里海疆。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视察人民海军，他先后三次为海军题词，每次挥笔都写下同一句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现在炮击金门，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在这一时刻宣布十二海里领海线，其意义和分量都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及周边海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中国在领海线以内采取军事行动，完全是自己的内政，任何外国势力都无权干涉，同时也是对美方底线的一次战略侦察，观察美方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程度。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这一举措反复揣摩，没有表态，而大洋彼岸艾森豪威尔立即做出反应。9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美国只承认三海里范围，不承认关于十二海里领海的任何要求。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布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确保与保护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与此同时，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说，美国正在考虑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本不平静的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2: 自从这个8月23号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炮击之后，这个蒋介石一再向美国提出，你应该援助，尤其是金门现在被封锁了，咱们有共同防御条约，你必须来讲保障金门的供应。就当时艾森豪威尔就决定采取一个政策吧，叫共产党猜不透，就是我并不想介入，但是呢，我向你试一下威。
0: 9月6日，周恩来总理严正声明，中国的内战还未结束，人民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部队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同时倡议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恢复已被美方单方面停止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此后，苏联等国政府和领导人相继谴责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挑衅，西方一些国家以及美国公众也不赞成为了金门马祖而同中国作战。此时炮击金门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行动，而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多方势力角逐。就在国际社会纷纷声援中国大陆的同时，美国当局却一意孤行，为了反对中国正当的主权要求，艾森豪威尔将第七舰队调往台湾海峡。9月5日至6日，第七舰队的四艘航空母舰云集在基隆以东海面，共起飞飞机141架次，其中一架侵入福建沿海12海里内侧上空。此举表明美军无视中国政府刚刚宣布的12海里领海线。9月7日早晨，东海舰队前指的雷达荧光屏上突然显示异常反射波，密集的光点表明一支海军大编队正在驶来。晨雾散去，国民党海军五艘登陆运输舰居中，美国第七舰队的两艘重型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配置左右，大模大样地行驶在台湾至金门的航线上。第七舰队公然无视中国主权，进入中国领海为国民党军舰护航，事态立刻变得复杂起来。毛泽东审时度势，坚定指出，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寸土不让。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提出严重警告，福建前线三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只等着云顶岩上一声令下。

0: 赛。
1: 这是炮战以来国民党军舰第一次在没有炮火袭击的情况下顺利地把物资运到金门。金门国民党守军喜出望外，台湾国民党当局也松了一口气。
2: 所以台湾呢非常高兴，所以你看美国来了，你就不敢打了吧，不能开炮吧。
1: 眼前的景象着实让前线指战员们憋了整整一天的气，眼睁睁地看着美蒋军舰在自家门口自由出入，总指挥部的电话此起彼伏，各指挥所纷纷请示云顶岩，如果美蒋军舰再来怎么办？金门向我炮击，要不要还击？情急之下，叶飞再次拨通了北京的电话。
3: 他的距离就一海里，离蒋介石的军舰在中间嘛，美国的中间在两边嘛，这样保护他，所以我就请示了，是不是照打？北京就打我，就照打不？好，问清楚以后，好，照办，照执行。那我也很紧张啊，这是千钧一发，一根条滑的都不能有差错啊。
1: 连日来，叶飞寸步不离电话，吃住都在指挥部，军装湿透了，甚至来不及更换。午夜时分，他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指示，9月8日对国民党军予以惩戒，炮击规模大于8月23日，但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4: 就是呢，我通过打蒋舰不打美舰，看你护航来了之后，你到底是协防不协防台湾，你介入台湾到底有多深，你协防不协防金门马祖。
1: 然而对于前线官兵来说，要做到直达蒋舰的难度非常高，480多门大炮随便哪一门偏离方向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5: 要说距离、风向、温度有好几种啊，它位置在哪里，地图里面有个横坐标、竖坐标啊，多少度、多少度，经度多少、纬度多少，那个样子算出来了。
2: 因为都是军舰，你不一定能分清楚哪一个是美国军舰，哪一个是国民党军舰。如果前面的观察哨标定一下标错了，直接打到美舰上，就有可能爆发中美直接的军事冲突。
1: 炮击金门作战不仅仅是看打了多少发炮弹，杀伤了多少守军，击毁了多少飞机军舰，还要看如何才能拿到政治主动权，更有利于捍卫神圣的主权。
4: 打而不登，攻而不死，把金门留在蒋介石手中，那么这个是非常高超的，就挫败了美国想划下而治、分裂中国的图谋，使我们那个和大陆、和蒋介石、和这集团就有一个联系的通道，不至于被海峡隔断，一点联系都没有了。这是毛泽东啊用兵非常高超之处。
1: 在台北的阳明山上，蒋介石正为自己政治上的失算和军事上的失利而一日三省其身。他内心十分明白，在这场与毛泽东的较量中，自己之所以成为了挨打的靶子，完全是自己视为朋友的那位盟邦一手出卖所致，当了一回政治牺牲品。金夏海域的航而不护，也惟妙惟肖地勾画出山姆大叔一贯的外交和军事准则。美国军舰保护的绝不是什么朋友，而是非常实际的美国利益。利益当头，朋友是以符合自己的利益来划分的。与此同时，在9月5日和9月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了著名的绞索论。他说，中国领土台湾是套在侵略者脖子上的绞索，在这些地方停留的越久，绞索就会勒得越紧。至此，台湾局势的发展走向已一览无遗。蒋介石为了反攻，千方百计想把美国军队在台湾海峡拖下水，而美国既要插手台湾问题，又要避免同中国大陆发生直接对抗。我方则既要为了统一大业而敢于斗争，同时也应妥善处理同美国斗争的策略，

0: 台湾海峡形成了非常微妙的三方阵势，这为党中央日后处理台湾问题、制定政策策略打下了基础。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国家记忆。
0: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诸岛实施了突然而猛烈的炮火袭击，30000余发炮弹如暴雨般的倾泻在几座小岛之上。此时的金门在如此的猛烈炮击下，早已大面积瘫痪。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派出舰船紧急前往支援。事实上，在炮击之前，金门一向对外宣称自己是能够独立作战的海上堡垒，实际上连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用品都要依赖台湾供应，更不用说岛上80000多部队作战所需的军用物资了。在盟友美国人的眼中，距中国大陆过近、极易被炮火封锁的金门根本没有防守的必要。从话匣而至的角度来看，美国人更是无时无刻不希望蒋介石尽早从金门撤军。
4: 实际美国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把台湾和大陆啊割裂开来，想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美国想摆脱泥潭，想脱身，蒋介石呢想坚守，所以这样呢他们之间就形成了矛盾。
0: 多年以后，我们在蒋介石公开的日记中找到答案。在他看来，金门马祖是大陆完整性的一个象征，也是他日后反攻大陆的一块跳板，所以蒋介石置美国人的干预于不顾，并始终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因此金厦海域战事一开，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大陆对金门实施封锁，将其与台湾分割阻绝。
5: 蒋介石一路反攻大陆，实际上拉美国下水啊。美国的态度来讲，他是要保持海峡两岸分裂的，他不想下水。因此国民党守金门马祖，美国实际上长期反对的。
0: 事实上，毛泽东也早就注意到了金门这一薄弱环节。炮击金门作战的第一步，就是要封锁围困金门，卡住对手的咽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炮击金门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便是金门的咽喉廖罗湾。
4: 当时金门同台湾联系的主要的这个海上运输点就是廖罗湾，它是在北太武山以南，同样有北太武山遮蔽的，解放军这个炮兵是看不见的。因此这个国民党的船只呢，它一般是到了廖罗湾之后，登陆舰抢滩，非登陆舰呢就停在这个离这个岸远一点地方，由小船来倒运。解放军虽然向廖罗湾开了炮，说当时的炮弹还没有打中这个国民党停在港内的船只。
0: 廖罗湾位于大金门的东南海岸，是一个弧形弯向外海的港口，也是金门往来台湾的重要通道。据统计，国民党当局必须每天在廖罗湾卸下500吨以上的物资，才能

0: 强维持金门十多万居民的基本生活。要封锁廖罗湾，除了陆上炮击，海上突袭也显得尤为重要。机动灵活、威力巨大的鱼雷快艇也因此成为了此次海战的首选。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即将在廖罗湾打响。8月22日，从厦门和平码头秘密下水，已经在海湾足足待命20天的东海舰队鱼雷快艇一大队，终于接到了战斗出航的命令。很快，9艘鱼雷快艇起锚出航。负责这次秘密行动的指挥员名叫张义民。张义民曾是人民海军最优秀的鱼雷快艇艇长之一。1955年，在大陈水域夜间6级风浪，他单挺独雷，击沉国民党军舰洞庭号。1964年，在崇武以东水域，又指挥击沉国民党海军永昌号大型扫雷舰，可谓战功卓著。为对付金门的雷达，时任鱼雷大队6支队一大队参谋长的张义民使出了一招障眼法。他将9艘快艇分为3组，3艘为1组，每组以最小艇距紧贴大陆海岸线，低速前行，同时实行无线电静默。由此一来，金门雷达中显示的便是3个慢慢移动的亮点。不出张义民所料，金门国民党守军从警戒雷达的回波和移动速度上，将解放军的9艘快艇误判为从厦门出发的3艘炮艇，出港做例行巡逻，并未予以重视。就这样，快艇一大队瞒天过海，从对方的眼皮底下，经鼓浪屿、青屿、吴安屿、吴屿，秘密抵达作战出击位置，位于镇海脚下的定台湾。从地图上看，定台湾的位置一目了然。金夏海域大陆海岸线是一个弧度很大的弯月形，东北角尖是围头，西南角尖即镇海角，两尖以极角之势，刚好将大小金门潜含于弯月怀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镇海角制高点为烟墩山，因早年郑成功垒制烽火台而得名。它与金门不能互视，却能监控进出廖罗湾的大小舰船，鱼雷快艇将这里作为出击锚地十分理想。刚抵达定台湾的解放军鱼雷快艇正悄然进行了一场换装秀。原来在行动开始前，为了更好地麻痹金门国民党守军，这些鱼雷快艇被伪装改造成了帆船的模样。
1: 这个天还没有亮就开始搞伪装，这伪装呢就是用帆船他们带来的一些大的渔网，就把渔网啊这个用绳子吊起来。我们鱼雷艇本身有伪装网、伪装布，再加上这个网罩起来，外边看呢，就是几条帆船，这个晒渔网，看不到鱼雷艇存在。
0: 当时为了布置鱼雷快艇的伪装，张义民他们忙了整整一夜，在微微晨曦时才彻底结束伪装工作。就在准备撤离时，张义民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海岸上停着一辆吉普车，车旁站着的正是当时担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的彭德清将军。对鱼雷快艇一大队官兵们的伪装术，彭德清赞不绝口。他说，张义民他们的隐身术搞得漂亮，我就站在鱼雷快艇跟前，看到的却是几条渔船，我就不信他虎脸长着火眼金睛。

战当天，隐蔽待命的水兵们却无缘观看这一壮观场景，只能听声音解馋。远处爆豆般的炮声刺激着他们在艇舱内摩拳擦掌。张一民几次打电话。

0: 询问是否有出席任务，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要再问了，今晚你的任务是睡觉。炮击后的第二天白天仍无战事，首日炮击中被击伤的国民党海军台升号安全感十足地停泊在吊楼湾以南2海里解放军火炮射程之外。从澎湖开来的中海号、美宋号等17艘登陆舰和运补舰船，也运载着600多名士兵和700余吨物资，陆续进入吊楼湾准备卸载。8月24日17时18分，金门国民党守军突然向对岸的解放军阵地猛烈开炮。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报复解放军昨天的炮击，更有掩护吊楼湾舰船卸载货物的意图。由于许多炮弹落到了城市和村庄，厦门附近损失惨重。这是当时拍摄的厦门大学校园和校舍遭到炮击后的情形。面对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嚣张气焰，厦门炮群与联合炮群数百门大炮当即予以有力回击，45分钟内发炮9808发，海岸炮则集火射击吊楼湾内的国民党军舰。一时间，吊楼湾里乱作一团，补给舰船慌忙停止卸载，驶离吊楼湾码头避战。在天界寺指挥的彭德清将军，几天来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
1: 他讲了几句话：这次出击，你们执行战斗任务，我事先是向周总理打了保票的，一定要击沉一条，争取击沉两条，这个分量很重。我说，请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8月24日18时10分，领命后的张义民亲率6艘鱼雷艇乘单纵队向作战海域全速集结。20分钟后，艇队通过东定岛西北方向时，被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发现，随即用高炮进行拦阻射击。而早在附近等候多时的解放军海岸炮则立即开火，岛上的国民党高炮阵地瞬间变成了哑巴。18时40分，闯过金门火炮封锁的张义民指挥艇雷达荧光屏上赫然出现了台升号和中海号的亮点。张义民稍稍调整航行方位，继续鼓浪前进。蓦然间，海平线上出现了几个黑点，其身影已可目视。
1: 那天气象条件特别好，和平如镜，是我当海军这么多年很少能遇到的这样好的海面状况。出击大概不到20分钟，我的雷达发现了这种编队，这一共是13个目标，像是这个失掉控制一样，这是惊弓之鸟啊，好像是一拍散沙。
0: 远远的海面上，几个黑点正在逐渐放大，前面是台升号，后面是中海号，两翼还环视着大小猎潜舰各一艘，炮艇2艘。18时50分，张义民下达作战命令：1中队攻击台升号，2中队攻击中海号，所有快艇展开冲击队形，从国民党军舰的右翼实施突袭。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他们竟浑然不知，还打开信号灯发出询问信号。
1: 在我前方5连的据点有目标，信号灯开始亮了，一闪一闪一闪一闪。指挥艇艇长往下讲，就回过头来对我讲说：参谋长，有信号怎么办？我说别理他。
0: 直到解放军鱼雷快艇行驶到距自己80米时，台升号才恍然大悟，从酣睡中骤醒。新客舰舰上40毫米、20毫米速射炮慌乱开火，把海面打起无数水柱，但为时已晚，台升号连一个转向规避的动作也来不及做了。它庞大的黑色舰体 像小山一样出现在鱼雷快艇的面前。张一鸣迎着弹雨对着话筒吼出了一个字，放。霎时间数枚鱼雷喷射而出，
1: 就在这么分八钟里边就见高低了。19:25:30，我的指挥艇艇长王发家开始射击，我们前面两条鱼马上就出去了，落水了。我就站起来抱着桅杆，我就看，大概20几秒，鱼雷开始爆炸。
2: 以后我一看，在海里边一团火起来了，我得回去报告去了。我说鱼雷命中，具体情况后报。
0: 184艇发射了两枚鱼雷，准确命中台山号。这艘4000多吨的运输船吃水线以下被炸开两个大洞，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不到5分钟，台山号就沉入了海底。与此同时，国民党海军一艘登陆舰中海号也被一枚鱼雷击中，受到重创。然而，就在任务圆满完成，张一鸣准备率艇返航之时，一个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他叫李茂琴，是当年175艇的轮机长。在青岛海军博物馆，他讲述了1958年8月24日海战的亲身经历。
1: 当时我们部队呢，在这次战斗当中呢，这个一举击沉了敌人的大型的登陆舰一艘，击伤一艘，获得了比较好的战绩。
0: 快艇一大队实施鱼雷攻击后，海上指挥员张一鸣立即下令返航。素有海上爆破手之称的鱼雷快艇也有致命的弱点，两枚鱼雷放完就失去了威慑力。此时战术动作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撤离战场。当时被打懵了的国民党军舰醒过神来，各种轻重武器便一起向鱼雷快艇猛烈射击。由于鱼雷艇在锚地长时间隐蔽待机，艇身上长满了海蛎子，严重影响了航速。担任释放烟幕掩护大队返航的175艇不幸被国民党军舰的炮火击中，左主机当即损坏。
1: 我们艇呢就发现了这个有一部机器以后不跑了，以后不向后撤，就跟不上这个编队了。人家编队一个一个接一个，以后就跑，我们呢当时就不行了。他这个战艇负伤了，他马上就向我报告了。他说他左主机故障，能返航。当时艇长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知道呢敌人周围的兵力还比较强，因为他除了这些就是侦察的这两个大的船以外呢，他还有一些以后给他护航的，就地抵抗肯定不行。就是那么为了以后我们艇已经跑不动了，其他的为了他们安全的返航，就给了指挥员呢，就海上指挥员这时候就张一鸣了，只告诉他呢我艇故障可以返航。
0: 这是175艇全体官兵的最后一张合影，中间那位英俊的海军少尉就是艇长徐凤鸣，时间是1958年1月20日。8个月后，他们又留下了一张这样的合影，画面上水兵们簇拥着他们的艇长，艇长的手上高擎着国旗。然而这张合影没能印在相纸上，而是永久地印在了李茂琴的脑海里。
1: 175艇沉没以后，徐凤鸣艇长把国旗降下来揣到怀里，仍然准备带着这面国旗返回大陆重新再战。因为在海上时间长，最后在海上牺牲，在海上待了30多小时，最后救回来5个人。
0: 李茂琴和他的战友周方顺

0: 黄忠义、赵庆福、纪德山归队后，为了表彰他们的忠诚与无畏，海军领导机关给他们每人荣立了一等功。海战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将他们的故事改编成电影《海鹰》，搬上了银幕。鱼雷快艇部队因此被冠以了海鹰这个响亮的名字，他们那传奇般的英雄事迹也由此广为传颂。眼看海上运输无望，金门国民党守军只得将希望寄托于物资空投。为争夺制空权，彻底封死金门，人民空军和国民党空军在万米高空展开了一场场殊死搏杀。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8: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1: 嗯，你好柯岩。
0: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1: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零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生过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1: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的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那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缓，那之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那疾病会更容易去侵袭我们。那第二类呢就是疾病，那疾病呢也是导致人常见的这种身故的常见原因之一，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啊，慢性疾病啊，恶性疾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感、肺炎，那可以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导致器官的衰竭和死亡，然后甚至一些小病然后慢病，那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风险呢就是外伤和意外类的风险，那这些风险呢也是导致我们平时会常见的遇到风险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交通事故、跌倒、烧伤、溺水等等。那这些事故呢，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引起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0: 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1: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再有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有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0: 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1: 其实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大风险啊。
0: 对。
1: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

0: 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哎我们会由于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食物中毒，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激发的这种健康问题。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风险。那其他的包括平时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环境比较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的原因要首先不适，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风险。
1: 明白。那如果说要给这些风险确定一个等级的话，您认为这些风险当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整体对风险进行分类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会分为三类风险，而不是风险的类型啊。
1: 嗯。
0: 三类风险，第一类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第二类呢叫做支出性的风险，第三类叫做所有性的风险。那其实上述我所说的那些风险，无论是疾病类的风险，还是身故类的风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风险，无论是哪一项风险，其实它都会覆盖掉这三方面的风险。那什么叫损失的风险呢？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突发性的意外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家庭的这种身体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损失，那这个是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支出性的风险。支出性的风险指的是我们正常的支出开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费，然后包括子女的教育以及养老等等。那再有就是所有性的风险，所有风险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笔财富的投资亏损啊，然后包括债务税务啊，或产生的引发的这种所有权发生变更。那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风险，它都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风险的损失。所以说风险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风险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损产生的程度是不可预估的。
1: 明白。我们知道疾病风险和意外风险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之一，并不是全部，尤其是极端的身故风险也会导致巨大的损失。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覆盖由于身故导致的损失呢？
0: 嗯，那好的，说到这可以，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让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定价，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1: 我觉得我是无价的。
0: 没错，非常对，就生命无价。但是显然呢，我们能付出的这种金钱是有限的，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进行风险划分。那比如说死亡的风险，那其实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风险。那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中啊，肯定凡人总有一死，对不对？
1: 嗯。
0: 那具体怎么样的身故，那其实是个未知数，是病死啊，还是老死啊，还是出于意外而死亡呢？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身故的风险，那保险公司呢，它也会采取了不同的定价，然后制定了不同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就是意外险、寿险，包括重疾险，然后包括其他类的所有的这种定期寿和终身寿，他们分别覆盖的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呢又有交叉和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全面覆盖掉我们生活中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的极端的这种风险。
1: 嗯，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一提到风险肯定就是疾病风险哈，毕竟生病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无论大病小病，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还是会生病。可是身故风险呢，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概率相对会小一些，所以我们就回归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很有必要配置寿险吗？
0: 嗯，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很多这种风险，
1: 嗯，
0: 交通意外，然后包括疾病，包括身故，包括等等其他的一个风险。但是哪个风险你觉得100%肯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
1: 都是不确定的。
0: 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风险是100%会发生的，那就是身故。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因为突发的这种情况而离世。那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配置寿险。那我们关键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个身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周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大责任期，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退休之后，还是在可能更长远的一段时期。那在每段时期它发生的身故，那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我们配置寿险要根据在不同时期一旦发生这种身故的风险，它产生的后果去做的这种综合性的保障的配置。
1: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清楚了寿险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身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具体都有哪些，同时有哪些方式可以覆盖到身故之后的损失呢？
0: 嗯，因为身故会带来其实相对来说的风险啊，对人来说其实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如果 如果离世太早，那其实会造成的是家庭的一个财务的重大的打击。那如果是这个发不

0: 发生这种身故风险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还有可能面对一家老小没有办法偿还的房贷，然后包括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以及等等的相应的这种生活费用。那甚至还有可能传承身后的这种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无法达到这种传承的这种目的，有可能引起遗产纠纷。那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离世太早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有能力做规划的之前，提前去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还有一个呢是离世的非常突然，那突然不是指的意外身故啊，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这种后续的事项没有安排好，那就离开了。那所有的很多有的朋友会认为啊，这种财富传承是有钱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完全不尽然。就在现在的社会里啊，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着我们的财产往下传承的这种需求。那由于这种身故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呢，那其实终身寿险它本身就是具有这种财富传承中这样具有非常它具有功效的这么一个解决工具。那同时呢，它也会凭借这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传承定向这种特点，那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这种传承工具之一了。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0: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呢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1: 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0: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质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不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寿险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险种里，它是 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
1: 哦，
0: 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

0: 湿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1: 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0: 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就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基石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0: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的家庭配置的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务安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1万还是2万还是3万，哎，哪怕是5000，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呢，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现在前几年，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1: 先不买了，
0: 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那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1: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呢？
0: 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啊，相应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1: 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遗产的规划和影像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的财富。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

0: 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3: 你好。
2: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4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3: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这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7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1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3: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2: 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3: 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他了。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轻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

0: 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1: 嗯，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0: 嗯，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1: 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0: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
1: 嗯，
0: 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身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1: 嗯，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
1: 嗯。
0: 第四呢，他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嗯，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0: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对于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1: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0: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也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0: 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是固定的，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1: 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增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0: 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啊，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分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分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去，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1: 嗯，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0: 啊，我们对资产方面风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1: 嗯，其实哈，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0: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性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啊，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1: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怎么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0: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啊？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啊。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交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啊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1: 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是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 我们刚刚也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金额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
1: 嗯
0: 啊，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啊，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啊。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1: 嗯，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1: 好。
0: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这个前提。那第二呢，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要看一下它的保额，看一下它的利率，看一下它的限制条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点。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因为这跟保费和保额是相关的，那么保费的缴纳期限和保费的缴纳额度，那是要根据我们资金的安排来同步的安排，这呢可能就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1935年，日本继侵占东三省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觊觎全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依旧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年10月，中国中央和红一方面军7000余人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然而，中央红军刚一落脚，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他部署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带领的17路军等20余万兵力，全力围剿中央红军。
4: 实际上，从长征开始，利用围剿红军，他顺便也要统一西南。到了陕北之后呢，蒋介石认为他统一云贵川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最后给中共一击。
3: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这一年，周恩来37岁，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5: 怎么来看张学良的人？周恩来一方面看到他是奉系军阀的主要领导人，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张学良爱国的一方面。
3: 如何尽快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联系，说服他们联合抗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再次肩负起这一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联络局，李克农担任局长，负责对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络统战工作。李克农是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长征路上呢，担任过红军工作部的部长，就是走在最前面，跟各方打交道，能介入就介入，能搞到情报呢就搞情报。
3: 此时的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之职。3个月内4战4败，损失了近3个师的兵力，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很大的震动。李克农联络东北军的任务就从这里打开了突破口。
6: 在陕北的几场战役中，东北军被咱们俘虏了100多名

0: 各级军官。爷爷呢，当时就是参与了对他们的教育啊、感化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先把高福源的工作做通了。
1: 高福源是东北军第67军第619团团长，曾担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他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了高福源的转变，周恩来同意送高福源回去见张学良。高福源回到西安时，张学良正愤懑不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死于日本人之手，一心想为父报仇的张学良现在非但不能抗日，还沦为蒋介石剿共的工具。张学良意识到蒋介石这是想一石二鸟，既消灭红军又消耗他东北军的实力，继续剿共只能是死路一条。1936年2、3月间，李克农赴洛川，秘密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
0: 当然，谈判呢也不是特别顺利。少帅嘛，他有他的一些脾气，比较率性吧。我爷爷呢，好像也是针锋相对。我爷爷他不抽烟，但是呢，见了张学良，张学良派头很大，他说那我也要摆个派头，他就问那个王以哲军长要烟抽。
1: 会谈中，李克农和张学良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往延安，在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与周恩来秘密会面。
2: 周恩来一见到张学良以后就说，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张学良呢就说，我是张伯苓的学生，因为张伯苓是南开的校长，他也是周恩来的老师，这样这个距离啊一下就拉近了。
1: 这次秘密会谈一共只有5个人参与，周恩来带来了李克农，张学良带来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一个叫刘鼎的人。
3: 要谈判之前呢，张学良就对周恩来说，我呢在这个上海又请到了你们共产党人的一个人，他叫刘鼎。周恩来呢说什么刘鼎，非常惊异，从来没听说过刘鼎这个名字。
1: 刘鼎原名阚尊民，曾留学德国、苏联，1929年回国前往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4: 因为他在上海特科的时候，他名字经常换，为了迷惑敌人的名字老换，临时起个名字叫刘鼎。
1: 这次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会谈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西安，十三朝古都。国民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来，军政警宪特机关林立，谁都不会想到周恩来领导隐蔽战线的同志不到半年时间就突破重重防线，将情报力量深入到了西安城内。北新街，在繁华都市的高楼大厦之间，有一处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群，这里曾是80多年前中共的秘密联络点。1936年春，周恩来命令刘鼎在西安建立秘密交通站，刘鼎租下了这里的7贤庄1号院，对外挂起德国牙医冯海伯诊所的招牌作为掩护。 这个秘密联络点从西安向陕北苏区输送了大量医药等急需物资和人员。1936年6月，李克农和刘鼎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入陕北苏区采访。斯诺深入苏区采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率先向西方报道了神秘的中国红色苏区的真实情况，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36年夏天，周恩来发出两次署名电报，令涂木匠速来西安。
5: 在六大期间呢，周恩来夫妇给涂作潮呢就起了个外号，管他叫木匠，以后呢就成为涂作潮在秘密工作中的代号。
1: 1925年，涂作潮被派往苏联学习。
5: 在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就把涂作潮呢派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所以呢他又上了10个月的无线电速成班，他主要学习的呢是机务技术。
1: 1930年4月，涂作潮学成回国，来到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无线电通讯技术工作。
5: 有1930年8月份左右，蔡叔和问他说，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吗？到西安去住西京饭店，自然会有一个你的老熟人来和你联系的。果然刘鼎出现了。
1: 刘鼎和涂作潮是中央特科时期的老战友，两人在西安相聚都十分明白，周恩来又有重要任务交给他们。
5: 涂作潮呢在西安马上就买了一台二手的日本收音机，两三天的时间呢就把这个日本收音机呢改装成为一台发射功率为5瓦的收发报机。
1: 周恩来未雨绸缪，又提出了一项特殊要求，要求制作一台用电池的电台，以便应对突发的状况。
5: 所以他在做第二部电台的时候，把它做成交直流两用的，输出功率为5瓦的收发报机。这个确实有它的那个先见之明。
1: 中共方面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杨虎城手握陕西军政大权，是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在大革命时期，杨虎城与共产党有过合作。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杨虎城仍和南汉臣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联系，国民党特务对杨虎城的监视尤为严密。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峰、张文斌，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1935年12月，红军第26军政委汪峰作为中共代表，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西安见杨虎城。
6: 汪峰是陕西人，但是他不认识。突然间来了一个人，拿着毛泽东信，他也很诧异，开始就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炸他，所以把汪峰就留置在他的军法处。
7: 这个杨虎城就通过他自己的关系，就到天津找到南汉臣，就了解这个汪峰是不是中共派过来的。
1: 南汉臣1926年加入共产党，曾长期在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接到杨虎城送来的消息之后，通知王世英立即赶赴西安。王世英也曾在杨虎城身边工作过，杨虎城知道他是中共党员。1935年12月，王世英抵达西安，纸园是杨虎城的私人公馆。

0: 这座房子门特别多，这些房门就是杨虎城所做的特殊设计，为的就是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1: 上午的时间把王世英接到支援，接进去以后然后把门反锁上，到了中午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呢，杨虎城就带着他的随从啊来到紫园了，告诉手下我要休息一会儿，大家你们该干嘛干嘛去，自己就拿着钥匙就到卧室，王兴在里边等着呢。
0: 王世英证明了汪峰的身份，并同杨虎城达成了四项合作原则，即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杨虎城同意张文斌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在各方努力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并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12月4日，蒋介石率一众军政大员再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午间厅传来急促的枪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2: 抓蒋一开始全城混乱了，就停电了，我爸要报告中央，没有电，电台根本不能工作了，所以用电池的电台是周恩来英明的决定。
0: 西安事变当天，刘鼎接连发几份10万火急的电报，中共中央第一时间获悉了西安事变的详情。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此时国民党内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住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国际势力也开始暗中角力，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之野心。英美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被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苏联

0: 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最终达成了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不顾杨虎城反对，坚持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形。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了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0: 全国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
3: 在险恶的环境中，他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竭力团结一切抗日救国力量。他广泛接触国际友好人士，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国际支援。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周恩来在日战区、国统区布下的中共情报网已经四通八达，潘汉年情报系统也在其中。
5: 周恩来远见卓识，未雨绸缪，很多问题啊，他想得非常全，看得非常深。潘汉年的情报系统这个建设啊，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3: 潘汉年出生于1906年，江苏宜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兼情报科长。
0: 武汉沦陷后，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周恩来转战重庆，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就近指导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工作。
3: 潘汉年情报系统以上海、香港为两大活动据点，上海设有同延安、香港、重庆直接联系的电台，情报渠道触及汪伪特

0: 特工总部76号，日本外务省特务机关尤其联络了一支以中西宫为核心的日本人小组。中西宫，日本三重县人，是潘汉年情报系统中的一位奇才。1929年，中西宫来到中国，成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29期学员。这所学校由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军部经营，意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的高级间谍。中西宫作为日本重点培养的高级间谍，为什么成为了中共的情报人员呢？原来浸染在中国文化里的中西宫，渐渐对中国产生了感情。读书期间，就在中国教师、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校内外的革命斗争，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他是日本满铁一个使的负责人，日方给他的这个权限比较大，他又充分地利用这种权限，把这个触角伸向各个方。
0: 以中西宫为召集人，他联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进步校友，组成了一个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秘密网络，也被称作日本人小组。这些人遍布日本军政情特机关，凭借着这个辐射甚广的情报网络，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潘汉年不断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此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但同时却开始与日本等方面进行和平谈判。日本也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行所谓同工作。1940年3月上旬和6月初，日本军部和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双方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双方商定由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东条英机出任日本内阁陆相，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开展百团大战造成的巨大影响，蒋介石才中断了这次和谈。与此同时，国际上一股暗流也在涌动。潘汉年情报系统不断发出消息。1939年7月下旬，时任英国驻日大使克莱奇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于东京秘密谈判，英国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本质上承认日本侵华合法。1941年3月，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积极推进日美谅解方案，希望通过美日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这一方案在出卖中国问题上逐渐趋向一致。1941年5月前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日本驻英大使崇光奎曾在伦敦商妥一个所谓的和平方案，由郭泰祺带往美国征求意见。远东慕尼黑阴谋端倪毕露，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写下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将这一阴谋无情揭穿，昭告天下。中共的这一情报工作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企图，为坚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0: 1941年初夏的重庆夜幕低垂，一场国民政府为欢迎德军代表的宴会正在举行，国民党要员悉数到场，觥筹交错间，有一个人却察觉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这个人就是利用其特殊身份和便利条件，活动在国民党内的中共情报人员阎宝航。
1: 他就看，那个会场的情况呢，不平常，大家都举杯，特别高兴。
0: 阎宝航生于1895年，辽宁海城人。他与张学良有多年的友谊，在东北声望卓著。1937年，阎宝航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由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与阎宝航促膝长谈，受命其组建秘密情报小组，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从此，阎宝航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罗申直接联系。
1: 那个时候，苏共呢就要求中共呢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来了解整个国际上从国民党这边反射些什么问题啊。总的来讲，只有他很合适。
0: 抗战期间，周恩来提出隐蔽战线要广交朋友。从这一点上看，阎宝航做秘密情报工作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长袖善舞的他，身份和头衔颇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总干事等等。性格笃厚，处事稳健，善于交际，这让阎宝航活跃于重庆的社交舞台上，成为各种高级聚会的座上客。眼下这场酒会气氛有点异常，阎宝航若无其事游走其间，情报猝然而至。酒酣耳热之际，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向阎宝航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纳粹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左右的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阎宝航故作镇静，转身悄声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求证。
1: 他慢慢走到孙科那里去了，他问孙科，这个是真的吗？孙科讲，是真的，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
0: 原来随着1940年下半年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为了配合日本的和平工作，德国也积极拉拢国民党政府。5月上旬，德国将这一机密通过国民党政府驻德国武官桂永清密报蒋介石，有意与国民党共享喜讯。按照蒋介石的设定，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必北进与之策应，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主力也势必北调抗日，届时国民党便可堂而皇之收复失地。阎宝航借故退出酒会，火速赶回家，将情报交给了情报小组担任交通工作的李正文，即刻送去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
2: 阎宝航呢，搞到了这个情报以后，第一时间呢就给我父亲，我父亲呢就拿着这个情报呢，转给周恩来同志。
0: 1941年6月16日，周恩来将这份情报紧急电告延安。为及时将消息送达苏联，延安方面迅即转发莫斯科。一段时期以来，苏联汇集了各方面传来的有关德国即将发动战争的情况。

0: 报资料。
1: 这封由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足够重视。6月21日，他向苏联各大军区发出命令，即刻进入一级战备。6月22日凌晨，德国不宣而战，与其仆从国出动3个集团军群，共计550万人，闪电袭击苏联。中共提供的情报为斯大林赢得了珍贵的24小时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特意给延安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感谢电。这封感谢电由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秘书罗清长送交毛泽东。
2: 这感谢信呢，我父亲亲自交给主席的。那么当时主席看了以后呢，这一根火柴就把这个电报就给烧了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他还是要保护咱们的情报来源啊，情工人员。
1: 1941年10月，延安秋色正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苏德战场和日军关东军的方向。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同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也在频繁地进行着军事演习，大有向苏联发起进攻的趋势。长久以来，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眈眈，此时日军一旦北上对苏开战，苏联将无法抵挡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双面夹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面将更加艰难。同时，国民党也在蠢蠢欲动，企图趁日军北上之机抽调正面战场的兵力，全力对付共产党。从1941年7月至10月，潘汉年情报系统向延安发来的种种情报显示，为了遏制日本在南太平洋野心勃勃的扩张欲望，美国在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尤其是石油禁运之后，两国正在持续谈判。日本国内各派虽面临南进北进的两难抉择，但油料储备只够维持到年底的压力，正使这一天平逐渐出现倾斜。随着日美谈判走向僵局，日本将很大可能选择南进太平洋，以首先保证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输入。日本的决策将关系到整个二战的走向。由延安发往各地催要情报的电报，报头加上了4个字：万万火急。
3: 德国进攻苏联了以后啊，毛泽东呢也很高明，他就说呢，我们采取支援苏联的办法呢，就要搞到这个情报，日本会不会北进？
1: 怎样才能搞到日本最终战略计划的准确情报呢？中西宫主动向潘汉年请缨，前往东京打探情报。10月底，中西宫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
4: 从潘系统那边，中方同志呢就不希望他回日本，他回去非常危险。这个日本同志啊，非常的坚定，为了搞好这个情报，就回去了。
1: 1941年10月的日本军政界草木皆兵。中旬，日本情报部门破获共产国际拉姆扎情报小组，包括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在内的30多名小组成员几乎全部入狱。谍报团案震荡日本朝野。尾崎秀实被捕，中西宫在日本本土的情报来源遭到破坏。中西宫走上街头，寻找一切蛛丝马迹。此时已临近冬天，但是日本国内驻军却一反常态，正在配发夏装。料理店里商人纷纷议论，要随部队南下去赚钱。他想到了朝日新闻头版头条上的蹊跷事，

0: 向来不和的日本陆军首脑与海军首脑竟然握手言和了。更为清晰的消息从日本的军事报道部门传来，与中西宫相识的记者佐藤鬼二向中西宫透露，日本海军已在濑户内海集结，从日本本土调出的部队不是开往中国东北，而是秘密集结于中国台湾。最终综合日本情报机构满铁调查部等种种情报，中西宫推断日军南进意图已定，作战将在美军的休息日星期天发生，12月8日的可能性最大。此时德军在苏联境内猛烈进攻，先头部队已逼近莫斯科郊外。1941年11月下旬，中共情报机关连续获取了日本将对珍珠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日军调动兵力的消息，立即向党中央报告。中共中央将有关情报及时转告苏联。综合中共方面等各类情报，斯大林最终下定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大批精锐兵力驰援西线，在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并最终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中西宫的情报判断十分准确，日本此时已经铺好通往太平洋战场的道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情报系统将这一情报提供给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将情报发往美国，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1941年12月8日，在日海军联合舰队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陷入一片火海。同时，日军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星际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历史上的赵飞燕。提到成语“环肥燕瘦”，您各位不陌生。这个燕瘦指的就是赵飞燕。赵飞燕呢，是长安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它是汉城。

帝刘骜的皇后。在历史上记载的赵飞燕能歌善舞，体态纤瘦，轻盈如燕。其实赵飞燕原名叫什么人们不记得，这个赵飞燕并不是她原来的名字，但是赵飞燕却是历代文人墨客的灵感所在。大诗人李白就曾经写过，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诗句。赵飞燕的美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史书上也记载了赵飞燕的心肠狠毒，为争宠手段凶残。同时在一些野史上也记载了很多关于赵飞燕的一些糗事。赵飞燕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性和神话般的人物。可是您要打开汉书上看看，在汉书上对于赵飞燕的描述啊仅仅只有几句话，可是您要打开历史，关于她的野史却很多。赵飞燕是美貌的化身，同时她也因美貌成为迷惑皇帝的一个代表性的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赵飞燕。赵飞燕出身寒微，她的父亲赵林是汉代公府当中的一名家奴，本来这日子过得就惨，凭空的再多一张嘴吃饭，家里面实难养，怎么办？一想干脆，当爹的一琢磨，我把这孩子扔到荒郊野外，只要碰个好心人把这孩子捡走，咱别说将来有出息，给口饭吃不至于饿死，这就是好事儿。万般无奈，抱着赵飞燕就来到荒郊野外，舍不得，但没办法，一狠心一咬牙，把小赵飞燕放地上了。末世回来了，可是这赵林回到家呀，晚上就开始做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有个小孩在哭，也看不清这小孩的脸，是不是赵飞燕不知道，就是在哭。头天晚上做这梦，二天晚上还做这梦，一连四天，老头实在受不了了，我得去找找。等来到扔孩子这地儿一看，这孩子还在这儿，居然没死。赵林一看，心说看见没有，这就是天意呀、啊！古人都迷信，说天意不可违，这孩子注定得跟着我呀，我再穷哪怕我一口不吃，我也得把这孩子养活起来。于是乎就把这孩子又抱回家了。可是家里面实在太穷，很小就被卖到杨阿公主家中。最开始在那个公主府啊，做一些粗活，端茶呀，送水呀，扫扫院落呀，干点杂活。可是您别忘了，有句话叫天生丽质难自弃，赵飞燕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你扔到这些人堆里特别扎眼。有一次就被公主选中去学习跳舞。你看赵飞燕要说跳舞有天赋，天资聪慧，不但舞跳的棒，身材也好，而且呀还弹得一手好琴，要唱两句这嗓子还特别好。没过多久，汉成帝刘骜来到公主府了。您打开历史看看，汉成帝刘骜在中国的昏君排行榜上有汉成帝一号。历史上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呀，是沉于酒色，自甘堕落，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呢死在了温柔乡里。他是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与王政君生的儿子，他的名字呢是他的爷爷汉宣帝给起的，是希望他呀做西汉王朝的千里马。可是结果呢，猪狗不如。由于这个汉成帝昏庸失政，所以呢才导致了后来的王莽夺汉。当然这个呢是后话。这个汉成帝啊，今天呢来了高兴劲儿，带着富平侯张放出来寻欢作乐，就来。

0: 来到了公主府，皇帝陛下来了，那得盛情款待。公主把府中的这些歌妓舞妓都找出来了，为皇帝陛下献舞。这些人那也是玩着命的献花活呀。这其中就有赵飞燕。汉成帝一看，哟，心说这个女人长得太漂亮了啊，你看身材也好，哎呦，这舞跳的跟那小燕儿一样滴溜直转呢、啊。身材也好，模样也漂亮，歌唱的也好，哎呀呀呀呀呀，怎么放在公主府了呢？这太可惜了，这样的人应该在我身边啊。想想我后宫这么多的美人，没有一个能赶上她的，大为喜欢，随即招他入宫，封为婕妤。什么叫婕妤呢？他是宫中妃子的一个职称。据说在当时宫中的这些妃子的名号一共有14等。头一位的叫昭仪，二一位的叫修仪，三一位的叫婕妤，一共14等。历朝历代对于后宫的这些妃子都有各自不同的分封。咱就拿清朝来说啊，他的分封的方式就比较细致的，仅次于唐朝。皇后以下设皇贵妃一人啊，也有破例两位皇贵妃的。贵妃呢两到三人，妃四人，然后再往下嫔、贵人、常在、答应等等等等，这些就没数了。眼下这个赵飞燕被招进宫来，汉成帝一宿都等不了，当天晚上就要宠幸赵飞燕。可是赵飞燕这个女人很有心眼，故意啊吊皇帝的胃口，来了个欲擒故纵。哎，你不是要我吗？哎，我偏偏不给。推说今日有病，身体不适，这汉成帝满怀高兴，满心欢喜，叫人家一盆凉水给泼回来了。不过呀，非但没有把这欲望之火扑灭，哎，这火苗更旺了。二天来找赵飞燕，赵飞燕说今天我身体还有点不舒服，不能侍奉君王。咱简短截说，一连三天都没同意。哎呦我这个天儿，汉成帝可受不了啊。您想，作为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他的，眼前一个女人他就得不到，他能甘心吗？尤其作为男人，有一种征服的欲望，哗，这劲儿憋得足足的。等到第四天晚上，赵飞燕这才侍寝，这一夜颠鸾倒凤，汉成帝呀、可离不开他了。打这儿开始是天天晚上来，天天晚上都留宿在赵飞燕的宫中。那有人问了，说他为什么叫飞燕呢？其实啊，说法很多。哎，我们给您说其中的一个说法，关于他名字的由来。因为赵飞燕跳舞跳得特别好，舞姿轻盈，人们以飞燕相称，是因为她跳舞时候这个动作飘飘欲仙，像我要飞一样。有一次，这个宫中有一湾清水，取名为太液池，在这个池的中间有个小岛叫瀛洲，汉成帝命人在上面筑了一个高40尺的台子。有一次赵飞燕身穿那种漂亮的薄纱，就在上面跳舞，下面呢有乐队给伴奏。谁是乐队啊？汉成帝自己拿着那个玉环敲打节奏，冯无方吹笙搁底下伴奏。赵飞燕跳的这支曲儿叫归风送元曲。赵飞燕在台子上跳，汉成帝就在底下看。一个人要喜欢一个人， 那这个人身上完美无瑕，都是优点。说话怎么动听啊，模样怎么好看呢、啊、舞姿怎么艳丽呀、啊、这个人完美无瑕就是圣人。倘乎一个人要烦一个人呢，那坏了，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对呀，怎么弦外有音呢、啊、咳嗽一声怎么声大呀，把这些毛病编起来，这人够枪毙的罪过。眼下汉成帝看赵飞燕，那就是圣人。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心中的女神呢、啊、尤其在高台之上，赵飞燕飘飘欲仙的样子，汉成帝呀、啊、魂儿都废了。正在高兴之余，坏了，起风了，也不知道搁哪儿来了一阵大风，一下就吹过来了。您别忘了，这座高台40尺啊，四周围没遮没挡。赵飞燕呢，原本体重就轻，怎么叫环肥燕瘦啊？环肥指的谁？杨玉环呢？燕瘦就指赵飞燕呢。您琢磨琢磨，那赵飞燕能在那托盘上跳舞，这人的体重得有多沉？体重也轻，穿的这衣服宽大衣袖，它兜风，所以这一阵风吹过来，赵飞燕一个没站稳，噔噔噔噔噔，踉跄几步，瞅那样子，这一下就要遮到太液池里。汉成帝离着远啊，刚啊一声过不去啊，得亏赵飞燕身边有个冯无方，他不是吹笙吗？离着赵飞燕最近，冯无方一把就把赵飞燕穿的那个水云裙给薅住了。要没有冯无方，赵飞燕就摔到太液池里了，虚惊一场啊。风停了，赵飞燕的裙子让冯方这么一拽，给拽出褶来了。那就说这不麻烦了吗？哎，没麻烦，打这儿多了一项发明，百褶长裙，他拽出来的。你看，有折叠有皱纹的裙子，还有人给起了名叫流仙裙。怎么叫流仙裙呢？说赵飞燕呢是天上的神仙，借着这阵风啊要走，被人家这一把给拽回来了，把这神仙给留住了，这个裙子就叫流仙裙。后来汉成帝啊，怕大风再把赵飞燕给吹跑，还特意给赵飞燕修建了一个住所，特意给这个住所起了个名叫七宝避风台。由此可见，赵飞燕在汉成帝的心中的位置。几年之后，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开篇的时候我们说了，赵飞燕不仅人长得漂亮，这个人城府极深，为了能够抓住汉成帝的心，他又把他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汉成帝。你看赵飞燕瘦，赵合德可胖，一胖一瘦相得益彰。赵合德 哎，长得也漂亮。

这回汉成帝呀、可没空搭理别的女人了，今天跟赵飞燕，明天跟赵合德，和这姐俩一替一天相互取乐。曾经有一次，汉成帝就跟这赵合德讲说，要不是皇后只能封一个人，我也封你当皇后。跟赵合德住一个晚上就乐不思蜀，就称赵合德这儿为温柔乡。温柔乡打哪儿开始叫起的？打赵合德这儿开始叫起的。这姐儿俩可就把这汉成帝牢牢抓住了。别人不说，单说这赵飞燕，赵飞燕心里面也有数，心说倘乎皇帝陛下跟别的妃子要是生个孩子，母以子贵，我不就完了吗？所以他做了皇后之后到处开查，谁怀孕了，谁生孩子了，但凡有发现的赐死，有怀孕的马上逼他堕胎。当时在民间就流传着一句歌谣，说燕飞来啄皇孙，只要发现有生孩子的杀。宫女，有个姓曹的宫女生了一个男孩，给逼死了，生这孩子也扔到宫门以外了。徐美人生下一孩子，最后赵合德哭闹，逼着汉成帝赐死了这对母子，就到了这份。为了讨好这赵氏姐妹，汉成帝啊也是色迷心窍啊，两次杀子，置江山社稷于不顾。哎，有人就问了，那赵飞燕怎么不生孩子？您打开历史看看，赵飞燕受成帝的专宠近10年的时间，虽然得宠，可这10年没怀孕。有人就说了，说为什么赵飞燕不怀孕呢？是因为赵飞燕有一个秘方，这个秘方啊叫息肌丸，这药丸塞到肚脐里，这个药呢是由麝香、高丽参、鹿茸等名贵的药材组成的，放到肚脐里呢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人呢这个皮肤吹弹可破，就跟那个凝脂一样，而且皮肤散发出一种香气。但是这药啊有种副作用，就是让女人终生不育。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赵飞燕不怀孕呢？一，这个女人太瘦了，脂肪不够正常的数量，会产生一种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呢不易怀孕。这是因为这个时候女人的卵巢难以分泌出正常水平的雌激素，而引发出来的那种月经周期性紊乱甚至于闭经。有数据表明，有 6% 的不孕症的患者就是因为体重过轻。不过当时并不了解是这个原因。在史料当中记载，赵飞燕身轻如燕，所以得了个飞燕的美名。她跳舞飘飘欲飞呀，所以人家给她起名叫赵飞燕。据说这个赵飞燕能够在宫女手托的那个水晶盘上歌舞助兴，就达到这份儿。赵飞燕的舞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给汉成帝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享受。您想想，能在人手托的这个托盘当中跳舞，这个女人得多轻。她这一优势也剥夺了她孕育生命的这个权利。那么汉成帝是怎么死的呢？有人说汉成帝啊是死于淫乐，也有人说汉成帝是死在春药上了，赵合德给汉成帝吃药，所以汉成帝死到了赵合德的床上。不管怎么说，是死于纵情欢乐。当时是朝野震动啊，

0: 为庶人。再后来大司马王莽啊，又旧事重提，以赵飞燕杀害皇子之罪问责，逼其自尽。就这样赵飞燕死了。这些案件在《汉书·外戚传》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但从情理上推断，有些人认为这些案件都是王莽集团为置赵飞燕死地而精心虚构的一些假案。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说这赵飞燕。赵飞燕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看他开始屠杀那些皇子，但他也知道要想长久必须自己生个孩子。可是跟汉成帝啊这么多年都没怀孕，怎么办呢？背着汉成帝祸乱后宫，叫那身边贴心的小太监小宫女儿物色壮男，然后领进来俩人做苟且之事。有一天汉成帝突然造访，事先呢也没通知，突然间就想起来我去看看吧。结果赵飞燕急匆匆跑出来接驾，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而且汉成帝隐约还听见屋里面有男人咳嗽的声音。哟，这汉成帝可不干了，这大绿帽子戴得多结实，转身走，打这儿开始不进赵飞燕的宫门。他的妹妹赵合德为此啊还仅给姐姐说好话，仅给姐姐牵线搭桥，可是啊于事无补。虽然这个赵合德也多次劝姐姐说你可不能这么办，这要传扬出去必定人头落地，可是赵飞燕现在走火入魔呀，要个孩子要怀孕，这是她的头等大事，自己的亲姐姐怎么办呢？就得配合着，就得一块搁这演戏。有这么一年，恰巧是赵飞燕24岁的生日，赵合德就在皇帝的面前给姐姐说好话，就这样连哄带骗，在东宫里办了一个生日会。在赵合德的导演之下，赵飞燕扑通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叙述往事，说的汉成帝呀心慈面软，这天晚上就没走。没过多久，赵飞燕跟皇上说我怀孕了，就那天晚上您没走我怀孕了。哟，汉成帝挺高兴啊，简短截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等到了10个月一生，太医说了说这孩子死了。其实是死了吗？没怀孕。赵飞燕使的一计，为的就是能够把汉成帝牢牢的控制住，不让他跟别的女人好。赵合德一看姐姐是没救了，算了，所以开始跟赵飞燕保持一定距离。到头来汉成帝一死，赵合德引药自杀，赵飞燕被打入冷宫，在历史上一个饱受争议的人就这样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

0: 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这讲书我们要给您说一说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的故事，同时啊，我们在这讲书当中还要给您说一说传国玉玺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呢？在这讲书当中您就会知道这个小知识小点。闲言少叙，西汉王朝的末代大多啊都是一些小皇帝在位，比方说汉元帝一死，他的儿子刘骜继位，也就是汉成帝。汉成帝呢是个荒淫的皇帝，继位以后朝廷大权都落在外戚的手中。什么叫外戚？就是太后或者皇后的亲戚，落到这些人手里。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早年去世之外，其余七个都被封侯，最大的王凤还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这个王莽呢就是王凤的侄儿。王莽这个人很有心计，一看现在这汉朝的气数快完了，行将就木之人，年迈苍苍的老者呀，这个机会我要不把握可就错失良机。所以在这个时候王莽很会表现自己，也很会伪装自己。比方说在家族当中，其余的那些哥们弟兄都过着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王莽跟这些人不一样，一副谦谦君子之样，勤劳简朴，而且极为的孝顺。比方说大司马他的伯父王凤生病的时候，你看这王莽衣不解带在床前伺候着，亲自给煎药喂药，是嘘寒问暖整整一个月。王凤一看我亲儿子也不过如此，是十分的感动，临终前拉着妹子也就是王政君的手说，你一定啊要照顾好我们这个好侄儿，这孩子太孝顺了。不但如此，王莽对于母亲更是体贴入微。比方说家里搞聚会来了很多朋友吃饭，这时候有人就来了，有个家人就跟王莽说，说大人现在到了您呢给母亲喂药的时候了，甭管落到哪个节骨眼上，甭管谁来，王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后堂给母亲喂完药，然后再回来陪朋友。所以朝廷内外无不夸着王莽是个孝子啊。没过几年，西汉王朝老百姓倒了霉了，遇到了蝗灾，就是蝗虫啊，粮食是颗粒无收，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卖儿卖女，是卖地卖房。在这种情况之下，王莽拿出100万钱来捐赠30顷土地，由国家统一给调配，统一给分配。在他的带头之下，满朝的文武有200多人纷纷的捐钱捐地，所以老百姓无不夸赞这王莽啊仁慈善良，这是个忠臣良将，是个好人呢。在一片赞誉声当中，王莽的姑妈，也就是现在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大司马，掌管了朝廷大权。你看这王莽刚一当官，就敢于向皇亲国戚开刀。他把这个皇太后赵飞燕先贬为皇后，然后再降为庶人，迫使赵飞燕自杀。他还大封刘姓王姓的功臣为侯， 给那些退休的官员呢加俸禄。

啊，加退休金，加养老金，所以上上下下无不说这王莽是个好官。有一次他的儿子王宇杀了一个奴婢，这王莽还迫使他儿子自杀，大义灭亲，王莽的口碑更加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王莽派自己的新夫人去买通了一个外族人，让他呀冒充是偏邦塞外的一个小国的唾使，前来到西汉王朝朝贡。这样一来，大家伙就把这个功劳又归到王莽的头上，说现在这王莽这大司马这官封小了，他为朝廷的安定立下了大功，应该被封为安汉公。结果王莽呢推辞不要，越不要人家越给他，越给他他越不要，王莽的口碑更加好了。最后王莽再三推辞才接受了封号，可是坚决不要封地，说封地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要。总而言之吧，通过种种的手段，王莽获得了好名声，很多人呢都为他上书称颂。现在呢是汉平帝继位，汉平帝长到12岁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可以立皇后了。王莽为了巴结皇族，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大臣们的安排之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平帝。王莽嫁闺女，朝廷也好，官员也好，很多人都给王莽送礼，可是王莽只收了1/5的礼品，而且把收下来的这些礼品呢，都转给了一些贫困饥寒之人。那说这王莽不错呀，这不叫不错，您别被假象所迷惑，王莽啊，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另外还有一句话叫舍得，舍得舍得，有舍必有得。往往有很多人是一些蝇头小利啊，舍不得，哎呦你看我挣这2000，我平码给他200啊，我不给他我都留下，我有这200我吃了我喝了。你没想想这2000怎么来的，这就好比你手中抓一把沙子，你越想抓紧这沙子，结果这沙子在指缝间流淌的越多。闲言少叙，这个王莽越这样，人们越是称赞他，也越为他将来篡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后来这个平帝渐渐长大了，对于王莽的作风很不满意，也不愿意甘当傀儡。哎，王莽提出来的一些想法意见，汉平帝啊有些就开始反对不赞同。为此这王莽也时有感觉，王莽也很不高兴，觉得这个平帝啊现在成了自己的一块绊脚石了，这孩子有思想有想法这可不行。王莽一狠心毒啊，在一次宴会上，王莽趁上酒的机会就把这毒药倒到酒里了，汉平帝是毫无怀疑就给喝了，结果中毒而亡。为此这个王莽还假惺惺的哭一场啊。汉平帝死的时候才14，还没儿子呢，所以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又找来了一个2岁的孩子皇太子继位，叫做孺子婴。这孩子继位之后，那自然是王莽摄政啊，王莽代理朝政。可是呢王莽自己不说，文武大臣纷纷上书请求王莽代理皇帝。然而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件奇事。什么叫奇事？在陕西武功县一口井里啊，发现了一块白石头，这块石头漆白如玉，而且在这白石头上有几个红字是格外的醒目，上写的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什么意思？叫皇位啊传给王莽，王莽继位，这是天意。

0: 我们说过，古代人都迷信，信这个。比方说陈胜吴广造反的时候，先在那鱼肚子里塞上绢书，打开一看，这绢书上有陈胜王几个字，那意思这就是说上天下来的意思。再比方说后世唐朝武则天的那个年代，据说有人呢挖出一块碑来，在这碑上写了几个字儿，叫李传三世五代李兴，说大唐朝老李家传了三代，然后由姓武的人代替姓李的执掌天下。所以啊，大唐的皇帝很不满意这武则天，当然这是一种传说了。翻回头再说这个王莽，老百姓都夸这王莽，又有这块石头为证，所以王莽现在不用自己说话，外界舆论外界的压力迫使着这个太皇太后王政君下决定，你不下决定也不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太保王顺来劝这太皇太后了，说既然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你挡也挡不住啊，幸好这王莽没有野心，他只不过是代理皇帝而已。王莽在祭祀的时候也说过呀，他就是这种想法。我看呢，就这么办了吧，顺应民意是合乎民心的，咱不能逆天行事，要那样下来恐怕会受到天谴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就这样，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就让这个王莽啊成为了代皇帝，史称假皇帝。什么叫假呀？就是代理的意思。那是说王莽不想当皇上吗？他想当，不过现在条件不成熟，不具备。没过多久，时机成熟，王莽这野心就露出来了，利用民意强迫这小皇帝让位给自己。表面上啊是一种啊禅让制，就好像上古年间唐尧禹舜那样，可实际上呢，一个几岁的孩子他知道禅让吗？实际上就是抢啊，只不过这王莽不想背上抢位的这个骂名，这要禅让这名声多好啊。所以您打开《汉书·王莽传》，您就会发现在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这个王莽啊拉着自己亲手废掉的这个小皇帝，也就是孺子婴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说想当年周公摄政，最后把王权还给了周成王，现在呢我也想效仿周公，怎奈天意不允呐、啊、老天爷不答应啊，天意不可违呀、啊、看来我无法再效仿周公，我也不能再把王权还给你，可是于心我是不愿意这么做呀，太让我难过了。你看还哭了半天，要么说王莽这人会演戏呢，了不得呀。

0: 为此王莽还派人专门到后宫，也就是王政君的手里去拿那块传国玉玺。要说起这玉玺太有来历了，那说什么叫玉玺？传国玉玺是不是就一块？您说的既对又不对。这个玉玺什么叫玺呀？打秦朝以后皇帝的印章专有名称叫玺，咱个人那个不能叫玺，那就叫印章，因为是玉制的，拿玉做的，所以叫玉玺。据说这皇帝的玉玺一共六方，就是六枚啊，叫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在皇帝的印玺当中，有一方玉玺不在这六方之列，这就是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也叫金镶玉玺。你说这玉做的怎么还镶块金子？谁给镶的？就是王莽干的。为什么？哎，您往下听吧。这个传国玉玺这个材料就是和氏璧。提起和氏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挖到的一块宝贝。后来几经辗转，这块和氏璧啊被赵惠文王得到了。不是有那么一段，秦昭王听说了吗？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玉璧交给我呀？把这和氏璧，我拿15个城池跟你换。后来蔺相如不卑不亢，是完璧归赵，没给秦国。可是最后秦统一六国，这块和氏璧还是落到秦王的手里。秦王也就是始皇帝嬴政命令丞相李斯把这玉玺啊给进行了加工，给进行了改制，变成什么样呢？大小一共是4寸，长短大小4寸，上面呢有5条盘龙，正面是李斯写的8个篆字，叫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象征着皇权神圣啊。那么这个秦始皇得到玉玺后来给弄丢了，有一次啊坐龙舟的时候起了风浪了，始皇帝迷信呢，觉得这是上天发怒了，怎么办呢？就把玉玺给扔到河里了。他就说这回可完了，没完。8年之后有人捡着了，又给秦王送去了。后来这个刘邦驻兵于霸上，秦王子婴前去投降，就把这玉玺啊交给了刘邦了。到了西汉末年，也就是这讲书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节骨眼儿的时候，王莽派人来拿这个玉玺来了。王政君不愿意给，可是现在不给不行啊，没有办法。王政君一气之下给你，啪，把玉玺摔地上了，摔掉了一个角。王莽一看这怎么办，命人拿金子把那角给镶上了。打这儿起，这传国玉玺不是完整一块玉了，多了一块金子，怎么叫镶金玉玺，又叫金镶玉玺？怎么来的呢？就是打王莽这儿来的，他给弄坏了，拿金子补了个假。后来王莽失败了，这块玉玺又落到了东汉皇帝刘秀的手里，一直到东汉末年，这块玉玺被一个太监给弄丢了。谁捡着了呢？大将军孙坚。孙坚攻入洛阳的时候，有一天士兵向他汇报说，在城南有一口井里有5彩的霞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将军您去看看。孙坚带人到那儿一捞一挖，把玉玺给挖出来了。后来就把这玉玺给了袁术。我们说过袁术和袁绍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袁术呢是嫡出之子，也就是正式夫人生的。袁绍别看是哥哥，是庶出，是小老婆生的。 所以袁术一看现在玉玺到我手了，这说明天意给我呀，天叫我当皇帝，所以他是倒行逆施，到头来死了。那么这个玉玺几经辗转又归了刘姓，又归了汉室了。到了汉献帝的时候，献帝被迫禅让，也有一次禅让，谁逼他呢？曹丕。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建立魏国，这块玉玺落到曹丕手了。曹丕呢又叫人在这玉玺上给改革了一下，给加工了一下，加了几个字儿，在玉玺的肩部附近刻了几个隶书，叫大魏受汉传国玺。那意思我不是篡汉，我呀是老天爷叫我这么干的，欲盖弥彰。到后来几经辗转，西晋王朝建立，这块玉玺落到司马家族的手里了。南朝的时候，传国玉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的更迭，最后大隋王朝统一华夏，传国玉玺落到老杨家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扬州，隋朝灭亡。萧后带着太子元德携带着玉玺逃入到了漠北突厥去避难。大唐朝建立的时候可没有玉玺，就没有这块传国玉玺，所以说太宗李世民刻了很多的什么寿命宝啊、定命宝啊代替玉玺，心里安慰而已。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大将军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就把这萧后和元德太子啊给找回来了。结果传国玉玺归了老李家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很多人都抢这个玉玺。比方说啊，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玉玺，建立后梁。后来几经辗转，这个传国玉玺没了，不知道怎么丢了。有人说呀，是这个传国玉玺啊被人家给烧了。石敬瑭引契丹军到洛阳的时候，当时的末帝李从珂怀抱玉玺登玄武楼自焚，打这儿起这个玉玺没了。等到后周太祖郭威的时候，找遍了全国也没找着，一直到北宋，北宋哲宗继位，据说有个农夫叫段义者，在耕田的时候发现了这块传国玉玺，送给朝廷了。可是经过朝廷13位大学士的鉴定，说这个可能是假的，也有人说这是真的，打这儿起有了真假之说了。一直到北宋末期，南宋建立，有人说这块玉玺啊被大金国拿走了，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逮，所以说这块玉玺也跟着这二帝一块到了金国了。再后来元朝建立，这块玉玺没了，忽然有一年出现于大都的市井之上，有人卖这块玉玺，当时有个人叫伯颜，伯颜命人就把这玉玺给买回来了。而且这个伯颜有个爱好，就是收缴各国历代的印玺，然后通通给磨了，重新做印章，送给其他的一些王公大臣。所以有人说传国玉玺恐怕也在这场祸乱之中给没了。一直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也没有找到这块玉玺，一直到清代也有很多的传国玉玺，不过很多人说都是假的。民国建立，清廷退位，再找这玉玺也没有找着。所以说历经几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有时候说在哪儿出现了，有时候说这又没了，出现那是假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头来这传国玉玺也是个谜。书说简短，公元八年，王莽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依旧是长安。打这儿起， 西汉王朝算告一段落。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4: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5: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4: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6: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4: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7: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4: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8: 你这项得注意啊。
4: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5: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4: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9: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4: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继续收听第九章信贷周期。在上一期节目中为大家介绍了信贷周期的特点和重要性，那下面就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出现信贷周期，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导致信贷有时更容易获得，而有时不容易获得。书中写道，信贷扩张的过程是这样的：经济进入一段繁荣时期，资本提供者生意兴隆，增加了他们的资本基础。因为坏消息稀少，贷款和投资的风险看起来已经缩小了，风险规避消失了，金融机构开始扩大业务，也就是提供更多的资本。金融机构竞争市场份额，为此不惜降低要求，比如降低利率，降低贷款标准，为一个特定交易提供更多资本，而且放松贷款协议条款等。在极端的情况下，资本提供方融资给那些其实并不值得融资的借款人和项目。有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说，最糟糕的贷款是在最好的时候做出的，这就导致了资本的毁灭，也就是投资于那些资本成本超过资本收益的项目，甚至投资于那些根本没有资本收益的项目。信贷周期啊，走到了这一步之后，上涨阶段就结束了，周期开始反转，开始由信贷扩张进入信贷收缩阶段。过程是这样的，损失导致贷款人失去信心，变得畏缩戒备，风险意识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利率提高，信贷限制提高，合约条款要求提高，能够借到的资本变得很少，信贷周期进入到低谷期，只有质量最高的借款人才能够借到资本，公司资金吃紧，变得渴望得到资本，借款人债务到期之后不能滚动融资，就导致了债务违约和企业破产，这个过程就会助长和加强经济收缩。当然，发展到了极端的情况，过程就会再次反转，因为发放贷款或者是投资的竞争程度处于在低点，可以要求高收益率。在信贷周期走到这个极端的时候，手里握有资本的逆向操作者就会尝试出手放出贷款，或者是购买债券以追求高收益率。如此高的潜在的收益率实在是很诱人，于是开始有更多的资本进入。就这样，一波复苏就逐步得到燃料，并逐渐形成。总结起来，信贷周期连锁反应的特征就是，经济繁荣带来信贷扩张，信贷扩张导致不明智滥发贷款，滥发贷款产生重大损失，重大损失让贷款人停止发放贷款，贷款停止就让经济繁荣终止。就这样，一环扣一环，连锁反应无休无止。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本书当中呢，强调了一个重点，这就是书作者认为，一个周期当中的事件对其他领域或者是其他种类周期的影响程度，没有比信贷周期的影响程度更明显了。有时候一个人想得到多少资本，就可以得到多少资本，而且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就行。有时候即使最有资格融资的借款人，也不能够得到合理数量的资本，去做非常值得投资的项目。资本市场的行为是巨大的指示器，告诉我们现在处于心理周期的位置，而且资本市场的行为又是导致资本市场提供投资便宜货的最大促进因素。作者认为，信贷周期助长了过度的市场上涨或者是下跌，许多疯狂肆虐的大牛市之火，都是因为提供资本的意愿大幅高涨被煽动起来，而这样的项目和投资往往是不理智的。同样，大多数大崩盘发生之前，资本市场完全拒绝提供融资给某些企业和行业，甚至所有想要借钱的人。作者在书中对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做了复盘，他认为这场危机本质上就是一个金融现象，几乎完全是由金融市场中发生的事件所引发。这场影响范围极广的金融危机是以下金融界的态度和行为因素所导致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投资人对待金融风险的态度变得太过容忍了，对金融风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由于对高收益投资工具的强劲需求而进一步加剧。而这种对高收益投资工具的强劲需求，则是美联储降低整体利率水平的结果。以上两个因素和其他因素一起，最终导致投资人太愿意接受创新金融产品，太愿意全盘接受根据历史数据简单推断出的结论以及其他乐观的假设。而正是基于这些假设，人们开发了这些创新的产品。大量刺激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需要评级，而这些评级业务给评级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受到这么大的诱惑，信用评级机构为了争抢业务，纷纷地提供经过夸大注水的评级，结果形成了一场评级机构的逐底竞争。金融危机所构建的基础环境都是由金融体系和信贷周期内生的，那些构成金融危机基础的发展变化，既不是整个经济体系大繁荣导致的，也不是企业盈利普遍大涨导致的。这些关键事件并没有发生在整个企业环境或者是范围更大的世界环境中，相反，金融危机大体上就是一个金融现象，完全由那些金融玩家的行为所导致。创造这种周期的主要力量就是十分容易得到的资本，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足够的谨慎，以致不受约束和制约的热情泛滥于整个过程当中。这本书的最终目的不是在周期发生之后帮你搞清楚前因后果，而是让你能够感觉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各种周期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应该采取的行动。和信贷周期打交道，关键在于识别信贷周期到达顶点时候的情况。事情都进展良好有一段时间了，传来的都是好消息，风险规避低，投资人都渴望投资，这让借款人筹集资金很容易，从而导致贷款机构、债券投资人争抢提供这些资金的机会。其结果就是融资变得便宜，信贷标准降低，不理智地进行信贷扩张。牌已经在借款人的手里，不在贷款人的手里，也不在投资人的手里。因为这个时候信贷窗口大开，此时市场所传达的含义应该很明显了，那就是务必谨慎前行。卓越的投资并不是来自于买的资产质量好，而是来自于买的资产性价比高。资产质量不错且价格低，潜在的收益率相当高而风险有限，满足这些条件的最佳买入机会多数是在信贷市场处于周期当中不是那么兴奋的扩张，更多的是恐惧的收缩阶段。信贷周期猛地关上大门的阶段最有助于形成到处都是便宜货的情景，比其他任何因素的作用都要大。 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

0: 夏迪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迪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投资成功有3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十二章市场周期。一个没有经验的菜鸟级投资人，第一次就经历了一波上升的市场周期。这个过程一开始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利好因素一个接一个，形成大牛市甚至是泡沫。然而事实的真相往往是，这么多好消息，这么乐观的预期，最终他们的投资却往往以亏损告终，这会让很多投资新手感到吃惊。事实上，对于那些不懂投资的门外汉来说，他们的投资以这样的悲惨结局收场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这个建立在错误判断基础上的过程没有走到极端，市场就不会上升到牛市的最高点。这个最高点同时也是市场反转下跌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市场也不会跌到熊市的最低点，而熊市的最低点也是反弹上涨的起点。作为投资人，我们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和资产价格打交道。一是评估现在资产价格处于什么估值水平，二是判断未来资产价格会如何变化，三是做决策，决定是否投资、何时投资以及投资多少。资产价格主要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基本面和心理面。先来说基本面，我一直把基本面称之为事件，大致可以被简化为两大财务指标，企业收益和现金流，以及二者的未来预期。企业收益和现金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像经济发展趋势、企业盈利能力和未来资本的可获得性。那什么是心里面呢？就是投资人对于基本面因素的感觉，以及他们如何评估这些基本面，特别是投资人的乐观程度和对待风险的态度。以上提到的这些因素都有各自的周期，而且每个周期都有很多方面，每个周期的行为以及这些周期互相影响和互相结合的方式看似纷乱，其实背后都有一个重复发生的模式，它们就像诗歌的韵律一样，我们可以理解和把握。这些周期波动聚合在一起，再加上随机性，就影响着

0: 证券市场的运行。本章的目标呢，是让大家能够对市场周期性的上涨和下跌有感觉。我们要讲的不是周期上涨多少和下跌多少这些事实情况，也不是周期过去上涨和下跌的过程，更不是这些上涨和下跌是对哪些因素的反应。那我们要讲的就是周期现象波动背后的力量，特别是非基本面的力量和非经济性的力量。它们导致周期现象上行和下行，而且它们经常以一种非常疯狂的模式涨跌，有时涨得很疯狂，有时跌起来也很疯狂，有时不涨不跌，且持续很久也很疯狂。如果市场是一台计算器，在计算证券的价值时，其依据只限于公司基本面，那么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就不会太大，和公司现有的盈利以及未来的盈利预期的波动幅度基本一致。其实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本来应该小于公司盈利的波动幅度，因为公司的季度收益变化往往时间一长就会被抹平。除此之外，季度收益变化未必能够反映出公司的长期盈利潜力的真实变化。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

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通常会远远的大于公司收益的波动幅度，这里边主要是包含了心理方面、情绪方面以及其他非基本面的原因。因此，证券的市场价格变化过于夸大了基本面的变化。作者在书中呢，特别做了这个过程的描述：一、经济面和企业盈利面发生的事件变得更加利好；二、好消息带来好心情，利好事件助长了投资人产生积极乐观的心理。随着这些利好事件发生，投资人的情绪会变好，投资人对风险的容忍度开始提升。三、心理的积极乐观导致投资人不再要求高风险保护和高预期收益。四、利好事件，内心坚定的看好和投资人对预期收益要求降低，综合在一起就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五、最终这个过程开始进入到反转阶段，事件未能够达到投资人的预期，也许因为产生了这样事件的环境变得不那么友好了，也许因为投资人的预期高得太离谱了。到了第六个阶段，就是事实开始最终证明投资人心理不可能永远保持积极乐观。头脑冷静的一些人能够推断出资产价格已经被高估到很不合理的地步了。七、价格出现下跌，因为这个时候发生的事件不是那么有利了，或者投资人看法变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却不再认为那么有利了。有时候这种事情会发生，只是因为价格已经涨到根本无法再持续保持的地步，或者是因为环境出现了不利变化。那接下来的过程就是价格掉头向下之后又继续开始下跌，直到最后跌得实在太低了，再也跌不下去了，就变成反弹的平台。作者在书中强调说，上面的整个过程的描述看起来先后有序，但现实当中真正的过程绝对不会像上面所讲的那样井然有序。那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因果关系的方向可能会发生变化。有的时候是

0: 方向互相影响，每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事件演进的速度在不同的周期当中也有着很大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周期，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不同环节上也会有很大不同。周期并不一定是平稳流畅的运行前进，周期会有下落，也会有反弹，甚至有时会虚晃一枪，短暂小幅下跌之后继续大涨，或者小幅反弹之后继续大跌。总之，过去的事件、预期未来会发生的事件和投资人的心理综合在一起，就决定了资产的价格。事件和心理也会影响到信贷的松紧程度，而信贷松紧程度也会极大地影响到资产价格，资产价格反过来又会影响事件和心理，那这些事件综合在一起就创造出了市场周期。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
4: 造财富，
1: 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的。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接着阅读第12章市场周期。很多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投资人制定投资决策的过程，都在干预着投资人进行纯粹的经济决策的过程。这些因素可以被归纳成三大类因素：人性、心理和情绪。这些因素能够主导投资人的行为，因而也能够主导市场，但并非所有因素都是周期性变化的，它们都能够影响周期或者加重周期。那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哪些呢？作者在书中做了列举。一、投资人会动摇，而不是坚定地坚持理性思考，但只有理性思考才能够让人们做出理性决策。二、

0: 投资人会有三种心理倾向，用歪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事实，有选择性的感知和带有偏见的解读。三，人会有一些心理误区，比如说确认偏误，接受那些能够符合他们说法的证据，抛弃那些不符合他们说法的证据。再比如非线性效应误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亏损1美元的痛苦感大大会超过赚1美元的幸福感。第四个因素，投资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容易过度轻信，对那些高得离谱的盈利预期神话也会信以为真，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就容易过度怀疑，拒绝所有盈利的可能性，对那些非常靠谱的盈利机会也会因此不信任而拒绝。第五个因素，投资人的天性就是在风险容忍和风险规避之间来回摆动，导致他们对作为风险补偿的风险溢价的要求也会随之来回摆动。第六个因素，投资人会有羊群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要和别人做的事情保持一致的心理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因为和别人持仓不一样的操作难度很大。第七，投资人还有一种相应的倾向，这就是往往会放弃现在不流行而且现在看起来不成功的投资，不管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投资是多么的明智。以上这几种因素呢，就是作者所认为的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投资人制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作者在书中把投资人分成两派，一派是牛，代表那些认为股票上涨投资行为激进的乐观主义者，另外一派是熊，代表那些认为股票会下跌投资行为保守的悲观主义者。后来人们又把牛熊两个标签用在了市场上，市场已经上涨了或者是将会上涨就是牛市，相反市场跌了或者是将会下跌就是熊市。书作者在书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投资人告诉他什么是牛市三阶段。第一个阶段，只有少数特别有洞察力的人相信基本面情况会有好转。第二个阶段，大多数人会认识到基本面情况确实好转了。第三个阶段，每个人都会得出结论，基本面情况将会变得更好，而且永远只会更好。正是这牛市三阶段的理论让书作者一下开了窍，开始注意到了投资人的心理经常会走极端，而这些极端心理会对市场周期产生极大影响。牛市三阶段讲的就是投资人态度的变化，一是特点，投资人的态度多么容易变化；二是过程，在市场周期波动的整个过程当中，投资人的态度变化有什么样的模式；第三是影响，就是投资人的态度如何助长了投资决策错误。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在牛市第一个阶段，尽管存在着基本面改善的可能性，但是大多数投资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洞察力，也就不会珍惜其蕴藏的投资机会。通常情况下，第二个阶段发生在股市大崩盘一路暴跌之后，这一波暴跌彻底摧毁了股价，同样也摧毁了投资人的心理，会让投资人像羊群一样对股市由爱转恨。投资人亏了大钱之后，甚至会发誓远离股市，再也不碰股票。到了牛市的第三个阶段，也是牛市的最后一个阶段，情况正好和第一阶段相反。基本面的事情发展顺利，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已经强烈地反映在了资产价格上。

0: 这进一步的提升了市场情绪，投资人简单的推论出基本面改善将会持续到永远，对未来变得非常乐观，因此把买入报价提升到了很高水平。从以上牛市三阶段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牛市第一个阶段几乎没有乐观的理由，只有特别有洞察力的少数人才敢于买入，且买入的成本极低，资产未来可能会有巨大的升值空间。但是在牛市第三阶段，很多投资人此时都会跟风买入，因为当时的市场过于乐观，投资人必须支付高价才能够买到，所以后来会有不少人亏得很惨。当然我们讲过，周期不只有一个方向，而是能上也能下，会涨也会跌。那书作者呢，借鉴了牛市三个阶段的说法，就总结出了熊市三阶段。他是这样描述的，第一阶段只有少数深谋远虑的投资人才能意识到，尽管形势一片大好，市场面普遍被乐观看涨，但是基本面肯定不会是一直顺风顺水。第二个阶段，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基本面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第三个阶段，每个人都相信基本面只会变得越来越糟。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会有投资人投降，投降本身也有一个固定的周期。在牛市或者是熊市第一个阶段，大多数投资人都会克制自己，不去参与只有少数人才做的事情。很多人都错过了牛市第一阶段，先人一步买入的赚钱机会，或者是错过了熊市第一阶段，先人一步卖出保住了胜利果实的机会。这些都需要投资人有胆有识才行，既要看得准，又要出手狠。但大多数投资人会在这个阶段继续的抵抗，而这个时候市场趋势已经形成，正在积聚前进的动力。等到市场的走势形成了一股潮流的时候，这些投资人也还是不愿意加入进来。在牛市的第二个阶段，那些看涨的投资人纷纷跟风买入，推动有些品种大涨，或者有些板块大涨，或者是整个市场大涨。但这些投资人就是不跟风买入。在熊市的第二个阶段，大多数投资人最终还是投降了，可能只是因为坚持得太久了，意志力都耗尽了，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经过了牛市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到达了牛市的第三个阶段，他们看到股价一路上涨，涨了两倍、三倍，别人都跟风买入的股票赚了大钱了，可自己一股都没有买，心里是极为懊悔。同样经历了熊市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到了熊市第三个阶段，那些看到自己手里股票的市值跌了一半，看着那些已经提前卖出的人站在河边毫发未损，那这些人的自信心又开始慢慢的消失，意志力慢慢的变得消沉，最后会放弃抵抗。那我们来看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就是那些最后实在扛不住投降的人，就是在牛市高位买入已经涨了很多资产的人，或者是在熊市的低位卖出了那些已经跌了很多的资产的人，他们不是高位接了盘，就是低位割了肉。在周期波动期间，投降这种行为特别具有杀伤力，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面案例。它告诉我们的是，心理因素所导致的投资错误会造成相当悲惨的结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继续收听第十二章市场周期。我们经常会遇到啊，股市的上涨和下跌，当市场持续上涨而且累计涨幅相当高的时候，通常被称之为牛市，当市场持续下跌而且累计跌幅相当高的时候，市场就会被称之为熊市。牛市如果还继续涨得更高，就成了大牛市、狂热牛市、疯狂大牛市。而当熊市持续暴跌，就成了大熊市、危险大熊市、恐慌大熊市了。用现在最流行的词来讲，极端大牛市是泡沫，极端大熊市就叫崩盘。书作者说呢，他经历过一些泡沫，比如说在20世纪的60年代，市场呢就在狂热地追逐漂亮50成长股。漂亮50成长股呢，是指美国股市质量最高、成长性也最高的50只成长股。他说，所有的泡沫都贯彻着一个共同的主线，那就是大家都相信，对于那些资产来说，根本不存在价格太高这回事儿。而且这句话的后面还会紧跟着另外一句话，你不管用什么价格买，肯定都会赚钱。明智的投资其实就是要搞清楚啊，这个东西值多少钱，用比价值更低的价格买入。我们要想明智的投资，前提必须要做到两点，一是要算对价值，用数据分析计算清楚价值区间究竟是多少。第二，要买对价格，坚持只有当价格低于价值的安全边际相当大，而且投资吸引力相当大的时候才会买入。任何一种投资举动，如果不是建立在价格和价值的比较之上，只是建立在一种空泛的概念上，那就是不理性的投资。成长股这个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流行了，其目标就是投资高成长型的企业，受益于其公司业绩的高成长，收获于其股价的高成长。这些企业的业绩能够高成长，受益于科技、市场营销和管理技术的发展进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成长股就变得越来越火。作者呢，在书中呢，做了一段回忆。他说啊，1968年的时候啊，他找到了一份暑期临时工的工作，在花旗银行的前身第一国民城市银行投资研究部工作。他的股票属于漂亮50成长股，业绩增长最快，而且公司的品质最优，就像是学校里边品学兼优的优等生一样，非常受到市场的欢迎。他们的股价涨得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银行信托部门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了漂亮50成长股上，而对其他的股票失去了兴趣。像施乐呀、IBM 啊、宝丽来、柯达等等，甚至还有可口可乐、雅芳，这些漂亮50成长股当中的公司都是当时的超级明星公司。大家呢普遍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出问题。于是很多的投资人不管价格高低都愿意买。很明显，这些做法都是基于情绪和从众心理的，并不是基于冷静的分析。于是漂亮50成长股涨疯了。1968年，他们的股价涨到了其每股收益的80倍到90倍，成了那一波大牛市的急先锋。可后来却一头栽到地上，因为投资大众的热情冷了下来。1973年，股市变得非常低迷，漂亮50成长股的股价跌到了只有每股收益的1/8到1/9。也就是说，那些5年前高位追涨买入的人亏了80%到90%，1美元亏得只剩下了1-2分钱。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价格买都不会赔的传奇的后果。股票也好，公司也好，根本没有任何资产能到价格再高也不会被高估的地步。对于聪明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说法必须要从脑中永远地剔除出去。
1: 投资成功有3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 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所谓的市场周期，无非就是牛市和熊市，泡沫和暴跌。在书中呢，书作者列举了20世纪60年代漂亮五零成长股从泡沫到暴跌的惨痛教训，但是他认为投资人并没有从中呢吸取教训。再往下走，你会发现在1995年股市泡沫又出现了。他说当时股市最火的就是科技股，就像上一波泡沫是公司创新点燃成长股的风潮一样，这一次是三大领域的科技进步点燃了投资人的想象力，像通信、媒体、信息科技等。互联网将改变世界是当时最火的口号，投资人们开始说电子商务股票什么价格买都没有关系。对于互联网股票来说，根本不存在着市盈率过高的问题，因为这些互联网企业根本没有任何盈利。市盈率等于每股市场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没有收益哪来的市盈率呀？不仅这些投资完全是概念性的，而且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也是概念性的。既然这些创新公司根本没有办法按照传统的市盈率指标进行估值，那么当时华尔街就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新型估值指标来替代市盈率，这个概念就叫做市销率，也就是每股市场价格与每股销售收入之比。甚至有的公司还用眼球来替代收入，也就是消费者访问这些公司网站的次数。就这样，股市的泡沫被吹了起来。但是后来回头来看，1999年到2000年的互联网股票绝大多数都没有了，这些倒闭的互联网公司的股票让投资人亏掉了100%。如果给那个年代做一个复盘，书作者认为价格再高也不会赔是产生泡沫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也是产生泡沫的显著标志。同样的道理，在股市泡沫期间，投资人经常会得出结论应该去借钱买这些大牛股，就是我们常说的加杠杆或者是配资。不管你借钱的利率是多少，你买这些大牛股升值所带来的收益率肯定要比你借钱的利率高。很显然，投资人分析、怀疑、不盲目相信的大脑功能暂时停止了。什么价格买都不会赔是泡沫的终极成分，因此也是股市上涨过高的铁证。参与泡沫没有安全的方式，只有危险的方式。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啊，价格过高并不等于明天就会下跌，二者的意思啊差得很远。很多投资风潮会前行好长一段时间才会到达泡沫的程度。有几个非常著名的投资人很早就举起了白旗投降了，因为他们一直拒绝跟风加入科技股的泡沫，结果天天看着别人在泡沫里一边跳舞一边数钱，这实在是太痛苦了。于是很多人终于扛不住了，有些基金经理为此眼睁睁地看着客户大量的赎回基金，有些基金经理变得垂头丧气，干脆退出不干了，有些基金经理则放弃抵抗投降了，开始跟风买进热门的科技股。可是现实就是，当他们刚刚高价买进不久，就看到了科技股的泡沫破裂了，结果错上加错，前面该买不买而错过了赚钱机会，后面不该买却买而导致了巨大亏损。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以中国革命圣地闻名于世，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当年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为什么最终把落脚点选在了延安呢？让我们共同去追寻宝塔山下发生过的那些经典瞬间。
5: 黄河大合唱这首经典歌曲最早就是在黄河边的延安传唱起来的。黄河是中国人心中的母亲河，著名的壶口瀑布就在陕西延安市境内。奔涌的黄河见证了延安半个世纪前历经的风雨沧桑。从1935年到1947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如今延安仍保存有很多革命旧址，包括凤凰山中共中央旧址、枣园中共中央旧址、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王家坪中央军委旧址等等。
6: 延安呢，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体现在这两点，一个是延安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延安的作风。延安呢，同时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这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最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又是出发点。另外呢，我们讲延安整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在这里边我们形成了延安精神，最主要的呢，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还形成了延安的作风，还有延安的传统。
5: 那么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延安呢？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那个年代，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经过1年多的长征，来到甘肃哈达铺。这是红军近3个月行军以来进入的第一个大镇子。中央红军在哈达铺驻扎休息，有战士给毛泽东送来了几份半个月前的旧报纸。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战士们搜集些书报来看。别人都在休息，毛泽东却在认真阅读着报纸。突然他眼前一亮，原来有张旧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新闻，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0000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毛泽东看到这里，他一拍大腿说，哎呀，我们革命有希望了，我们有地方去了，去陕北找刘志丹。毛泽东马上把这些报纸转送给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并召集他们开会。毛泽东高兴地说，报纸上说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他们已经赤化了20多个县，有20多万赤色分子在那里进行活动。不要说20多万人，就是有2万人，我们也要到陕北去。
6: 徐海东呢是红二十五军的副军长，他协助程子华、吴焕先指挥二十五军进了金虎卓绝的红军长征，后来到了陕北，以26、27军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为中央红军到了陕北的会师奠定了基础。讲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呢，在中国红军长征历史上，它是一支奇特的部队。我们讲红军长征各个部队出发到最后结束都有很大的伤亡，而红二十五军它从鄂豫皖出来之后长征历时10个月，它由长征出去的2900人到了陕北以后发展到了7000余人，所以它是没有受到损失，而且红军的队伍不断的扩大。
5: 正是因为从这张报纸上获得的信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做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时，当地老百姓看他们帽子上的五角星就知道他们是红军，对他们都很热情。毛泽东后来了解到，当时啊，西北根据地已经有红军队伍5000多人，根据地的人口有100万。那么，为什么在黄土高原上会有一个红军的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是谁创建的呢？
7: 从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党组织在西北成立了党支部，并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尽管先后都失败了，但是逐步在陕甘边区和陕北地区建立起革命武装。这个略显清瘦的年轻人就是陕北大名鼎鼎的刘志丹。他和习仲勋等人以甘肃南梁为中心，共同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是一穷二白干革命，简单说，他早期主要在搞兵运，可以归纳为红色、白色和灰色三种是组织武装。红色是自己组织武装，白色是策反国民党的部队，灰色是改造土匪和哥老会等组织。三种方式齐用，队伍逐渐扩大。就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际，谢子长在陕北地区也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和谢子长在工作和战斗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1934年，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刘志丹听说后特意抽时间去探望他。这是刘志丹、谢子长最后一

次会面。谢子长不久后就因伤去世。在这次重要的会面中，他们商定将两个苏区连成一片的重大事宜。1935年2月2日，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统一在一起，西北根据地的实力空前壮大，很快打下了6座县城。正是这一系列战役登上了国民党的报纸，而毛泽东就是因为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才决定带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首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幸的是，一年后刘志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了纪念刘志丹和谢子长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功绩，党中央决定将他们的故乡安定县和保安县更名为子长县和志丹县。毛泽东还为刘志丹亲笔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被蒋介石得知后，他极为不安，立即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向陕甘苏区围逼而来。当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毛泽东提出，如果让敌人构成东西南北封锁线，中共中央在陕甘地区就难以立足。于是毛泽东、彭德怀果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一部分沿河行进的敌人，然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这个战术效果显著，红军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在这场战斗中，东北军不断遭到重创，而且毛泽东下令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军官，让他们回去转告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枪可以如数归还东北军。这一举动对红军后来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直罗镇战役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3次大规模围剿，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这也是红军在延安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延安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36年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东征部队来到了清涧县袁家沟，住在农民白玉才家中。为了方便主席晚上办公，房东主动将这张小炕桌搬来，毛泽东就整夜整夜伏在小桌上工作。2月6日，陕北普降大雪，次日毛泽东就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雪》。这首词中，毛泽东描写了延安风貌，赞美了陕北高原的气势磅礴。难得的是，这张小炕桌被保留了下来，如今成为1级文物，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1937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延安。此时，距离

抗战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党中央随即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延安，即将迎来新的一页。中国陕西延安有着革命圣地之称，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杨家岭，他的很多经典著作都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完成的，而且杨家岭还有一座当时延安最雄伟的建筑。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延安杨家岭看一看，重温一下这里发生过的革命故事。1938年11月20日，这天清晨，延安上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刺耳的防空警报刚刚响起，人们就马上听到了巨大的炸弹爆炸声，整个延安的大地都在震颤。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刚进入防空洞，又一批敌机飞临党中央驻地上空，机翼上的日本军旗图案看得一清二楚。在飞机的狂轰滥炸过后，古城延安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毛泽东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它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为了保证安全，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由延安城内的凤凰山转移到城外的杨家岭。杨家岭在沿河对面，距延安老城约2公里，曾被百姓称为杨家岭，是一片墓地。这里很荒凉，不容易引起敌人飞机的注意。中共中央要搬到杨家岭，住所当然是个大问题。为此，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全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挖出一口口窑洞。今天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仍然保留着当初修建的窑洞。从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工作和生活。山坡上的这3间窑洞就是毛主席当年的住所，有一间是警卫室，一间是办公室，还有一间是卧室。窑洞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当年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窑洞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影响深远的文字。据专家统计，毛�泽东选集全4卷159篇文章中，有40篇都是在杨家岭窑洞完成的。这些文章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住的窑洞下面有一块小菜地，毛主席有时会在这里耕种，种一些平时吃的蔬菜。毛主席还用小菜园种的蔬菜招待来延安的客人。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他去了重庆，在那里见到了蒋介石。不久后，陈嘉庚又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毛泽东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用餐的地点就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的小桌上。吃的是毛泽东在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了，恳请客人谅解。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在重庆时，蒋介石花费800大洋宴请他，跟在延安吃的饭简直是天壤之别。后来他回到

0: 庆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告诉全国人民，我看到的延安跟南京宣传的是不一样的，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曾经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为表示尊重，他特意把坐北朝南的上位让给斯特朗，自己坐在了靠山崖的位置。
1: 在人们的印象中啊，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期间吃住都在窑洞，居住环境非常艰苦。然而当时中央却决定在杨家岭修建一座大礼堂，也是延安当时最雄伟的一座建筑。那么这座大礼堂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有一幢青灰色建筑，上面刻着中央大礼堂字样。中央大礼堂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1945年，这里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七大。如今大礼堂内部全部是按照七大会场原貌陈列的，房屋内摆着一排排木板凳，屋顶被设计成穹窿状，由四道拱梁隔开，最里面的一道拱梁区域内是主席台。主席台前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的座位，主席台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横幅标语是七大时的政治口号，墙上的 V 字形木架是英文胜利的缩写，上面插着的24面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5年所走过的胜利的24年。红色的旗帜和标语，蓝色的帷幕，礼堂不大，却处处渗透着朴素而庄严的气氛。主席台正对面的墙上刻着毛主席题写的四个大字：同心同德。这座会场当年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七大召开的前夕。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筹备，这次大会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从1939年开始，各地选出的代表就接到中央通知，代表们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当时中原地区的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护送一位名叫胡福的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后来人们得知，这位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暂行，夜暂行，敌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这是陈毅《长相思·寄鲁豫道》中的诗句，描述的就是他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七大召开前夕，延安也一片忙碌的情景。从1941年开始，延安杨家岭开始修建大礼堂，工程干了整整一年。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劳动。但是因为那时是严格保密的状态，所以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大礼堂是专门为七大召开。

0: 1945年的四月至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新落成的大礼堂里面召开。这个会议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召开的一次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意义深远。他举起了一面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会议上制定一条政治路线，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胜利的总路线。所以党的七大历史意义深远，它在中国革命历史当中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 七大共举行全体会议21次，是中共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会上，毛泽东没有照读《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而是针对一些问题做了口头报告。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比如他强调要讲真话，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每个普通人都应该如此。这些简练的语言使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1945年6月11日，七大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发表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在讲话中提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七大闭幕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全国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2: 枣园是中国陕西省延安市的一处著名的革命旧址，也是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重庆谈判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决定也是在这里做出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除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枣园里还发生过很多感人至深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枣园，讲讲枣园里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1: 陕西省延安市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大本营。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扎在延安期间，留下了一大批革命遗址，其中凤凰山、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这四处旧址都曾经是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驻地。而在这四处旧址中，枣园是最特别的一处。它原先曾是延安一个地主家的庄园，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官高双成的园子。因为园子里枣树很多，所以得名枣园。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之后，这里被改名为延园。如今我们仍然能在枣园革命旧址的大门外看见当年留下的延园二字。不过很多来到枣园的游客往往会觉得疑惑，与其他三处旧址相比，这里的条件更好，果木成林，环境清幽。然而，在中共中央机构进

0: 主延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枣园只是中央社会部的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而最终促使他们搬到枣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1937年的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就在延安西南的凤凰山居住。1938年的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轰炸。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毛泽东就迁到了杨家岭。杨家岭呢，是延安的一个深山里的小山沟里面，四周围树木非常茂密，很隐蔽，所以后来日军的几次对延安的轰炸都没有炸到杨家岭。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党中央毛泽东就在杨家岭居住。
0: 杨家岭虽然安全隐蔽，条件却比较艰苦，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需要自己动手修建宿舍、办公楼和礼堂。1940年，为了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由于施工的噪音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这年秋天他搬到了环境清幽的枣园办公，直到1942年才搬回杨家岭。1943年10月，考虑到杨家岭地方狭小，人声嘈杂，不利于领导人办公，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将书记处迁往枣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五位中央书记也先后迁往枣园居住。
2: 在今天的枣园，我们仍然能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过的窑洞。和今天的人们居住的条件相比啊，这些窑洞看上去是那么的简朴，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陈设背后，却有着感人的故事。
0: 毛泽东的住所位于枣园中央的一处地势较高的院子里，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座八角形的小凉亭，凉亭里有一张石桌和四个石凳，毛泽东常常坐在这里读书看报。清幽的环境不但让毛泽东得到了良好的休息，更让他在工作之余能够安心地著书立说。居住在枣园的2年里，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的召开，并且写下了《学习和时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毛泽东曾经居住的窑洞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当年朴素的陈设，但巨大的书柜和随处可见的书本表明，这位领袖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不忘读书思考，以史为鉴。他用于工作和写作的书桌上，除了电话、茶缸、墨水瓶这些简单的摆设之外，还有一根铁条。这根铁条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的来历却并不普通。它是大生产运动中延安炼出来的第一炉铁的样品。当时延安经济落后，物资匮乏，这根铁条来之不易。延安的人民满怀喜悦之情，将他送到枣园给毛泽东报喜。毛泽东被延安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于是一直把这根铁条放在书桌上。在枣园，五大书记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住所都集中在一处，毛泽东的住处左边的院子里住着周恩来和张闻天，右边的院子里住着朱德，下方的院子里则是任弼时、刘少奇和彭德怀居住的窑洞。今天，很多游客在游览枣园。

0: 的时候会发现，在所有的旧居中，最特别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住所，而是朱德的住处。因为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居住的窑洞都是后来中共中央修建的，所以木窗上都有五角星的图案，窑洞的形制也基本相同，都是两孔相连。但朱德居住的窑洞却是枣园原来的主人修建的，他的木窗保留着陕北窑洞典型的风格，形制上是三孔相连，更加宽敞，而且冬天还能够在地下烧一些煤炭柴火取暖，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窑洞之外还有一个石棋盘，朱德常常跟战士们在这里下棋。事实上，朱德搬进枣园的时间晚于其他几位书记，那么为什么他的居住条件反而是最好的呢？原来朱德入住枣园的时候已经60岁了，是几位领导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因此出于对朱德的尊敬和照顾，毛泽东将条件最好的窑洞让给朱德居住，还把自己的沙发转送给了朱德。这张沙发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张沙发，是战士们利用一辆报废的美军吉普车的坐垫改制而成的。如今它依然摆在朱德的会客厅里，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两位革命领袖深厚的战友之情。
1: 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只是枣园革命旧址的一部分，园子里还散落着其他的建筑，那么他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又各自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呢？
0: 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前面有一条水渠，这是陕甘宁边区在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修建而成的。建成放水之后，枣园周围五个村子的1400亩旱地因此变成良田，连年丰收。当地群众便将它称为幸福渠。而在枣园西边的不远处有一个纪念广场，这里曾经是中央警备团的操场。1944年9月8日，正是在这里举行了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的哀悼会。毛泽东在哀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但在枣园见证最多历史事件的，则是位于入口不远处的书记处礼堂。它建成于1941年，是一座砖木石结构的大平房，里面的布置庄重而朴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的。
2: 1945年8月10日、11日，由周恩来同志起草、朱德同志署名颁布的7道反攻命令，就是在这个礼堂里面起草颁发出去的。命令要求呢，八路军和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向日军发动全面的进攻，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同样是在这个礼堂里面，8月25日，中共中央彻夜召开了会议，研究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决定。
0: 当然，书记处礼堂并不仅仅是用来开会的场所，它还有一个别名叫职工俱乐部。平时大家会在这里举行聚会和演出，每到春节，中央领导们还会在这里接待前来拜年的群众秧歌队，和群众一起唱歌跳舞，合影留念。让今天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礼堂里还曾举办过一场激烈的比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在小礼堂里举办了一场军民纺线比赛。在这场比赛中，周恩来纺的线又细又匀，从而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如今在周恩来的

0: 故居中还放着一架纺车，让人们看到了这位中央领导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945年春节，枣园的群众拿着锦旗，带着年糕和米酒来到礼堂，为中共中央祝贺新年。毛泽东在礼堂设宴款待他们，亲自敬酒，军民同乐。礼堂里的这一幕至今仍为枣园百姓津津乐道，因为它见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与广大群众、普通指战员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的鱼水深情。
1: 抗战胜利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到延安的王家坪，看到中央军委会议室啊如此之小，觉得不可思议，惊奇地说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着100万军队，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王家坪，去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
0: 王家坪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的西北方向。它紧依着沿河，与延安城隔河相望。从1937年到1947年，这里作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中心。在这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挥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日军投降后，又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全面进攻。当年设在这里的军委机关有秘书厅、作战部、高参室、作战研究室等，总部机关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此外，这里还开辟了一个桃林公园，园内有露天舞场、篮球场等设施。这座瓦房是中央军委会议室，它的面积只有30平米左右，作为会议室显得非常局促，以至于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参观这里后，对它的狭小非常震惊。对此，毛泽东说道：“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都不发。”毛泽东说的没错，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什么都不发的情况下，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中央军委会议室虽小，却是各方军事情报汇集之地。在每周的例会上，军事参谋人员把通过电波得到的国内国外的军事情报汇总分析后，在这里汇报给八路军总部。当年军委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年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面对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危急形势，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就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捷报传来，中央军委书记毛泽东兴奋地致电朱德、彭德怀，祝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数天之内，王家坪就收到贺电、贺信100多封，国内外媒体也纷纷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心的王家坪，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所在。1940年8月8日，为了破袭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对作战兵力进行了具体部署， 同时确定8月20

0: 日为战役发动时间，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在为期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期间，王家坪参谋部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参谋人员每天根据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况汇编成详尽的快报，呈送给中央领导阅读，以备他们进行决策。中央军委领导下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再一次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夺取胜利的最后阶段。8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抗日大反攻的第1号至第7号命令，命令解放区军民举行抗日反攻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就是在这座高大宽敞的中央军委大礼堂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大礼堂建成于1943年，由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木工武基禅设计，可容纳1000余人。当年军委和总部的大型会议、晚会等集体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 就在延安王家坪这个平静的小山村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到1947年3月初，蒋介石调集了34个旅的23万军队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并出动了大批飞机来轰炸延安。是保卫延安还是战略转移？在王家坪的中央军委会议室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0: 面对敌人的气势汹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经过讨论，认为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撤离延安才是明智之举。听说要放弃延安，很多人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尤其是负责保卫延安的战士们，他们情绪激动，发誓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为了做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1947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王家坪自己的住处接见了负责保卫延安的新四旅的黄振堂、程月长、袁学凯等负责同志，向他们耐心解释撤离延安的原因。毛泽东说，你们的这种决心很好，延安是要保卫的，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保，因为蒋介石调集了23万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有飞机、坦克、大炮，而我们保卫延安的军队只有2万多人，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2万多人一下子要消灭23万人是有困难的。毛泽东耐心地劝解同志们，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少则1年，多则2年，中国共产党要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延安军民终于明白党中央撤离延安的良苦用心，大家同心同德，积极准备撤离延安。1947年3月16日，中央

军委发布命令，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担负起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签署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妄想三天占领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进入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南大门。此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已经搬到王家坪山坡上的窑洞里居住。当轰炸声再次响起，警卫人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发现他依然忘我地工作着。当听到警卫人员请他到防空洞躲避时，毛泽东抬起头平和地说道：不要紧，窑洞这么厚。正在这时，警卫员捡了一块弹片拿给毛泽东看，他接过弹片在手里掂了掂说：哦，这个很好啊，可以打两把菜刀用。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已逼近延安，枪炮声清晰可闻，毛泽东依然不肯离开。他深情打量着王家坪的这些窑洞，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然而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决胜千里，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再三催请下，毛泽东说：好吧，吃罢晚饭再走，敌人要来就请他来吧，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这天傍晚6点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枪炮声中从王家坪出发，从容地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历史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预见，国民党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仅仅在1年1个月0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胜利收复了延安。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48年4月21日，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重新进入延安城的情景。4月22日，延安各界举行了光复延安的庆祝大会。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人们走进会场的情景。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这些文件是庆祝会当天发出的收复延安的紧急通知。昔日的风雷激荡变成了一片安宁祥和，王家坪的军委大礼堂和桃林公园重新响起了慷慨激昂的延安颂。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第四十四集。
1: 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
2: 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
1: 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
2: 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
1: 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
2: 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
1: 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2: 哦，快说来听听。
1: 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2: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1: 薛家骥一笑，呵呵，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
2: 好，我保证演好戏。
1: 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是夜8:20，司徒美堂服下药丸。8:30，胸口开始隐隐作痛的他，走向窗边，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的特务，然后躺在床上使劲地打铃。佣人急忙跑了进来，门外两名特务也跑了进来。司徒美堂痛苦地捂着胸口，
2: 我可能

0: 旧病复发，赶快叫医生。话音未落，司徒美棠开始口吐白沫，浑身发抖。佣人一看，转身就要走，却被特务拦住不让走。佣人一下就火了，人都病成这样了，你们还拦住我干什么？只要你们能够负起责任，好，我不叫医生了。两个特务怕出意外，只好同意佣人去请医生。啊，去吧去吧，快去快回。佣人一听，转身就跑了出去。特务一看，也跟着跑了出去，监视着佣人，打了电话叫救护车。十分钟后，一辆救护车疾驶而来，在司徒美棠下榻的地方停下。化妆成医护人员的齐长鹏和崔丽提着急救箱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进入司徒美棠的住处。特务紧紧跟上。齐长鹏和崔丽疾步进入卧室，开始对司徒美棠实施紧急救治。齐长鹏手法熟练，司徒美棠也是配合默契。在旁边监视的特务见状，开始放松了警惕。当特务一走出卧室，齐长鹏就向司徒美棠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小声地说，司徒老先生，我是齐长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决定邀请你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司徒美棠也小声地说，好好好，贵党主席毛泽东先生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特务们盯得紧，我现在就担心我们致公党的新闻发布会没办法召开，这样外界就不知道我们的态度了。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想办法了，现在没有你们的声明怎么办呢？声明你们可以为我代写，我这里特务盯得太紧，根本见不了任何人。没问题。不等齐长鹏说完，特务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看，故意提高声音，司徒老先生，你放心，药我会让你的侄儿给你送过来，吃几天就会好的。
1: 好好好，我一定会按时吃的，
0: 那你好好休息。说罢，齐长鹏开始收拾东西，在特务们的注视下离开了。夜雾茫茫，海潮拍岸，卢广生来到海边，远远看见一栋小楼，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四周有不少洪门兄弟在戒备。卢广生有些迟疑，想了想还是往前走。正在巡逻的一个洪门兄弟拦住了卢广生，
2: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邀请函。
0: 卢广生递上信函，顺口问了问，人工来了吗？
2: 人工等候多时了。
0: 还有哪些嘉宾来了呢？
2: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反正来的人不少。哎，您请。
0: 洪门兄弟引领着卢广生走向那栋小楼。一进入小楼，卢广生却发现屋里面空无一人，他顿觉情况不妙，欲退，身后的大门却关上了。肥肥从一扇小侧门走了出来，
3: 卢先生，我等候你多时了。
0: 卢广生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你们要干什么？
3: 姓卢的，你是什么来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多次接近人工，在人工身边安置窃听器，你胁迫胡秘书，企图投毒谋害人工，这些都是事实吧？
0: 肥肥大喝一声，质问道。卢广生强作镇定，这里可是香港法治之地，你们不能乱来。肥肥哈哈一笑，
3: 姓卢的，你预谋投毒杀人，恶有恶报，来人把他押起来。
0: 两个洪门兄弟应声把卢广生架了起来。卢广生挣扎着高呼，我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你们不能乱来！洪门兄弟不由分说。

0: 堵上了卢广生的嘴，将他装入麻袋之中，扛东西一样把他扔上车，车子径直驶向海边。等待卢广生的将是大海宽阔的胸怀和海里的鱼儿们。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帝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和胡威正在商量着什么。宋杰明走了进来。老板，毛人凤局长今晚来香港了。啊？怎么这么突然呢？江世飞显然有些吃惊。啊，我也不知道啊，刚刚接到的电报，而且指名道姓要见你啊，这是地址。说着，宋杰明将一张条子递过去，江世飞接过来看了一眼，看来大老板是着急了。他回头对胡威说，你什么时候把崔丽弄到手啊？前面几次任务都失败了，说什么我们也得给大老板送个见面礼呀，要不这麻烦就大了。胡威赶紧说，老板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把崔丽弄到手。江世飞不悦地看着他，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没结果，我就不相信抓个小女子就这么难吗？不是难，因为崔丽是我老婆的同学。哎，这不正好吗？让你老婆把崔丽骗出来，然后不就简单了吗？知道，知道，知道了就赶快去行动。是。胡威灰溜溜地走了。江世飞对宋杰明说，我去见见大老板，有什么事儿随时通知我。说着大步出去了。半小时后，江世飞来到了毛人凤下榻的地方。一见毛人凤，江世飞开始检讨自己。局座，是非无能让您亲赴香港。毛人凤笑着说，是非啊，来来来来，这不是你的错，大局如此，非人力所能挽回。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国内外的局势。毛人凤一番话让江世飞颇感意外，他以为毛人凤来香港是要兴师问罪，没想到他却要给他上刑事课。毛人凤继续说，虽然共军现在声势浩大，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正准备出动以支援国军作战。我们在香港听到的可都是负面新闻啊，说什么美国人不支持我们了。哪里哪里，那都是共产党造的谣。从目前的局势看来啊，不管战场打成什么样子，因为有苏联人和美国人出面，我们都可以达到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啊，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蔡廷锴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还有上海来的梁漱溟、南美回来的司徒美堂等，哪怕触犯港英当局的法律。只要能达到目的，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台风会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会把最新的消息及时通报你。怎么样？

0: 有没有决心为党国为蒋总统做最后一搏？有，举座。好，有这样的决心就无愧于蒋总统对你的厚爱呀。蒋世飞有些莫名其妙，正不知毛人凤什么意思，只见毛人凤得意的一笑，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来来来，看看这个。他拿出了一张委任状，蒋总统亲自签署的委任状，授予你少将军衔。蒋世飞一听马上立正，谢蒋总统栽培。蒋世飞一身戎装显得很精神，顾青把少将衔的肩章替蒋世飞佩戴在肩上，夸奖道，老板你真酷。蒋世飞冷笑自嘲地说，哈哈哈，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这肩章啊也只能在家里戴戴，出门呢就得摘下来，真是见不得人呐。那也总比没有强啊，什么强不强的。现在党国危急，人人自危，老蒋啊也只能用这种加官进爵的方式拉拢人心了。哎呀，很可惜这颗将星已经不值钱了。顾青愣了一下，那下一步我们还干不干呢？话虽这么说，活还是要干的。台风有情报传来，一批民主人士马上要离开香港，从汉路北上，这是个机会，我们得想办法劫持这些民主人士。
1: 孙维文呢？
0: 孙维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算了。
2: 顾青没有说话，蒋世飞感到奇怪，
0: 哎，怎么了？
2: 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对那小子还动了真情啊？
1: 瞎说什么呀你。
2: 我是在想有一个绝密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你。
0: 什么消息啊？
2: 南京我一朋友给我透露，大陆失败之后国民党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
0: 蒋世飞冷笑一声，
2: 哎呀，这可是党国的绝密啊，不过我早料到了。
3: 华强贸易办公室，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薛家骥等人在讨论崔丽为司徒美堂撰写的声明。崔丽把声明读了一遍，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齐长鹏问薛家骥，
0: 小薛啊，
3: 你是南洋人，你觉得小崔替司徒先生写的这个声明怎么样啊？
0: 薛家骥认真地说，我觉得第一，声明的用词语气要符合美洲华侨的习惯，第二要符合司徒老先生的个性，不能太文雅，也不能文绉绉的。
3: 崔丽解释着，毛主席给李济深写信，不称同志，称兄弟，党外党内的用语不一样，
0: 孝悌忠义是中华传统，不能丢掉。萧啸天一笑，呵呵，看来我们的崔丽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为一个老革命了。
3: 齐长鹏说，
0: 小崔写的声明我觉得不错，但是小薛的意见也是对的。这样吧，我们还是拿给司徒老先生看看，让他提提意见，完了我们再修改，好不好啊？
3: 好啊。可是这个声明怎么发表呢？
0: 萧啸天问。齐长鹏一笑，这个嘛，呵呵，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3: 什么办法？
0: 过几天不就正好是司徒先生的八十大寿吗？警方和保密局还能不让人家过大寿不成？我们就让司徒先生把这份声明在他的八十大寿那天说出来。
3: 萧啸天一听立即兴奋起来，

0: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老秦，还是你行。齐长风笑笑，谦虚地说：“这也是赶巧了啊。对了，那天我们要把各媒体的记者都请去。”众人纷纷点头。转眼就到了司徒美堂过大寿的日子，宾馆上下一片喜庆气氛。一进门，就可看见一幅醒目的祝贺司徒老人八十大寿的横幅。大厅里人头攒动，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济济一堂，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散布在各个角落。柳亚子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只见他走上台去，冲台下的人挥了挥手：“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由我们的老寿星司徒美堂先生发表感言。”柳亚子一鼓动，全场马上掌声雷动。司徒美堂站起来，看看四周，大声说：“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的，以四大家族除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我认为是解决目前国内政治问题唯一的良好的办法。我表示热烈的拥护，并愿以八十之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司徒美堂一说完，掌声经久不息地响了起来。站在厅外的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们一看，也没办法阻止，只好让记者们的镁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
1: 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
0: 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
1: 季嫣然一愣：“是吗？”“
0: 是的，已经两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去医院了。”“
0: 去医院？”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
2: 第45集。
0: 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
1: 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
0: 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
1: 季嫣然一愣：“是吗？”“
0: 是的，已经两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去医院了。”“
0: 去医院？”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胡威一听就急了：“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怀孕呢？生活无着落，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能够养孩子呀？”季嫣然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说话。胡威眼珠一转：“嗨，如果真想要的话，哎，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季嫣然抬头：“什么事儿啊？”“
0: 把崔丽给我约出来。”
1: 季嫣然摇摇头不说话。
0: 胡威苦口劝道：“嫣然呐，你要我说你什么

说话，嘴角马上有血流出。崔丽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华强贸易办事处，却见齐长鹏痛苦地伏在桌子上，他赶忙上前关切地问：怎么了老齐，伤口又疼了吗？齐长鹏疼痛难忍，嘴上却说：有点儿啊，不要紧。崔丽着急地问：要不要去医院呢？齐长鹏勉强一笑：不要紧。崔丽赶紧扶齐长鹏躺在沙发上，给他拿出一片药，递过一杯水：吃一片药吧，先止止疼。啊，谢谢。你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暂时不要想工作上的事儿。那怎么能行啊，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刻，等新中国成立了再休息也不迟，你说呢？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崔丽接听，他无奈地把电话递给齐长鹏：是老肖，找你的。齐长鹏接过电话，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放下电话，他对崔丽说：我出去一趟，小心点儿。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转身拿起帽子戴上，出去了。一小时后，齐长鹏和肖啸天出现在香港码头，两人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丹号的苏联货轮，他们要去和船长谈租用苏联船只北上的事宜。阿尔丹号货轮的船长是个傲慢的大胡子，因为北上路线和齐长鹏僵持了半天，他操着蹩脚的汉语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对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绕那么远跑到菲律宾公海去。齐长鹏耐心地给他解释：船长，你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舰在海上拦截。船长不理解，骄横地说：我们是苏联的货轮，他为什么要拦截？我们苏联的货轮美国人都不敢拦截，你们的国民党为什么就敢拦截我们？敢不敢拦截你们，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走，我们一定要保证乘船人员的安全，绝对的安全，明白吗？船长诡秘的一笑：明白。你们是要偷偷的离开香港，绕着地球转一大圈，完了又偷偷的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偷偷的。齐长鹏又气又好笑：好，我同意你们的说法，不是偷偷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轮船远离大陆航行恐怕会遭到海啸风暴之类的灾害，风险很大。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但租金就得大大的提高，至少要比现在说的那些要高很多很多，你们明白吗？这倒让齐长鹏始料不及，他颇感为难地看了肖啸天一眼，小声说：华南局本来经费就紧张，华强公司的钱还要用来安置民主人士及家属，这可怎么办呢？肖啸天小声地说：要不要请示中央啊？根本来不及。这样吧，我们先答应他，等到船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再由中央财政支付吧，这合适吗？没办法，就这样吧，有问题我来承担。

0: 萧啸天点了点头。齐长鹏对于船长说，租金没有问题，但路线得按照我们说的来定。船长见状只好耸耸肩摊摊手表示默认了。两人下的船来，萧啸天大为不满地喊道，苏联人，嘿，怎么能这样，这不是趁人之危吗？齐长鹏感慨地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啊，建设新中国一定要靠自己，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任何情况下，只有自己有力量才能取得主动。是啊，你看他那傲慢的样子，恨不得跺他两脚。齐长鹏笑了笑，说起了正事儿。哎，第一批北上的人以郭沫若为首走汉路，由南越游击队负责全程的保卫工作，沿途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各省的地下党负责接应，一进入河北那就安全了。南越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到了深圳了，正在待命。嗯，一定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好的。两人一边走着一边商量着具体的细节。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就在他们在船上跟船长僵持的时候，在公司的崔丽接到了季嫣然的电话，约他到海边见面。等崔丽赶到约会地点时，季嫣然已经等候多时了。嫣然，找我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呀。崔丽走了过来，季嫣然看着崔丽，我怀孕了。崔丽高兴地拉起她的手，好事儿啊，恭喜你了。季嫣然却一丝高兴的情绪也没有，她把目光投向海面上，淡淡地说，我想自杀。崔丽一惊，什么？嫣然，别胡说。季嫣然满面愁容，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生孩子呀？我真的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勇气，真的想自杀。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季嫣然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想回北平，不想在香港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那就回北平啊，只要你真想回去，我替你想办法好不好？可是老胡不让我回去啊。为什么呢？崔丽一脸纳闷，季嫣然不说话。哎，又和老胡吵架了？季嫣然摇摇头，还是不说话。看着季嫣然，崔丽把自己的手镯捋了下来，你先拿着吧，如果你真想回北平，我替你想办法，只是啊，别再说什么蠢话，也千万别做什么蠢事啊。季嫣然十分感动，看着崔丽想说什么，但却忍了下去，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嗯，这样才对嘛。崔丽伸手揽着嫣然的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你要跟我说，我会帮你的，知道吗？哦，我还有事儿不能耽误，你千万别再说傻话做傻事儿，让我不放心呢。季嫣然感动的落下泪来，他强挤出一抹笑，不会再说了，你去忙吧。崔丽这才放心的离开，他心里惦记着齐长鹏，直接叫了辆车回公司去了。嫣然自己一人在海边转了一会儿，才满怀心事的回到家。季嫣然一进门，等在家里的胡威就站起来，着急地问：“给崔丽打电话了吗？”“打了。”“见到他了？”“见到了。”季嫣然掏出手镯，“他给了我这个。”胡威一把把手镯夺过来扔在床上，“你他妈的要这个干什么？我要他的人。”季嫣然要去拾手镯，被胡威一把抓起来，“现在就给我去打电话。”季嫣然坚决地说：“要去你去，我不去。”“不去？实话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我不去。”“你去不去？”“不去。”胡威拉起季嫣然，一把把他摔在门口：“走。不去就别想要孩子。”季嫣然一下摔倒在地，失声痛哭。寓所，郭沫若和家人在收拾行装，家人把两条香烟装在一个盒子里，郭沫若特地又拿出来。“哦，这可不能乱装啊，这是我专门给毛主席买的，毛主席爱抽烟，可解放区没什么好烟。嗯，我书呢？我那捆线装书呢？”家人把线装书给郭沫若递过来：“在这儿呢，自己放的东西自己都不记得了。”“这不是激动啊，这也是给毛主席的。”话音未落，齐长鹏进了门：“郭老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郭沫若抬头：“哦，是长鹏啊，快来快来。”说着把齐长鹏领进了书房，正要张罗着给齐长鹏沏茶，齐长鹏却拦住了：“不用了，郭老，我找您是来告诉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郭沫若奇怪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走到郭沫若跟前，小声地说：“你的日本夫人带着孩子来中国了。”郭沫若一愣，有些尴尬：“啊，真的？”齐长鹏一笑：“现在什么时候啊，我还能跟你开玩笑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当年南昌起义失败，我避难日本，娶了个日本妻子，日本侵华之后我就回国参加抗日。”齐长鹏笑着说：“现在抗战结束了啊，人家找上门来了。”郭沫若苦着脸：“可是我已经同余力群结婚了呀，再怎么着也不能让他们碰面吗？要是闹出什么事儿来，那还不成了笑话了吗？”“放心吧，郭老，周副主席早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派人把你的日本妻子送到东北了啊。”齐长鹏笑着说：“哎呀呀，那就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你真要感谢啊？见了周副主席你再感谢吧。”齐长鹏压低声音：“今夜出发。”郭沫若一愣：“好的。”两人又打了些哈哈，齐长鹏便告辞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他要亲自护送出境，因此他有忙不完的事情。一望无际的海面上，风平浪静。海边，装扮成渔民的肖啸天、水父和黑仔等游击队员正在收拾渔网。一艘机帆船扬帆从远处开过来，机帆船靠上岸，船上的

0: 一个渔民向岸上做了个手势，齐长鹏带着沈君如、左向民等民主人士过来，大家迅速上船。齐长鹏扶着沈君如，沈老，你慢点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硬了着呢。沈君如说。萧啸天小声地问齐长鹏：“郭老呢？怎么没有见郭老啊？”“郭老和我约好了，到了渔村和大家会合。”“那我们快点进村，这里情况很复杂，没准儿保密局的人也来了。”“好的。”说完，一行人全都上了船。一艘泊在海上的渔船上，顾青在用望远镜观察民主人士上船的情况。见民主人士一一上船后，顾青马上向身边的孙维文下达命令：“快跟上去。”孙维文有点心神不宁，好像没有听到顾青的话。顾青拍了一下他：“想什么呢？快跟上去。”孙维文一愣，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向掌舵的特务做了个手势。特务撑着船，跟着齐长鹏他们的船向渔村方向划去。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如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如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如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如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如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如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如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严立品大师的关门弟子赵玉英。赵玉英老师18岁的时候考入河南省豫剧三团，19岁转入了河南省豫剧二团，主攻闺门旦。在1979年时开始跟着严立品老师学戏，主演过《秦雪梅》《蝴蝶杯》《三夫人》等严派的名剧。当年赵玉英提出过想拜严立品为师，由于严老师在二团已经收了徒弟，考虑在一个团收好几个徒弟影响不太好，没有收徒赵玉英。但是严立品老师在生命的最后时间主动提出收赵玉英为徒，也就是1996年3月21日被严立品收为关门弟子，并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严老师在病重期间还带病传授给赘玉英说戏，仅仅4个多月，严立品大师就贺驾西去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尽管严立品老师不在了，赘玉英老师并没有停止学习和继承严派的艺术风格。赘老师退休之后，大力地培养年轻演员。赘老师收徒的原则注重质量，收的徒弟要有敬业的精神，自身条件要好。蝴蝶杯是严立品大师的代表剧目，作为严派的弟子，赵玉英老师把这出戏从老师那里学过来了。剧目中他扮演的是渔夫胡燕的女儿胡凤莲。田一川一身正气，看到卢世宽将胡燕打死，便大打出手，将卢世宽一命呜呼，因遭受追击被胡凤莲相救。我们来听一下在船上胡凤莲的一段唱。

听到赵老师在蝴蝶杯当中的一段唱，让我们不由地想起了他的师父阎立品大师。阎老师是在1954年被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收为弟子，而且阎老师是他的第一个地方戏弟子。阎立品大师这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但是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豫剧表演事业上，青衣花旦、彩旦、小生、老旦等等无所不能。那么我们下面来欣赏赵玉英的老师阎立品大师的代表剧目《秦雪梅》当中的精彩唱段。

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阎立品的关门弟子赵玉英的一些唱段。豫剧三夫人这个剧目呢，同样也是阎立品大师的代表剧目。作为原派的关门弟子，赵玉英老师同样能够把这个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我们继续欣赏。

0: 人，去岁之祸，今朝又临。那秦桧反暗害司元帅，仍不甘心，今又派出心腹张继祖带领校尉趁夜捉拿岳驾满门。为此俺乔装僧侣，赶在前面推夫人报信，望夫人速拿。对，
1: 多谢报信之恩，
0: 夫人保重，告辞了。

竟会灭于头上，分明是为斩草除根，欲断岳门之后啊。若不放公子逃出，岂不正中奸计？日后为国报效，为民除害，为父兄报仇，尚以何人？

谁知此银瓶在，快快去来你府的京中包裹土。

0: 爷出此，下面点起岳家眷属，立即押赴大理寺，满门抄斩，不得违抗，请辞。哎呀，
1: 有
0: 朝殿人犯。
1: 好，
2: 禀大人，人犯军火，唯有聂磊不在。
0: 啊！速派人马沿途追查。
1: 啊！
0: 校尉们，
1: 有
0: 将所有侵犯立即押赴大理寺去。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阎立品大师的关门弟子赵玉英老师的一些唱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三夫人剧目当中为大家截取的精彩片段，伴随着这个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空中梨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娘娘，秦丞相派特使张继祖求见。
1: 张继祖，
2: 是了，王儿。想当年，张某曾与二父结为艰难之谊，自从梁王去世，从未往来。秦丞相派他亲临滇南，定有朝歌大事。来，
3: 有
2: 接风北京。

0: 上孝敬百里。哎呀，不敢不敢。哎呀呀，二十载不见，侄儿好一表人才呀，真不愧为英雄柴贵之后，真是虎子出将门呐！啊！
1: 先帝过江了，酒宴摆上。
0: 慢，嫂嫂，弟二十载公务缠身，未来军府探望，今扶酒出道，岂敢讨饶？
1: 先帝休要过谦，愿出门你。
2: 叔父，
0: 请，
2: 请。叔父，
0: 来来来，孝子先敬你一杯。
3: 哎，想当初，我与柴大哥结下金兰之好，同盟生死之缘。如今兄早已去世，弟仍偷生，真乃惭愧也。容弟借此美酒，敬献英魂，对天祭奠，恕小弟温柔无能。
1: 尽管开怀畅饮。
0: 嫂嫂请，
2: 叔父
0: 请，
2: 请。
3: 哎，嫂夫人哪里知晓，秦丞相此番派弟前来，正为梁王二十年周济在即，特命我专程赴王陵一祭。
1: 多谢丞相思念之情，更感先帝跋涉之苦。
3: 嫂嫂。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

0: 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3: 上回书说到太子杨广带领兵将埋伏在临潼山下，就等着截杀太原侯李渊了。李渊骑着马带着全家刚一露面，杨广就传下命令上。一员战将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李渊，勒住坐骑高声喊嚷：对，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山前过，留下买路的金银。李渊可就愣了。李渊的全家老少一看有人劫杀，就喊上了：侯爷，有盗匪劫路，可怎么办呢？李渊心中可就琢磨呀，此地离京师这么近，怎么会有强盗呢？他一歪头，先把家人稳住：别着急，让我上前看一看。李渊往前一催马，一看这些强盗为首之人是一块青纱折面，哎呀，李渊明白了，这哪是强盗啊，肯定是太子杨广前来劫杀，想要我李渊的命。李渊想到这儿，就吩咐这些车把式：你们赶紧把车赶到山坳之内，这是我的对头仇人到了，你们先藏起来，待我上前答话。这车把式赶紧赶着车，就把李渊的全家老少藏在了山坳之内。幸亏李渊是全身披挂，他一抬腿摘下定唐大刀，往前一催马，他刚要说话，这员战将不容分说抖大枪扎。李渊一看，狠狠地奔自己扎来了，赶紧拿刀往出一磕，就把大枪支开了。这员战将刚往回一撤枪，李渊进步撩阴刀，唰，这刀就上来了。这员战将拿枪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错蹬，那李渊的刀法多快呀，唰，往后一转，磨盘式就奔了这员战将的脖梗子了。这员战将赶紧缩顶藏头，那可来不及了。李渊这刀下去，噗，整把这个人的头盖给掀下来了，扑通一声死尸坠马。杨广一看就愣了，杨广心说李渊家传的刀法十分惊奇，我手下这员战将没到一个回合就死在李渊刀下，我上去不成，一来自己武艺不敌李渊，二来要把自己身份露出来可就坏了，再看看手下众战将，哪个恐怕也不是李渊的对手。得嘞，我给他一个旗下火龙关吧。喂，众战将一听太子传下命令，齐催坐骑，各抖丝缰，就把太原侯李渊团团围在当中了。十几员战将一同动手，紧跟着这五十名兵丁也圈上来了，傻呀，别让他跑了吧。兵将层层把李渊围在当中，李渊摆定寒大刀招架，虽然说这口大刀武艺绝伦，但是众战将在外边围着，还有兵丁在外边喊，李渊有多大本事啊，只能直左杀右，马打盘旋，来回乱转。就在这时候，李渊的家眷在这山坳里就喊上了：救人呐，救命啊。李渊可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杀自己的家眷，其实呢，李渊的家眷是害怕，派人在山坳口这看着，高声喊嚷。李渊急了，如果说太子杨广在派人把自个儿全家老少杀了，可就不好办了。李渊累得鼻

鬓角热汗直流，气喘吁吁，而且听见家人喊救命的声音是心惊胆颤呐、啊。李渊不禁仰天长叹、啊、难道我李渊应该命丧此地吗？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马踏銮铃声音所响，有一个人高声喊嚷：哎，你们且住，不要动手，管闲事的来也。就这一嗓子，杨广跟李渊还有杨广手下众胆将所有的兵丁全都听见了。顺声音一瞧，来了一匹黄骠马，马上一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双肩暴拢，细腰扎背，头上戴着平顶卷银笠，上身穿着皂青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杏黄色的丝鸾大带，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再往脸上看，这个人长得面似淡金，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烁烁放光，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胯下这匹马四蹄蹬飞，这马精神，人也十分威风，掌中一对袜面金装锏。这个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咱们这部大隋唐的书胆，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么秦琼是何如人也呀？秦琼的父亲是南陈马明官的总兵秦仪秦鼎臣。咱们前边说过，秦仪死在了靠山王杨林的重重包围当中。秦仪之妻宁氏夫人一看城也破了，丈夫也死了，就带着义子秦安跟儿子秦琼秦叔宝逃回了山东历城县的娘家，买了一所房子，就在当地落了户了。秦母宁氏抚养幼子秦琼，秦琼多大呀？才七岁。白天宁氏夫人叫秦琼读书，晚上呢由义子秦安传给秦琼武艺。秦安的武艺是秦仪亲传，所以秦安是尽心竭力把武艺传给秦琼，秦琼也很用功。娘儿仨呢就在这儿安然度日，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一晃呢就过了六七年。这六七年当中，这娘儿仨分文不进呐、啊，有出无入，这日子呢可就过不下去了。秦安一看不能坐着挨饿呀，就禀明了母亲宁氏，自己做了个小买卖，卖点花生啊、铁蚕豆啊、针头线脑的，可以挣点银子补助家中日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已然十八岁了，练得武艺高强，尤其是家传的一对袜面金装锏，可以说无人抵挡。秦琼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街坊邻居一看秦琼真是条好汉，又知道孝敬母亲，就把他推荐到历城县衙门去学习当差。一年之后，秦琼就补上了一名捕快，随着班头出去办案。秦琼捕盗拿贼，办案是十分认真，因为他武艺也高，所以黑道上人全都怕他。就在这三年之间，办了几档案子，非常出奇。再说秦琼为人仗义疏财，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不佩服他的，夸秦琼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秦琼能得到这样的美誉是不简单的。要说孝子得手专诸，这专诸是咱们中国古代四大刺客之一。专诸弑母最孝，想当初楚国王臣伍子胥到吴国要借兵报仇，就认识了专诸。可是伍子胥要打算借兵呢，必须帮助公子姬光谋

夺王位。这个吴国有个特殊的情况，原来呢是父传子家天下，公子姬光的父亲知道四弟最贤，所以他把父传子改成兄传弟了。传到四弟的时候，这四弟不愿意做国王，他走了，那么这天下呢就应该是公子姬光的。可是姬光的三叔的儿子无聊谋夺了王位，公子姬光不服，想杀王僚把王位夺过来。正赶上楚国王臣伍子胥来了，伍子胥一看呢，必须帮助姬光，所以他就跟姬光商量举荐专诸去刺杀王僚。伍子胥说了，专诸是个大孝子，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说这人要不知道孝顺父母，那他在朝中做臣也绝不会是忠臣。就这样，公子姬光认识了专诸，专诸后来帮着公子姬光刺杀王僚成功了。楚国王臣伍子胥在借兵兵发楚国，报了杀父之仇，鞭挞楚平王的死尸。所以说孝子属专诸，那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称得上的。秦琼能得到这么个美誉，就说明他确实知道孝顺母亲。秦琼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得到这个美誉就更不容易了。孟尝君是战国时候齐国的宗室大臣，是战国时候四君之一。孟尝君是清才下士，门下食客三千。他曾经做过秦朝的宰相，后来因为遭到嫉妒，怕人害他，又逃回了齐国，又做了齐国的宰相。要说交朋友，头一个就得数孟尝君了。秦琼、秦叔宝能得到这样的赞誉，就说明秦琼这个人最会交朋友了。秦琼武艺高强，人们就称他神权太保、双锏大将。秦琼这名声是一天比一天高，因为秦安呢是秦仪的义子，秦琼呢又十分尊敬秦安为捕快班头。他手下呢有四个小头，樊虎、连明、铁魁、人中，其中樊虎、连明跟二爷秦琼的交情最好了。樊虎字建威，连明字子开，那秦琼说什么这哥俩听什么。秦琼自打当上了捕快班头，走遍了山东各省。别瞧秦琼年轻啊，他一看地方上的官员差不多都是些赃官，逼得老百姓铤而走险，所以二爷秦琼、秦叔宝心中很气愤。既然二爷明白了这一层，所以呢他对于捕盗拿贼也就另有分寸了。遇见劫夺卸任官员的绿林好汉，他就不十分追拿了。遇见被屈含冤打官司的老百姓，他是尽力的从中帮忙，设法给他们开脱。家里边自从二爷一当差，日子呢也就比较宽敞了。秦琼22岁了，母亲给他定下一门亲事，娶的是谁呢？娶的是本地西门外的姑娘贾氏。贾氏过门之后，夫妻恩爱，而且婆媳也很和睦。几年过去了，这天历城县接到一件公文，知县张景臣把这公文打开一看，是由刑部衙门转下来的。这公文说的是什么呢？山西潞州有8名江洋大盗，山西泽州有10名江洋大盗，这18名江洋大盗已然落到了山东地界，让历城县呢协同捕捉归案。知县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叫上堂来，把这案子交给他了。也是凑巧，没有几天的功夫，秦琼就把这漏网的18名江洋大盗全都捉住了。禀报了知县之后，张景臣十分高兴，当时就备好了公文上墙，派秦琼跟樊虎带着4名伙计押解。

18名江洋大盗到京都长安行草挂号归案。二爷秦琼回到家中，就把这件事情禀报了母亲跟大哥秦安。秦安说，兄弟，你去你的，家里就交给我了。第二天，二爷秦琼备好了黄骠马，把双锏挂到马上，包上了30两银子。一来呢，在路上遇见朋友可能要花点钱，二爷秦琼还打算在潞州买几匹鹿绸回来呢，好给母亲做寿衣。就这样，秦琼跟着樊虎带着4名伙计押解着18名江洋大盗上路了。一路上，秦琼跟樊虎对待这些犯人并不为难。就这样到了京都长安，在刑部衙门挂了号，领下批文，押解着犯人回原地归案。什么时候啊，正赶上夏天，天气十分的炎热。这一天，秦琼跟樊虎押着犯人走到临潼山大道北边，看有树林子，秦琼呢就带这些人进了树林子了。结尾啊，天挺热的，咱们坐着歇会儿吧。几个人甩灯离鞍下马，带着犯人席地而坐，准备休息休息，等太阳下了山了再去赶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西北方向有人呐喊：救命啊，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二爷秦琼听见了，姐妹，你听见了吗？二哥呀，像是有陆杰的声音，您听，有人喊救命。不对呀，这儿离京城这么近，怎么会有白天打劫的事？奇怪，姐妹啊，你在这看着差事，我去看看。说完之后，二爷秦琼、秦叔宝、拢思将任等班安上了黄骠马，一催马就奔了西北汤下来了。二爷秦琼往前走，就看见西北有一座高山，在山下的平川地上，几个战将围着一个官员正在这厮杀呢。二爷秦琼一看，这位官员身高9尺开外，长得十分魁梧，而且很体面。看面貌，面如冠玉，三绺黑胡须，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刀，四周围着10几员战将正在这混战呢，还有几十名兵丁在外边呐喊助威。累着这位官员气喘吁吁，康康力尽了。二爷秦琼不由得气往上撞，心说几十个人为一个人动手，未免欺人太甚了吧，待我助他一臂之力。想到这儿，二爷摘下一对袜面金装锏，上下一分，高声喊嚷：哎，且慢动手，管闲事的来也。二爷这一嗓子，杨广跟众战将还有太原侯李渊全都听见了，大家顺声音观瞧。杨广一看气坏了，心说谁这么讨厌多管闲事啊，不要命了。杨广传下命令，上。有一员战将催坐下马，就奔着二爷秦琼、秦叔宝来了。来到秦琼面前，一勒坐骑，手中一横紫金盘龙棍，来人，你少往前进，你是什么人，敢来管闲事？二爷秦琼一分双锏：你呀，也用不着问我是谁，你们这么多人围着一个人厮打，我看着不公平，我呀是专来暴打不平。这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恶狠狠地看着秦琼：我可告诉你，我们的事你少管，你要多管闲事，碰巧了把你的命都得搭上，以我良言相劝，你赶紧走。那秦二爷专门爱打抱不平，他能走吗？不行，今天我是非管这闲事不可。好啊，你小子找死，那你就接我的棍吧。他往前一带马，把手中紫金盘龙棍举起来，呜呼，
这棍带着风声就奔着二爷秦琼打来了。秦琼拿双锏往出一磕，这人往回这么一撤棍，那二爷家传的袜面金装锏锏法高超啊。二爷心说，你撤棍我可就不撤锏了，双锏往下一盖，打快呀、啊！这小子再想举棍往出磕这锏已然来不及了，二爷的锏正好打到这个人的面门之上，没二下，这员战将就死在袜面金装锏下，扑通一声尸身栽下马来，这匹马就落了荒了。晋王杨广一看气坏了，催马往上一迎，拧枪就刺，炸。秦琼一看枪过来了，拿双锏一搭十字架往出推这条枪，这左手锏呢一兜杨广的枪杆往上一打，啪，这一下打在杨广的枪杆之上，就把杨广的枪磕出去了。紧跟着秦琼双锏使了个双龙探海，炸，双锏直奔杨广的二目。杨广赶紧一低头躲过双锏，这时候二马往前一冲，秦琼回身啪抖手一剪，正好打在杨广的脊背之上，这一下把杨广吓坏了，往前一栽，护心镜啪嚓一下就撞到马的判官头上，他马往西一拨，往下就跑。这时候杨广心里难受了，就觉得嗓子发甜，心口发堵，往上一拥，哇，把杨广吓坏了，吐出一口鲜血，在马上摇摇晃晃，一只手扶着铁锅梁，一只手冲后边一招，嘴里想传令依然说不出话来了，那意思你们赶紧跟我跑，打不过。这些人一看晋王杨广被打伤了，人人担惊害怕，看晋王一招手，得了，咱们赶紧跑吧。兵将就跟着杨广一哄而散，往西南败下来了。太原侯李渊长出了一口气呀，看着二爷秦琼秦叔宝，好啊，这是我的救命星啊，这位英雄要是不来，我李渊性命休矣。太原侯李渊刚要催马过去，没想到秦琼一催坐骑，就追下去了。太原侯李渊一看就愣了，心说你追下去干什么？二爷秦琼为什么往下追，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在临潼山救驾，捡打杨广。为什么说秦琼救驾呢？因为他救的是太原侯李渊，李渊呢将来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所以说二爷秦叔宝在临潼山救驾。可是这时候秦叔宝并不知道秦琼捡打杨广，杨广带着手下人跑，二爷秦琼一催坐下马就追下来了。秦琼怎么想啊？这帮人为首之人一块轻纱遮面，其中必有缘故，我得追上去抓住一个人，问清楚了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二爷秦琼往下一催马，掌中双锏是紧追不舍。追着追着，杨广手下最后的一员战将拨转马头，就把马勒住了。站住，你追什么？我们已然跑了，你还追？你也太赶尽杀绝了。紧跟着马往前一

然后右脚一摘蹬，抢了一个上风头，伸右手啪就把这员战将胸前的叛甲丝绦抓住了，抬右腿横着一踹，他胯下这匹马的前肩膀，这匹马往出一排，二爷秦琼顺手一顺，就把这个仰面朝天的战将按在自己的铁活梁上了。他那匹马呢，可就落了荒了。秦琼扣蹬勒马，手中按着这员战将。这员战将吓坏了，瞧着二爷，爷爷请您饶命。我来问你，你想让我饶命也不难，你得跟我说清楚了，你们这么些人群战一个人，到底为了什么事？说出来，我饶你不死。哎呦，您要真问，我就告诉您。我说爷爷，您可不应该管这档子闲事儿啊！您知道被围的是谁吗？那是被贬的唐国公李渊，那个青纱遮面的可是晋王千岁太子杨广啊！太子跟李渊有仇，所以指挥兵将埋伏在临潼山下要杀李渊，您为什么管这档子闲事儿呢？二爷秦琼一听，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呐、原来刚才我打的就是晋王太子杨广啊！二爷秦琼可就失了声了。嗨，没想到他这一声害不要紧，他使的是丹田气，他这一害，他手底下往下这么一摁，这员战将正仰面朝天跟他说话呢，二爷秦琼往下一摁，他这后脑海呢正撞到判官头上，这一下这员战将就死于非命了。秦琼这身冷汗可出透了，哎呀，他一愣神，赶紧双手一推，就把这员战将的尸身推到马下。二爷赶紧把左肋下的单锏拿在手中，往东一拨马，哎呀，往东南就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对面的太原侯李渊就迎上来了，恩公慢走。秦琼还敢慢走吗？催马由打李渊身旁冲过去，一直往东南方向跑。这李渊呢，拨马随后就追。恩公，请您慢走，您救了我全家性命，请您留个名姓，家住何处，将来我好到府上叩谢活命之恩呢。秦琼敢说吗？秦琼心说，我告诉你，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家住山东历城县，我要告诉你，我们全家命可就没了。二爷秦琼往前撒马，跑得这快呀，李渊是紧追不舍呀。恩公，请您留下姓名。秦琼心说，你怎么老追我呀？在马上回头一看，追赶自己的就是李渊一个人。秦琼又往四外看了看，没有杨广的兵将。秦琼心说，我告诉你吧。秦琼在马上扭向回头，别追了，我叫秦琼。然后他伸出右手向后这么一摆，那意思你千万别追了。李渊在后边追，离着挺远，又加上马的銮铃声音很重，又带着风声呢，所以他没听清楚。二爷秦琼说，我叫秦琼，当然这琼字要比秦字声音高，所以李渊就听见琼字，他没听见这秦字。他再一看秦琼冲自己摆手，他错会了意了，以为秦琼排行第五呢。哦，恩公是琼五爷呀，请问您家住哪里？秦琼一听，我成了琼五爷了，得了，琼五爷就琼五爷吧。二爷秦琼再也不敢回话了，催马如飞是扬长而去。李渊一看恩公马太急，也就不想再追了，只好拨转马头往回走。没想到他刚往回

0: 走，就看见东边小山上有人高声喊嚷，这一嗓子如同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
1: 呆，你是干什么的？
0: 李渊顺声一看，有打小土山上一匹马就冲下来了，马上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过丈，好大个脑袋，头如麦斗，看面貌面似朱砂，满布的红髯在胸前飘洒，两道重眉，一双大环眼，头戴扎巾，身穿箭袖，外罩跨马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砍刀。李渊再往山梁上一看，还有两个骑马的，另外有七八个人跟着。李渊可吓坏了，心说恩公琼五爷已然走了，没想到杨广的余党还在这儿埋伏着呢，这可如何是好啊？得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李渊打定了主意，把大刀往马上一挂，抽弓搭箭，刃口填弦，啪嗒，这支箭就奔着这个人射去了。不偏不歪，李渊的箭法还真准，正射到这个人的梗嗓咽喉之上，扑通一声，这人翻身落马，就滚下山去了。李渊踏实了，没想到山后众人往上一扑，大员外呀，您招谁惹谁了？这是谁把您射死了？李渊听见声音，李渊愣了，心说这不是杨广手下的人呢，为什么他底下的人管他叫大员外呀？这人到底是谁呀？书中暗表，李渊射死的这个人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姓善名达，字表雄忠，他的兄弟就是五路响马总瓢把子善通善雄信。善达跟善通亲哥俩，他们的父亲姓善叫善道，是做的镖行生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这哥俩也是异业超群。善道父子爷仨在镖行当中名气是相当大的，所以陆林当中的人差不多的都跟善家父子有联系。到了善道死的时候，宇文化及越王杨素已然在朝中当权，开皇天子杨坚岁数也就大了，所以朝中用的是一般贪官污吏，老百姓就没法生活了，有不少人占据了山岭，做了陆林的豪杰。善家哥俩一看这个情形，就联合了五路的陆林英雄，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自立为天下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所以江湖陆林的好汉都称他为五路的总瓢把子。他手下的人占据山岭干什么呢？专门劫上下任的贪官污吏，得下的金银财物就留下来，准备将来起事反对大隋。那么善达这回干嘛来了？带着几个家人要到长安城去看看朋友，没想到走到临潼山的后坡，因为天气炎热，正在树林子里头休息，突然间听见山前喊杀连天。这善达就说话了，你们去看一看山前为什么有喊杀的声音。他手下的伙计答应一声，骑着马去看，时间不大，拨马回来了。大员外，前山有十几个陆林的朋友带着几十个弟兄围着一个官长正在劫杀呢。善达一听，心说奇怪呀，临潼山可没有我手下陆林的朋友，谁能离着长安这么近来做这买卖呢？不成，我得看看去到底是谁。所以善达站起身形，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说了一声随我来，往前一催马，他头一个纵马就上了山坡了。当他越过山岭一看，杨广手下的人已然败走了，李渊骑着马独自一个人回来。善达心说，这位官员武艺真是厉害呀， 我到底要问一问

姓什么叫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所以善达催马来到半山坡，就喊了一声：“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李渊吓坏了，他以为这个人是杨广手下的兵将呢，所以把大刀挂在马上，抽弓拔箭，刃口填弦，来个先下手为强。这支箭射出去了，就把善达给射死了。善达的手下人一看，往上一扑：“大员外呀，您这是招谁惹谁了？”这些人抱着善达的尸身放声痛哭。李渊可愣了，李渊心说这不是杨广的余党啊，误伤人命。李渊后悔，但是后悔已然晚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过来问吧。善达手下人一说，李渊才明白，原来被自己射死的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大庄主善达善雄忠。李渊抱拳拱手：“众位，实不相瞒，我姓李名渊，现在到山西太原走马上任，没想到走在此处遇见仇家追杀。你们大员外由打山上冲下来，我错会了意了，认为他是仇家的余党，所以一箭把你家大员外射死了。现在我李渊已然把事情做错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我是误伤人命，我先给你们200两纹银，你们把大员外承练起来。请问大员外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哎呀，我们大员外家呀，还有我们二员外呢。您这银子我们是不能要，钱我们有的是，可是大员外死了，我们回去怎么向二员外交代呀？”“好吧，看起来你们是不缺少银两，也罢，我到太原走马上任，山西潞州正是我的管辖之地，等我到任之后，有了闲工夫，一定亲自到八里二贤庄去拜望你家二员外，把这件事说清楚了，请二员外千万不要记恨于我。”“好吧。”这些家人有什么办法呀？只好答应，就把大员外单雄忠的尸身驮在马上，无精打采的往东而去。李渊骑着马回到了山坳，家人一看李渊回来了，都非常高兴。长子建成就说了：“爹呀，您回来了，劫道的强贼怎么样了？”“多亏了一位黄脸的穷武恩公搭救，不然的话我就死在强盗之手，此地可不是善路啊，咱们赶紧走吧。”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伺候夫人的婆子过来了：“侯爷，您可不能走了，现在夫人肚子疼得太厉害，眼看就要临盆了，侯爷您看着怎么办呢？”李渊一听，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这个地方四处没有住户人家，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儿忽然有一个家人用手一指：“侯爷您看，山上有座庙，咱们干脆先上庙里去吧。”“哎呀，夫人要在庙里分娩，岂不是脏污了佛门净地吗？”“侯爷呀，夫人实在肚子疼得受不了了，事情紧急，咱们先到庙里去吧，就是脏了佛地，谁也不能见怪呀，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李渊一想没有办法，也只好如此吧。这样就保着全家老少走上山来，到了庙前一看，这座庙宇还真不小，匾额上提的三个字：盘古寺。李渊跟手下人下马，车把式也把车止住了，管家李福赶紧上前叩打这角门，时间不大，角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小和尚来。李福就把求助的原因说清楚了，小和尚不敢做主，赶紧望里通禀：“这座盘古寺呢，是应酬施主的十方常住，老方丈秀渊和尚文武双全，而且……”

琴棋书画拳脚兵刃无一不通，盘古寺的名气是很大的。老方丈秀渊高僧一听说太原侯李渊来了，赶紧出来迎接，见着李渊合掌当胸。僧人秀渊迎接侯爷，李渊赶紧走上前来抱拳拱手：“老方丈，我李渊率领全家到山西走马上任，走到这儿，夫人眼看要临盆分娩，这儿呢又没有住户人家，所以想打搅宝刹，恳求老方丈行个方便。”“阿弥陀佛，侯爷放心，十方丛林住的是十方施主，请夫人就在庙中歇息吧。”“多谢方丈。”这位老高僧回头叫过小和尚：“你呀，赶紧收拾一所跨院，让侯爷全家好住进去。”李渊手下的车辆马匹往这庙里头拉，小和尚一一程都给安置好了。这位秀渊高僧就陪着李渊到了禅堂落座，然后摆上酒饭款待李渊。正在饮酒呢，这婆子就来了：“侯爷呀，给您道喜，夫人生下四公子，大小平安，侯爷您就放心吧。”秀渊高僧也给李渊道喜：“侯爷呀，您这位公子降生在空门玄境之地，真是一件稀奇之事，小僧我就赠给他一个名字，就叫玄爸爸。”李渊一听十分高兴，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多谢老方丈赠名。”李渊跟秀渊和尚谈起来了，一看这位老方丈言谈文雅，学问渊博，心里十分高兴。谈着谈着，李渊忽然间抬头一看，就看见墙壁之上挂着一幅画，这幅画画得真好，画上有一块石头画得玲珑透体，两边配着一副对联儿。李渊站起身形走到画前，一看这对联写的是：“宝塔凌云，一日江山无边清净。”下联是：“金灯戴月，十方世界何等清闲。”哎呀，这字体写的怎么这么娟秀啊。一看下款是影阳柴少。李渊一回头：“高僧，请问您这是什么人的手笔？”“哎呀，侯爷若问呢，这是我一个俗家小徒，姓柴名少，字思昌，是影阳人。他的父亲柴立曾经做过影州刺史。”“哦，原来是柴立之子啊，我也认识柴立。”老高僧叹了一口气：“小僧跟柴立本是金兰好友，没想到柴少苦命啊，父母双亡，如今呢就住在庙里随我读书兼学武艺。不过这个孩子是相当的聪明。”“好啊，老高僧，我跟柴立也是老朋友，今天能够得遇故人之子也是一种缘分，请老高僧把他请出来让我见上一见。”秀渊和尚就命人把柴少叫来了。柴少进来给李渊施礼，老高僧一给指引，李渊一看这柴少，有打心里就爱上了。柴少长得眉目清秀，五官端正，气宇轩昂：“柴公子请坐吧。”柴少落座之后，李渊就跟柴少聊起天来了。那李渊学识很高啊，柴少跟李渊谈起话来是对答如流，李渊有打心里头爱。第二天一问秀渊高僧，才知道柴少还没有娶妻呢，李渊就托老方丈为媒，把自己的大女儿凤阳小姐许配给柴少为妻，柴少也就答应了。然后老方丈领着柴少来见李渊磕头认亲，不但李渊高兴，
李渊的夫人一听也很高。

0: 高兴。就这样，李渊全家在盘古寺住了一个多月。等四公子选拔出了满月，夫人身体康复了，这样才准备动身。临走的时候，李渊就跟柴少说：“贤侄啊，你暂且在庙中住着，跟老方丈学艺。等过了两三年之后，你文武艺也学成了，到太原前去找我，我给你们夫妻完婚。如今我给你留下白银5000两，你把这盘古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再请老方丈拨出一个跨院，盖一个生祠，里边要塑着我的恩公琼武将军的形象，早晚要焚香上供，答谢他救我全家的活命之恩，你可千万要记住了啊。”太原侯李渊全家住在盘古寺耽误了一个多月，没想到给他的恩公秦琼秦叔宝找来麻烦。二爷秦琼秦叔宝被困天堂县，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拉满的啊，那么也会承包到大家我们新年的时候观剧的快乐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啊，我们一边看剧一边记得来抢红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跟大家来进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另外刚才也跟大家说到的，要关注我们的小编，就是向小鱼，看到吗？我们的向小鱼会在这个评论区当中给大家来解答大家各种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边看剧边聊边赚钱，来快乐加倍吧。
1: 天哪，没想到在这个天地小县城的地下车库能有这么多豪车。
2: 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楚申阳的老家，肯定藏了他不少赃款赃物。
1: 主任，这下
0: 这么多车呀，
1: 就搬不到这个大贪官了。
0: 这应该是属于反腐的，反腐题材的。
2: 我需要尽快向上级纪委汇报。
1: 是是。
0: 我也很喜欢看这种啊，就之前不是很多爆款的剧，什么《人民的名义》啊，或者什么，大家有没有喜欢看的这种反腐题材的剧？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3: 我之所以能力派众议官民调的专案组，就不用考虑回避的事情。楚春阳这个人不一般，我知道你对他的调查已经有10多年了啊，在这个事上。也许你最了解。
4: 我等这一天也等了10几年了，不放心，
0: 这不是那个达康书记吗？
5: 东海市副市长楚申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贿超1亿元，名下房产
0: 过万，
5: 勾结黑恶势力垄断资源。经沧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决定对楚申阳及其党伙展开立案调查。
4: 通知各小组开始行动。
6: 是，
7: 别过来。
0: 袒露出
8: 心，我不要进监狱，
9: 我不要坐牢，
10: 我，你给我从这跳下去！
11: 吴正祥，立刻停止你的胡闹行为，让他过来，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12: 冷静。
13: 张国江，开门！
14: 我警告你，立刻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住手！
1: 墓室三个雕像真相，一具身子，光照相跳楼，张德彪自杀自杀。
4: 行动继续。
1: 副组长，报告主任报告，楚申阳不在政府党员家中。
2: 三组就没消息，市区盛达公寓没有发现楚申阳。
4: 果然狡兔三窟，幸好还有一处郊区别墅。周峰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唱《霸王别姬》，是觉得此处便是我的乌江？
1: 我是让你困兴饮酒抱张宋。
0: 宽心，现在的东海市已经没了我的立锥之地了。
1: 跑了？
2: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3: 在现场发现了十几枚小护照，
2: 判断他很有可能要出境。
4: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3: 可是，你觉得他会逃去哪儿呢？
4: 他的妻儿目前都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会避开这个选项。
2: 说道理。那这么说，
4: 大家看这个赛普罗斯，
5: 记得来抽红包。
4: 立刻上报，请求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暂停飞往塞浦路斯的航班。
6: 实际上是真相太大了，
5: 会没有出现这个。
7: 看着我干什么？什么责任我担着？
5: 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2到3分钟，或者是多多的评论，然后你出去一下再进来，红包应该就出现了，好不好？如果还是没出现，你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这个向小鱼会给大家来解答的。嗯，
2: 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4: 这架是国际航空。记住，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尽量降低影响。
2: 是。

0: 家好，我是纪检委的，请您协助我们工作。
1: 好的。朱峰还没有消息吗？
2: 暂时还没。
3: 干嘛呢？这是
4: 就是啊，

0: 对不起，人不在飞机上，可能是乘坐上一班
1: 前往塞浦路斯的飞机走的。
2: 坏了，得立刻汇报。快，帮我接黄组长。
3: Dear passengers, please know that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4: 他在这儿啊，这眼皮子底下。
5: 经过机场监控队伍，楚申阳乘坐的外航航班延误40分钟，已于11:37起飞。
6: 公机的空管部门通知，该航班机长已拒绝返航。
2: 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
5: 可是，
6: 黄副组长，是省委电话。
3: 接到临时航空管制通告，需要立刻返航，给您带来的病变，敬请谅解。
2: 就在刚才，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协调，紧急启动临时空域管制，航班正在返航途中。
7: 这个春节，全新大拜年，好剧不放假。
2: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7: 春节短剧盛宴来袭，2月27至正月。
2: 刚才我也真是捏了一把汗，还差不到100公里就飞出我国领空了，还好航班延误了40分钟，看来老天都要留住他，这就是他的命。
6: 组长，您找我。
8: 我今天请你来，没事想让你跟我谈一谈，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有能力，有野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似乎每一个贪官拥有的一切，他都拥有，但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8: 骄傲。
2: 对，舍我其谁的骄傲。楚申阳看似为人谦逊，但他骨子里是不愿屈居于人下的，哪怕一刻也不愿意。
8: 他现在是在留职期，下一步就要询问了，这很关键。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2: 我，
8: 哎，别信。
2: 组长，楚申阳这个人不简单，我想到时候他一定会很抗拒逃犯，对付他不能急。我想先磨磨他的锐气，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他的过往经历、关系资源，甚至兴趣爱好，再把他扒出来。
8: 就按你说的做。
2: 嗯。
9: 真没想到，是你在这等我。
0: 我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0: 原来还真是你啊，别来无恙啊，叔子。
1: 楚山阳，我是专案组副组长庞叔，我现在代表纪委监委专案组来和你谈话。
0: 我听别人说呀，没有人能在你们这儿熬过三个月，但是我看你们这儿条件还不错，待个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1: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的问题，你背后之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好好交代，如实坦白。
0: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呀、啊？
1: 是你变得太多了。
2: 夜晚了，
3: 这回到他们刚认识的零年。哎。
4: 哎，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耽误人生呢？楚大主席，
0: 没有，这马上各奔东西了吗？哎呦，我这心里边吧，
3: 这是大学，
4: 哎呦，想不到，叱咤江湖的西楚霸居然矫情起来了啊！我可没你那么多愁善感。
1: 多久呢？多久呢？哎、
4: 没有，
0: 吐口气。
1: 少拿吐气当借口，喝酒。哎，
4: 喝喝喝。真不是，你说你们俩吧。一个是全校第一，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我要有你们那么优秀，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得了吧。

0: 子，你也不差。
1: 别搭理他，扮猪吃老虎那样。
2: 来，喝。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过了今天，咱们三个人可就要各自迈向新的人生了。那就祝咱们三个人，
1: 好啊，你们正法西三剑客，喝酒不叫我是吧？
0: 没有，谁敢不带你啊？来，祝咱们四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这杯酒，敬咱们的未来。
2: 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大大成功。
3: 社会的考验，单纯美好。
1: 山羊，好消息，瘦子跟周鹏的面试都过了。
3: 他没有过啊。
1: 山羊，咱别着急，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0: 搞错？国家公务员公示网站会搞错吗？他们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错了，是我做错了。
1: 沈阳，你别这样。
0: 你刚刚进来说什么？庞叔和周峰都过了？
1: 是。
0: 怎么会这样子呢？庞叔我就不说什么了，周峰这种水平他都能过，我没过吗？我自己平时还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人中龙凤，我还自比西楚霸王，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连狗屁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
1: 不，你是最棒的。
4: 也许是今年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咱们明年一定。
0: 放什么屁啊！明年就什么都晚了，一步吧。

0: 该这个样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申阳，我们结婚吧。
2: 好，我们看剧的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昨天呢，大象剧场，
3: 迟到了，
2: 大象文娱有做了姐姐超会撩主创的这个直播连线啊，然后姐姐过分撩的这个主创男女主啊，
1: 咱们这一趟可是去梦想中的夏普鲁斯啊，不得把东西都带齐了。
2: 在昨天的时候做客到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那么很多粉丝朋友们非常期待的两位主演的签名照片啊，可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抽一下，然后大家呢可以打出一个评论叫做关注大象剧场，
1: 咱们这趟去不告诉说，
2: 来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可以先把剧先暂停一下吧，
0: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行了，再
2: 好，我们暂停一下，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抽我们的昨天的姐姐过分撩男女主的签名照片啊，我们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评论区下面打关注大象剧场，哎，这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因为我看有朋友刚刚也在问啊，说口令怎么什么时候公布，现在先给大家公布一下，一会儿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边看剧啊边打出来这个口令，就是关注大象剧场，然后我们的向小鱼呢一会儿呢也会在评论区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打出这个口令之后呢，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主啊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就会给大家送出啊，我们具体谁得奖呢，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向小鱼在后期呢也会做一个统计，然后中奖的朋友们呢，我们呢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取得联系啊，那么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令和抽奖的活动啊。另外呢，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们要看的这部剧《长路初心》啊，目前看到了还是非常好看的精品制作的一部反腐剧哈。我们继续来看，看的同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我们可以实时的互动，实时的停，我们实时的聊天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看吧。
0: 不出发机场该堵车了。

0: 哎，你好。
1: 啊，你好，请问是楚申阳吗？
0: 嗯，我是。您是？
1: 好，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的。通知你被调剂补录到我单位，这周五请过来一趟。喂，请问您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听，我能听见。我保证准时报到啊。好，谢谢，谢谢。老婆，我上了。啊？我上了。
2: 真的，太好了，老公，
3: 这简直是
2: 太好了。
3: 刚才还那儿特别，
4: 我才知道
3: 难过。
4: 进管委会，其实是你帮的忙，
5: 谈不上帮忙。当年彭青告诉我你落榜了，我就猜到事情有蹊跷。后来刚好了解到那一年国资委的面试的确存在问题，我父亲就向上级公安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纪委也介入了调查，刚好你的情况符合当时的调剂条件。所以能进管委会是你自身的原因。
4: 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你跟庞叔的，要是没有你们啊，那也就没有
5: 楚申阳。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行，你不配提我父亲。
4: 淑子，这是你的工作，想问什么

0: 局里为了迎接生意领导视察，做好后勤保障，这些日子已经连续高负荷工作，身体要扛不住了。
1: 小楚，小楚，叫你那么多声你不答应？
0: 早上可能没吃早饭，有点晕。
1: 你可得挺住啊，下午单位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么几个人你可不能倒啊。
0: 好，明白。
1: 过一会儿这收拾完了去趟食堂，把电视显示屏给他换了。
0: 好。
1: 你们俩干嘛呢？闲着没事干是吧？小楚，来来来，你过来。这样你赶紧啊，把这几箱物料搬到后面监控室去。
2: 他都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你看看，就是他黑化的过程，只能看到他。
1: 你干嘛呢？
2: 被一点点腐蚀。
1: 这里面可都是重要的监控设备啊，
2: 可能还是
1: 这说坏了事就大了。
2: 你看别人还在嘲笑他。
0: 对不起啊，
2: 自己不干就算了，
0: 没使上劲儿。
1: 你可小心点吧，这活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别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偷懒。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0: 能干，能干。
1: 这
3: 回来了。今天怎么又这么晚？
0: 忙，一直都在忙。老婆，委屈你了啊。你说咱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没个自己的房子，还得委屈你跟我一块挤在这个小破出租屋里面。
3: 我没事的，我知道我家老公啊是最棒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好好奋斗。
0: 好，知道了。哎，对了，我早上出门着急，
2: 奋斗的过程确实会很艰辛。
3: 我怀孕了。
0: 老婆，你说什么？你怀孕了？你别动！
2: 开心的真
4: 是。楚申阳向老婆保证，从今往后加倍努力，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生活，让你们住上大房子，给我们的孩子搏出一个未来，一定不会辜负老婆对我的期望。
5: 你知道他
6: 们俩
5: 行推动
0: 怎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5: 霸王迟到，必须先罚一杯。
0: 好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
2: 同学聚会吧，现在
0: 好
2: 同学聚会。
5: 来，好，
7: 好。哎，老楚，静静呢？
0: 他最近闻什么都想吐，我没带他过来。哎呦，
5: 嗨，大主席，
8: 你在管委会，
5: 具体是做哪方面的？
0: 我现在是
2: 有点窘迫感觉，
0: 专职内勤嘛。
5: 专职内勤，那不就是打杂的吗？咱们这
2: 同学说话的情商，
5: 不是你别胡咧咧，人家老楚啊，在行政岗，这属于领导秘书，那再往上就是领导二秘了，可重要了。你不懂别瞎说啊，
9: 怪你了啊，
5: 行政我不在行。呸，我自罚两杯啊。干了，
9: 干了吧，
7: 别罚来罚去的啦，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干杯。
9: 干杯，
5: 干杯。啊，
2: 我本来内心是表示特别敏感的，
9: 还得是咱们叔子，听说已经提名庞副主任了，
7: 就会拿我打击
9: 了。来来来，我们大伙敬庞副主任一杯。
5: 庞副主任来。
10: 你甭听他们胡说，全都喝多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放心，我不可能放心上。
10: 就是这才是你的。
7: 坐上车走呗，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10: 好啊，
0: 我就不了，你们先回，我自己打车走。
10: 不是快下雨了，上哪儿打车去啊？
7: 行，那我们先走，你注意安全。早点回去啊，静静还等着你呢。
0: 好
10: 啊，为啥不带他走啊？
0: 以后我一定会爬到最高处，爬到巅峰。

0: 服，那就继续待着吧。
1: 你们打算让我待到什么时候啊？
0: 待到你交代完问题为止。
1: 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过了，还有什么？
0: 我们已经清查了你别墅的三楼，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什么二楼三楼的，听不懂。还有你提的那个三楼，我一次都没有上去过，我交代什么？
0: 楚神长，你知道为什么组织上派我来跟你谈话而不是别人吗？这是为了给你机会，我是来帮你的。你要是永远摆出这么一副不配合的态度，我也救不了。
1: 别开这种玩笑了，你要是真想救我的话，咱们两个今天可就不会面对面的在这儿坐着了。既然你说你要帮我，那你就要尊重我的意愿，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你换一个吧。
0: 好，既然你暂时不想说，我们就先不谈。那聊一聊你在管委会时期的情况吧。
2: 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一点基础逻辑性都没有。你写这玩意儿，你让我怎么往上交？
3: 主任您放心，我下午一定改出来。先放那儿吧。
1: 长官，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经济政策研究方向。长官您看，要不这样，这不马上到中午饭点了吗？您先去吃饭，我呢可以帮您润色润色。您吃完饭回来以后啊，我就帮您改好了。啊，
2: 这不好吧？这太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您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的时间，您下午不是还有会呢吗？
2: 哦，对对对对对，那行。哎，对了，你叫
1: 楚申阳，张哥您叫我小楚就行了。
2: 哎，小楚，那就麻烦你先帮我看一下。哎，
1: 好，放心吧，张哥。啊，
2: 哎，金生，啊，走，吃饭。
4: 好嘞。
1: 哎，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经营之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精英治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支持。1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沧州政法大学，连续3年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是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从未掉出过年级前3。我楚申阳才配称为这个时代的精英。
5: 好，我们现在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短剧停一下，现在8点钟了，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样来抽奖啊。首先第一步当然是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手机投屏看一下啊，我们看着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初心，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那个长路初心上，今天我们看上部，明天看下部啊。来啊，看到了，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有留言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留言。好，我们看到最右边有个红包的这个小图标，我们点开，我们点开之后呢，抽奖的话啊，我们先点开最上面的，点击抽奖，还是跟之前一样啊，我们点击中间的，点击抽奖这个玫红色的非常大的图标，点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抽奖了。来看一下今天呢我能中多少，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点开哦。我今天是没有中奖，我今天没有中奖没有关系，那么更多的奖金就留给大家了，留给我们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了啊，这个概率又会提升了。那么每一天如果大家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还可以来，每一天都有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0: 红包最高88元、20元，还有8块8、1元、2元、0.3元等等啊，都是不等的，中奖率是98%。另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还要跟大家来说，我们每一天啊，就是从腊月28和除夕有几个时间段是100%中奖的，就不会像我刚才一样出现空奖了啊。大家听好了，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哦，这3分钟所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红包的朋友，绝对都是会中奖的，100%中奖啊！比如现在的时候，我们从腊月28到除夕这两天，此时此刻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8点整到8点03这3分钟啊，100%中奖。另外，初一呢是7点55分到8点这5分钟的时间。这5分钟，7点55到8点这5分钟是100%中奖的，这个是初一的时间啊。初一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抽奖啊，这是绝对是不会有空奖的啊。另外呢，刚才跟大家演示了抽奖的，可能很多朋友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新朋友看不到这个红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红包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待上2到3分钟，3分钟吧。待3分钟，然后或者呢是在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3分钟之后呢，你退出之后再进来，应该就会有了。如果大家在领红包的同时、抽奖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之后呢，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的。另外呢，刚才有抽中的朋友吗？有没有抽中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啊，说一说你中奖的金额是多少。如果有中88元的朋友啊，也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快乐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剧。
1: 我来救大家。
2: 好。哎，这
3: 加强企业诉求渠道的畅通，让政企沟通保持常态化、机制化，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制度等改革措施。
4: 哎呀，下班了。
2: 你综合科的同事们是不是总看你不顺眼呢？要不要哥几个帮你出头？
5: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之间关系其实还挺好的。
6: 以后啊，你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别搭理他们，那些都是一辈子没什么前途的。
5: 明白明白，谢谢哥。张哥，那个郭主任那边……
2: 哦，是这样啊，老吴的秘书小胡这不是生病了吗？本来吧是要先找一个人临时顶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去问了这事儿吧，总归还是要先走组织程序，有点麻烦，你再等等，再等等啊！
5: 明白明白，张哥费心了，
2: 没事没事。
6: 对了，小叔，明天我要跟杨局去区里开会，有评会报告，你抽空帮我看看。
5: 没问题，一会儿我忙完了，我立马就帮您看。
4: 老王，小楚这两天正在帮我研究招商方案呢，你这可耽误正事了啊！
6: 嗨，你那个没那么着急，我
0: 啥事都找他。
5: 张哥，您那个
0: 这工作压力有点太大了，活有点太多。
5: 我发给您看，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提意见，我修改。
4: 你小子可以啊，3天不到就把咱们局今年的招商规划方案全都弄出来了。我可是最早发掘小楚这个人才的啊，我可是伯乐。
6: 哎呀，我儿子考上了！哎呦，我儿子考上重点初中了！你看，
4: 恭喜恭喜
7: 恭喜王哥！
6: 大家都别说走啊，今天我请客。
4: 行，
6: 小楚啊，哎，那个我们得去吃个饭，可能会很晚。那篇汇报稿得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哎呀，
4: 你
0: 他怎么没有叫他？
4: 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了，是吧？
6: 谢谢啊，
4: 走走走，快！
0: 这个人真的是的。
8: 那一刻我才知道，从始至终那些人都没有把我当成我自己。我准确的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工具。
9: 思佳，林书记这会儿正在开会呢。
10: 等开完会啊，我就转告你。
11: 开会，我这都回来几天了，连个面都没见到，
7: 有他这么。

0: 爸的吗？
1: 林书记啊，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你都体谅啊。
2: 这回全世界溜达了一圈，也该收收心了。
1: 这阵子啊，要好好上班，别让林书记担心了。
0: 放心吧，梁叔，我这半年在欧洲可是做了深入考察的，可不是去那儿度假的。
1: 那好，那好。哎，对了，上次给你介绍的郑局长家的儿子，
2: 有空还是要多联系一下呀。
1: 你年纪也不小了，可别再让你爸爸担心了。
0: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梁叔，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先不说了。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3: 没事。
0: 哎，等等，我现在也着急上班，要不然咱俩留个联系方式，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以后有什么后续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3: 没必要，真没必要。
0: 你站住！你都撞我车上了，我怎么能让？
3: 明白。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我这今天就带了这么多，你要是觉得不够，我回家再取。啊！
1: 我怎么这么生气呀？谁惹他了？
0: 不知道是谁又惹到这个姑奶奶。老国人多哪去了？你们谁知道？
4: 郭主任去开会了。
0: 我问你，
4: 林书记的亲戚，
0: 这份材料是他亲自弄的，还是你们谁替他写的？说话。
4: 这我就真不清楚。
0: 反了天了，事实不清，数据不符，国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就敢给我乱写。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他，我不管他在哪，让他给我回话。
4: 林科长，这
0: 我让你打电话。
3: 别找郭主任了，这份报告是我写的。
0: 是你？
3: 林科长，您是对这份报告有什么不满意吗？
0: 废话，你看不出来吗？我知道了，因为上次我把你给撞了，你想存心报复是吧？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一套。
3: 林科长，能找个地方单独跟你请教一下吗？
0: 怎么，觉得在这丢人啊？就在这说，说不清楚哪都不许去。
3: 那我就在这儿向林科长请教，所谓事实不清、数据不符的根据是什么？
0: 好啊，你敢问起我来了。行，我今天就让你错个明白，你连欧盟自贸协议国家都给我写错了。
3: 冒昧地问一下林科长，今年元旦期间您在吗？
0: 你问这个干嘛？算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元旦那会儿我人正在塞浦路斯。
3: 塞浦路斯
0: 怎么了？元旦是节假日，我去那度假有什么关系啊？
3: 林科长，您误会了。我想表达的是，可能是因为林科长休假的原因，没顾得上了解。其实，地中海的其他八个国家于今年元旦期间就已经跟欧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议。
0: 怎么可能？这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3: 这八个国家是第二批签署的。
5: 这感觉是一个确实是。
0: 好，这算你说对了。不过你怎么对欧盟的情况这么了解？
3: 其实我在大二那年作为交换生到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从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0: 那这么说这事是
3: 这份报告吧，我其实也是根据林科长的考察材料才做出来的，我只是在林科长的基础之上稍加修改，没想到让您误会了，实在抱歉啊。

0: 我让你好好干，你可倒好啊！你知道他是谁吗？没事你惹他干嘛呀？本来以为你还是个人才，没想到
1: 郭主任，
0: 我不用说了，没事回去工作。哎，记住，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别乱管别人部门的闲事儿啊。去吧。
1: 是。
0: 喂，老陈，下午呢你牵头开个会，要严肃地整顿一下部门纪律，告诉一下部门的这些人，以后啊让我知道谁再敢偷奸耍滑，一律严肃处理。
1: 王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下午确实太忙了，您那个文件我已经改好了，明天早上一上班我就给您。
2: 那个材料我已经做出来了。
1: 您做出来了，做
3: 慢点，王哥。
4: 刀虫，最近
5: 都干这么多活了，还是不招别人待见吗？
4: 你最近要什么有什么急事的话，就不用等我了啊。
5: 这同事之间的关系啊，这么不把他当人看吗？真的是，这是让我觉得他黑化都有一点点。
6: 真的假的？
5: 都合理性了。
6: 连我们局长都不敢得罪那个姑奶奶，她还敢？原来我以为啊，只是做事婆婆妈妈，没想到这脑子还有问题。
5: 他们两个每天都在这儿。
6: 去年财务部不是有个姑娘因为得罪了她，最后被调走了吗？看来啊，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估计离滚蛋也不远了。
5: 这区区声音有点太大了。
0: 请问是楚晨阳吗？
1: 我是，
0: 请跟我来一下，领导要找您谈话。
5: 提拔了，估计。
6: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不就来了吗？
7: 楚申阳，知道今天叫你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吗？
1: 可能是跟我的人事变动有关系吧。对不起，静静。我对不起你和孩子，这回我真的要让你失望了。
7: 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
1: 啊？您是说有人推荐我？
7: 是的，我的文字秘书小杨由于工作调动，现在需要有人来代替他。人事方面向我推荐了你，说你的学历和你的工作能力都很适合这个工作岗位，所以今天叫你过来，我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不，我的意思是谢谢王局，谢谢您。好啊，
1: 恭喜。命运这个东西吧，其实很有意思。它就跟蒲公英一样，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把握住它，它其实早就已经飘走了；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没有机会抓住它。
2: 他又悄无声息地飘回来了。后来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掌握你命运的，永远都不是这双手，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你错了，掌握你命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而是权力，是失去控制、肆意妄为的特权。你说的对。
1: 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那是会上瘾的。在行政科的这两年，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就算你再有能力，只要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你也只能干后勤打杂的活儿，一辈子被你身边认识的那些人瞧不起，直到退休。

0: 在那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1: 所以你就为了达到所谓的成功选择了那条最为人所不齿的路吗？
2: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想见
3: 你。郑叔叔是我的老战友，他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刚回来。
4: 自己呀怎么当部队啊？
3: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安排你们周末见面。
2: 长得跟马铃薯一样的高材生，你就想让你女儿嫁给这种人，然后生一窝土豆是吧？
3: 胡闹，不管你想不想见，你必须去见。这件事儿我决定啊。
2: 要见你自己去见吧。
5: 楚申阳。
0: 林科长，您叫我啊。
2: 上车。
0: 不了，我还得上班呢。
2: 不用了，我已经在王局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陪我。听明白了吧？听明白赶紧上车。
6: 这也行，这么任性干啥呢？吃饭呢。
0: 谢谢。
6: 班不上了，吃饭去。
2: 你在德国留过学，这家新开的德国餐厅，
6: 我这不会是他俩到时候
2: 帮我试试这么正宗
6: 抛弃妻子。
2: 别总科长科长的，听着就烦。既然都出来了，你就叫我佳佳吧。
0: 我还是叫你林科长吧。
2: 不勉强，随便你吧。
0: 林科长，您今天叫我出来是为什么呀？
2: 啊，我给你解释明白。第一，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上班，只想出来散散心。
0: 明白。
2: 第二，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多了解了解你。
0: 了解我？
2: 对啊。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你是同龄人中最强大也是最热血的一个。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2: 觉得矛盾？我看过你的人事档案，也了解了你的近况，说你强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能力放在整个沧州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起码要比我那些相亲对象都强。说你弱小是因为你背景就是一张白纸。
0: 说起来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好好感谢您一下，林科长，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您表示一下感谢吧。
2: 好、哦、你谢我什么？
0: 是我呢，
7: 普通家庭出身，
0: 如果没有林科长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副主任的秘书。
2: 呀，你还真是聪明，不枉我推荐你。
0: 林科长，既然您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那您就应该清楚我已经结婚了吧。
2: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推荐你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0: 难道不是吗？
2: 楚申阳，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看你是个人才才想着拉你一把，你别给脸不要脸，忘了自己的身份。
6: 这就有点反应太强烈了吧。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就是烟。
1: 你回来了。
6: 我要说明一下，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怒呢，弄得一身酒气的。
0: 我今天和王局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的。
1: 以后小心一点，这领导看了该有意见了。
0: 是，我知道知道。
1: 老公，来电话了。

0: 还说呢，他还挺有边界感的呢，还说自己已婚。没有想到。
1: 这是你们领导电话吧？怎么不接啊？
2: 我这么晚了，不想谈工作了。别，这衣服不用洗了，我自己来。
1: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2: 怎么了？我不让你洗衣服就奇怪了。我是心疼你。
1: 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孩子？
2: 都心疼。
1: 怎么后悔了？觉得对不起你老婆？

0: 好，刚刚呢我们小编也跟我说啊，我们今天的88元的大奖已经抽中了啊，我们要恭喜尾号4338的这位朋友，尾号4338的朋友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啊，锦鲤大奖88元啊，恭喜你啊。然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然后打出来，然后你的那个你是谁，然后你的那个奖金的金额，也希望把你的这一份幸运啊，然后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恭喜你，恭喜你。
1: 是因为平仙剑的事儿吗？
0: 另外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啊，
1: 当初
0: 大家呢也
1: 可以上面做做工作，你偏
0: 打出一个叫做我们的口令啊，今天就是关注大象剧场啊，这六个字
2: 什么关系啊？
0: 关注大象剧场，
2: 你帮我又算什么？
0: 好不好？这六个字。然后我们呢，前两天我们的直播间来到，
2: 你就
0: 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啊，我们男女主的签名照片，王年江城和朱小雪的签名照片，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啊，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抽，然后打出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我们的小编呢会跟你联系啊，如果中奖的话会跟你联系，我们签名照呢就会寄给你啊。也希望所有喜欢我们姐姐过分撩这部剧，还有男女主的。演员朋友，我们的粉丝朋友都可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出这几个字，好不好？
2: 是不是除了我？
0: 也希望这一份幸运
2: 还有别人啊，
0: 送给你。
1: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管我？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天你在饭店拉住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3: 哎，林科长。
0: 这太怪怪的，这简直！
4: 哈，沈阳，
3: 哎，
2: 王哥，
4: 正好遇见你。杨局有份文件要给王局。
3: 哦，那个王局这会儿不在，等他一回来我就给他。
4: 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3: 今天晚上啊，没什么事儿啊。
4: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天福大酒楼有个密商会，是住建局的赵大秘召集的，我把你也叫上，咱晚上下班一起过去啊。
3: 哦，密商会啊。谢谢王哥，我给王局送文件
4: 啊。你忙你的。
5: 密商会就是坊间流传某些领导秘书和商人之间的饭局。
6: 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啊。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呢，

0: 官场的这些秘书和商人之间举办的不定期的聚会也不算少见。
1: 通过秘书维系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后续政商勾结的目的。早些年办的案件里，这类情况的确不少见。
0: 正所谓秘书能顶半边天嘛，只有这些秘书挡在中间，那些违纪的领导啊才能安心嘛。
1: 你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结识的张少伟。
2: 我觉得这个女生演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再严肃一点？我觉得她是长得很美，很甜美。
0: 我们之间接触不多，
2: 但是我觉得她的笑容没有那么有权威性，大家觉得呢？
0: 成为很好的朋友，
2: 就在说这些，如何一步一步堕落，然后
3: 今天带个新朋友来，这怎么也不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应该有这种严肃感在。
4: 这不是一直等着赵处您指示吗？要不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王局的新秘书，我们单位的大才子楚申阳。
0: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5: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
6: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7: 我看呢，咱们在座的呀，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还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咱们呢都得在赵处的领导下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是不是？
4: 哎，对对对，正所谓有了赵处来指挥，我们才能往上飞啊，是吧？来，一起来一个，
7: 来，自我介绍一下，红枫集团张少伟。
0: 啊，那个张总啊，
7: 请问楚科长。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7: 自我介绍一下，红枫集团张少伟。
0: 啊，那个张总啊，
7: 听闻楚科长大名，今日有幸啊在这见到，真是荣幸之至。
0: 哎，张总你有赞啊，刚刚那个事儿确实应该感谢张总。
7: 楚科长您年轻有为，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成为秘书跟那领导不同，有高有低，所以自然有了尊卑之分。不过处长不会在意这些，毕竟啊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0: 受教。
7: 来来来来，怎么不带我呀？喝酒，来来来来，
4: 张总，来来，敬你一个。来，
3: 这应该网上就有啊。
4: 好酒量，好酒量。
10: 慢点，领导，慢点。
4: 不好意思啊，他们还有二轮，我还得过去陪陪。
0: 您去就行了，王哥。那个，我自己回家。
4: 今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改天我单独请你，咱们好好聊聊啊。走了走了啊，走吧。
0: 慢点啊，王哥。
7: 抱歉啊，楚科长，久等了，方便赏脸坐我的车走吗？
0: 张总，谢谢张总啊。

0: 正大阵仗。这要一点点被腐蚀了。
1: 楚科长，晚上好。楚科长辛苦了。
2: 走了。
1: 库尔喀皇家花魁。
2: 张总，我不吸烟。
1: 阿雷岛伊莎贝拉30年。
2: 这个酒不错啊，
3: 楚科长，行家呀，这个呀是我去年从香港拍卖的，现在全世界就这么几瓶了，咱喝一口少一口。哎呀，难得遇到楚科长这样的爱酒之人，回头啊，我把这个打包回去，你拿回家慢慢品尝。
2: 不，张总，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而且我平时对这种洋酒没什么讲究，张总您恕我愚钝啊，您今天叫我过来。到底，哎
3: 呀，没什么。一啊，就是带你看看我这间新开的会所，给我指导指导，提提意见。第二，单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2: 您跟我交朋友吗？张总，估计是误会了。我不是什么科长。
0: 来，我们看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手机上屏一下，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活动，就是盲盒抽奖的活动啊。大家现在看到，下载我们客户端之后，来到主页，主页上有一个微剧的专题。
3: 您年轻能干，
0: 微剧专题的这个滚轴上面有个这个幸运转盘。
3: 别说是一个处长，
0: 大家呢可以点开，
3: 就是局长市长，你也不用。
0: 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点击抽奖的幸运转盘了。我们来点击一下，我看看。我们呢跟大家准备了很多盲盒，
2: 你比如说
0: 是时间呢，
2: 我真就是一个普通人。
0: 好，我们的时间呢是从2月13号到2月23号这十天啊。然后呢，我们会有给大家准备了陪伴盲盒、暖暖盲盒、欢乐盲盒、星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和闪光盲盒，每一天都可以抽奖。如果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再来啊。每一天可以抽奖一次，它跟我们的红包抽奖啊，
3: 方兆祥这个
0: 是不排斥的，就你既可以抽红包，也可以来抽盲盒。那我们的盲盒形式呢，是随机的发放啊。我们比如说有这个文创，有明星的签名照片，啊，还有文创的抱枕啊、毯子啊，包括白象方便面啊，还有象象玩偶啊，包括还有我们中原影视城民族文化节的门票、闪光手环、闪光发卡，还有头彩的这个会石膏，还有这个叫什么迷你卡通的小本子等等啊 ，DIY 的扇子啊，吹泡泡的这个小棒棒啊，还有盲盒里面的奖品都不一样的，但是有固定的价值啊，比如说我们的欢乐盲盒价值是100多、118，暖暖盲盒是100元，陪伴盲盒80，还有幸运盲盒是不一定的啊，吉祥盲盒、真香盲盒还有闪光盲盒都是有各自的啊，不同的等值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刚才有跟大家说的12种的奖品啊，随机发给大家。那么我们说同一个设备，包括同一个手机、同一个账号，每天是参与一次，在我们的整个活动的覆盖时间范围内，就是2月13号到2月23号这么一段时间，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幸运转盘来抽奖。来，再跟大家说，具体就是在我们的微剧的这个专题当中，大家可以找一找啊，大家找到我们的这个幸运盲盒的抽奖啊，幸运转盘的抽奖啊。好，然后另外呢，大家在看剧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呢，关于抽奖、关于抽盲盒、关于我们的口令、关于怎么样领取我们演员的签名照片等等，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那我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实时的解答，包括我们的向小鱼小编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解答的啊。

0: 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酒，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啊，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王少伟。与其责怪命运，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看我。楚神灵，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20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伟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2: 我
0: 当年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3: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来。
1: 等会儿，你先把话说清楚，别人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庞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哎，
2: 对，
0: 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您一声。
0: 我不是。
1: 哎，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安好安，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嗯，
0: 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是
1: 纪律？
0: 明白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过。哎，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啊，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1: 老楚，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
0: 哎，叔子，我采访你一个问题。

0: 只要不涉及纪律。
1: 如果，我说如果啊，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2: 抓。
0: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1: 行，那你今天就抓我，我今天文件上写错了仨字儿。
0: 你烦死了。
3: 是在，
4: 没想到啊，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现在竟然一语成谶了。
0: 那会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会变成真的。
4: 当年的那件事情啊，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你带人走进会议室，把王局抓走的那一刻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变了。恐惧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内心。
0: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4: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局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地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0: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
2: 是的，
0: 根本就
2: 没有什么世平。他都是给自己的欲望，
4: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
2: 子，给他找出很多的那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合理性，
4: 我没有别的选择。
2: 怎么没有别的选择？
0: 原来我认识的楚申阳，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死。
5: 我听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在塞浦路斯的海上。
4: 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听说，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就诞生在塞浦路斯的海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也许还真的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呢。
5: 真想去那儿看看。
4: 肯定会去的。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5: 申阳，我们结婚吧。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

0: 海南的芒果，妈不是爱吃芒果吗？带了一箱回来给妈尝尝鲜。
1: 你喝醉了？
0: 中午跟朱建伟的那帮人应酬了一下，小喝了两口，没敢多喝。你放心吧。哎，爸，武夷山的正宗岩茶，您不是心脏不好吗？多喝这个乌龙茶呀，对心脏有益处。
2: 嘿，瞧我这女婿，哎呀，沈阳啊，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不要总惦记着给我们买什么。
0: 是，爸，我知道。这不是静静快生了吗？您二老来回这么跑着照顾，也挺操劳的。房子又小，还麻烦你们两个人在。

0: 一块住着，我这心里边其实挺过意不去的，所以我才买这些东西。
1: 这都一家人，说这话呢，客气。哎，
2: 沈阳，我跟你妈也不图吃也不图穿，只求儿女们能过得好。我们岁数也都大了，但是呢，只要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3: 好了好了，别聊了，待会儿菜都凉了，先吃饭啊，吃饭。
2: 哎，好好好，沈阳，今天咱爷俩要好好喝两杯。沈阳，
1: 来坐，沈阳。
2: 沈阳

0: 是做什么？
1: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妈，正好您二老今天都在，我就在这儿求得您二老的原谅，我对不起你们。
3: 怎么回事？他这个，
2: 求你们让青青同意跟我离婚吧。什么？离婚？
1: 孩子，你说什么呢？
0: 沈阳，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2: 我没跟你开玩笑，静静。
3: 他这就是
2: 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1: 什么？
3: 他也太那了，在这种情况下，
1: 你真的是
3: 已经怀
2: 着静静，他可还怀着你的孩子，你连畜生都不如。
3: 你这么大月份了，然后在这个时候说这，
0: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是骗我的，
3: 自私。
2: 静静，对不起。
0: 不是，不要，我不相信你骗我的，骗子，你骗子。你没事吧？
3: 就这都走了？
1: 老头子，姐姐，老头子，
4: 当初你骗我和周峰，静静是自己不小心跌倒。我们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还心疼你、可怜你，畜生娘，你居然能做出这种……
5: 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是你非要让我交代。那现在我说了，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报私仇吗？是你说过你要帮我的。
4: 继续。
5: 继续什么？
4: 后来呢？
5: 后来怎么了？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记得去年过生日，我人还在塞浦路斯，也是这样看着晚霞。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开车把你给撞了。第二次见面，我骂了你一通。第三次见面，我又泼了你一身的酒。说起来，咱俩还真是对欢喜冤家。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

0: 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1: 我非常清楚。
0: 山羊，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但是你我都不是三岁的小孩了，你现实一点吧，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挺好的。
1: 佳佳，我是真心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哪怕是离婚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0: 这不是真不真心的问题，你知道我爸是谁，他绝对不会让……
1: 会的，因为你说过我跟你所有的相亲对象相比我是最强的一个。
0: 我也说过你的背景就是一张白纸，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
1: 对，我是没有背景，但是只要给我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0: 楚生阳，你和我求婚是不是就为了得到这么一个平台？
2: 就是，是。
1: 也许未来有一天，荣誉、金钱、地位、权力，我楚生阳都会得到。但是今天，我跪在这里向你求婚，只有一个原因。
0: 什么？
1: 我爱你。
2: 大家信不信呢？大家信不信他说这个话？
0: 楚生阳，
2: 大家评论区我点。
0: 你要是敢骗我，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思佳，
1: 梁叔，
2: 真的是鬼话连
1: 篇。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楚申阳，申阳，这是梁叔，我爸的大秘，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啊，
0: 梁叔叔好。
3: 啊，你好，你好，快进屋吧，书记他在屋里等着你呢。
1: 梁叔，我爸他心情怎么样？
3: 你爸呀，老样子。
1: 别紧张，有我在呢。
4: 走进这扇门，就要面对我此生最大的考验。结果，也许鲤鱼跃龙门，也许泯灭众人。
1: 走啊！
4: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哎呦，爸，你别总是拉着个脸嘛。我今天带申阳回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5: 大家，前两天我和你们的杨局长通了个电话，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挺有起色。变化不小，
1: 那还用说，我现在可是经常去上班的。
5: 不过在工作态度上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啊。你带同事到家里来吃个便饭，我不反对，但你切记啊，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工作，态度要端正，不能松懈。
1: 什么带同事来吃便饭啊？爸，申阳是我未婚夫，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这次就是正式带他来见您的。
5: 同意求婚？哎，这种事儿不应该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吗？
1: 爸，
0: 佳佳，林书记，我们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商讨以后才做的决定，绝对不可能有半点轻率的态度。
5: 哦，你是小楚吧？
0: 是的，林书记。
5: 听说你是沧州大学毕业，学的是政经，而且还是余胜教授的学生。
0: 是，林书记，大学四年能跟着余教授一起学习，受益终身。
5: 那你跟我说说，你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1: 爸，哪有你这样的，申阳是来家里做客的，又不是来给你汇报工作的，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国家发展了？再说了，他一个小科员，他哪懂什么国家发展啊？
5: 哦，是我问题问大了，那改一个小的，那你就说说我们东海市吧。
1: 爸，
5: 佳佳，你担心什么？小楚可不像你，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4: 这一关对我至关重要。

0: 那我是对国家未来十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十年。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17年，我国 GDP 的总量将会突破10万亿元的大关，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1: 林书记，时间差不多了。
2: 哦，走吧。
3: 爸，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2: 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去市委开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对了，小厨啊，
4: 哎，
2: 想吃什么自己做，别把厨房弄脏就行了。
4: 嗯，放心。
3: 我爸也真是，明明有阿姨，还让咱俩做饭。我哪会做什么饭？走，别听他的，咱俩出去吃。
4: 可以。
5: 聊聊你的岳父林国强吧。怎么不能聊？
6: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副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由省纪检委的同志过来问话。你们好像不够这个资格吧？
5: 你误会了，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5: 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5: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你和他的家庭关系。听说你们之间一直不大融洽，他似乎对你有成见。是因为出身吗？老楚，我们只是立场，但我想你应该很渴望被人理解吧。
6: 其实吧，有些事情是我从踏入林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一年后，乘着北京奥运的东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林思佳结婚了。当时中央八项规定还没有出台，几乎大半个东海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7: 小楚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财政局孙连杰副局长。
1: 哎，恭喜恭喜。
7: 这位是民政局穆主任。
8: 我还在跟大家来
9: 祝贺祝贺。
4: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们在春节这几天给大家
10: 恭喜楚科长大婚，
8: 福利、盲盒福、福利等等。
4: 赵秘书，感谢感谢感谢。
10: 不不不，楚科长，
8: 在直播间当中有一个抽奖的这个红包的活动哈。可能今天有的朋友有说，
4: 算是出来驾到。
8: 我看有评论区，
4: 今天很荣幸。
8: 然后我们的小编也说88已经抽过了啊。
4: 以后呢，还
8: 希望跟着哥哥们
4: 多多学习。
8: 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可以继续来。那么还有。我们在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腊月28除夕
10: 就让咱们多了个
8: 每天晚上的8点到8点，
7: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8: 只有这三分钟，
10: 敬你一杯。
8: 啊，今天所有在看我直播的朋友们，正在直播的朋友们就来到了，
10: 悄悄
8: 的
10: 告诉大家，不方便出席啊。
8: 这个时间腊月28和除夕8点到8点30。
4: 我也
8: 初一的时候呢，是7:55到8:00，这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
7: 啊，这个
8: 是前面有3分钟，前面5分钟时间，只要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直播间，
4: 刚刚从区里面做完汇报，
8: 100%中奖。
4: 我正好路过，
8: 另外呢，
4: 拜访一下那个在前在吗？
8: 前两天的时候，
1: 林书记最近很忙。这会儿啊，正在接
8: 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呢，来到了我们大夏文艺的直播间啊，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很想要男女主的签名照。
4: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1: 对了，
8: 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打出六个字啊，
1: 就是
8: 关注大象剧场，
1: 时刻注意影响。
8: 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打出来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
9: 男

0: 工作时间，
1: 和女主的签名照片啊，
0: 你我之间，
1: 我们中奖的时候呢，我们找小编呢会联系到大家，然后会给大家寄出男女主的签名照。
2: 我更明教了那句“别把厨房弄脏”的含义。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
2: 划清界限。
1: 从过年的开始这一段时间呢，都会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好的剧目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剧《长路初心》。
3: 在今后的
1: 人世任命中，
3: 要充分地看到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 摒弃唯资历论
3: 为年龄论。
1: 在这里，我推举楚申阳同志
3: 接任即将退休的陈山同志，
1: 担任
3: 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1: 都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大剧场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幸运的大家，就是可以抢红包，
4: 我也在场，
1: 边看剧边抢红包，边抽边抽盲盒啊。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相约在我们大洋剧场，
2: 到处去看。无形中，我还是受到了权力带来的蒙蔽。
5: 哎，其他人呢？不是，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就剩你自己了？
6: 都出去迎接大礼物了。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今天算我迟到，我一会儿认罚，好吧？
3: 绝对不行！今儿咱只管尽兴，别搞官场那一套啊！
7: 走走走走，就是就是，都是同学。再说了，罚谁也罚不到咱大主席头上。
2: 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
1: 这个属于是虚荣心啊！
6: 对呀，
1: 正权力带来的。
6: 刚才出去接你，不会跳脸。虚荣的满足感。
4: 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了啊！
3: 两年没见，没想到咱楚主席摇身一变。成楚主任了，
7: 哎，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正事呢？咱大主席上学那会儿就是第一名，工作了当然也得是第一名，是吧，楚主任？
3: 楚主任，你什么时候把嫂子、把嫂夫人带来，给咱引荐引荐呢？啊，
2: 那
6: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先走了，咱们改天再去。
3: 哎，叔子，叔子，别拘着呀，来来来，今儿我请客啊，无罪不贵啊，
1: 的感觉了，已经是
3: 叔子，哎呀，叔子，什么情况啊？这同学会刚开始，你怎么一个人要走啊？
6: 就刚才那个情况，你待得下去吗？这还是同学聚会吗？
3: 他们确实是，
6: 与其听他们拍一晚上的马屁，我不如早点回家睡觉。
3: 不是叔子，我觉得你是个反应嘛，也别过激，那老楚升职嘛，大家替他开心。可是话说回来，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有点过。
6: 他要是正常升职，那无可厚非。可是他是吗？
4: 可是什么？
2: 叔子，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你就别压心里边，你说出来。
6: 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
3: 那个，我话说前头啊，说归说，闹归闹，咱不拿友情开玩笑。
2: 哎，你放心，我跟叔子都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叔子，别憋心里边，你说，我今天晚上哪儿惹着你了？
6: 我问你，毕业到现在不到三年时间，你是怎么从一个行政科员一下子升到正科级副主任的？
2: 是觉得我升得快了是吧？叔子，我请问你，你作为我的朋友，我升职了，你不应该替我感到开心吗？
6: 楚公公，你是了解我的，你如果合理合规的正常升职，我肯定是最替你高兴的那一个。可你呢？你怎么升上去的？心里没数吗？
2: 哦，那你是生气我跟副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对吧？
6: 生气？我是伤心。
2: 伤心？你为什么要伤心呢？
6: 静静住在哪个精神病院你知道吗？
2: 啊，
6: 你有想过去看看他吗？
2: 彭静住在精神病院？
3: 老楚啊，彭静在凤华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了。
2: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6: 静静失血过多，好不容易醒过来，
1: 自己简直心里没点数吗？
6: 孩子都没了。你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2: 叔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6: 是，你天天忙着陪千金大小姐开心吗？哪有心思管这些？
2: 叔子，我发誓，

0: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升职的事情，而且林家也没有对我这份工作说过半句话。如果我今天有一句假话的话，那就让老天爷雷击了我。
1: 哎，叔子，你看老楚都这么说了，要不咱再信他一次吧。老楚啊，别的咱就不说了，认识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别骗我们就行。毕竟我跟叔子是真心的，珍惜这段感情。
0: 疯子，我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只多不少，我骗谁我也不可能骗你们两个人啊。
2: 手放松，手把住球杆，对，然后胳膊放松，哎，不要那么僵硬，对，腿可以再松开一点点，对，重心在左脚，然后咱们做钟摆运动，准备。
3: 楚主任，天才啊，这么快就学会切杆了啊！
4: 我之前啊，在这个电视上看过舞姿的高尔夫比赛，我之前觉得挺简单的，那今天一上手，这挺难。
3: 我们这个李教练啊，之前在这个新加坡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他这个水平啊，在国内女选手里也是相当可以的。平常啊，带一节课打几千块钱呢。
0: 这么贵啊？那我这今天……哎
3: 呀，楚主任，您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以后啊，你有时间就常过来，让李教练啊稍微给你指导指导。你这水平啊，肯定突飞猛进。哎呀，
0: 那我提前谢谢张总，谢谢李教练啊，
3: 太客气了。
1: 电话，
3: 我跟你说了吗？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你没看见我在陪咱们的贵客了吗？你跟他说，这事能办办，不能办让他滚蛋，给他钱不要了。去，
5: 是。
0: 哎，张总，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没事，有点烦心事儿。哎，别坏了楚主任的雅兴。来，咱们继续。
0: 张总，这个事儿我就得说你了。刚才还说咱们是朋友呢，朋友之间就得坦诚相待。
3: 楚主任，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显得我有些下场。哎呀，我们呢，在这个咱们经开区看中了一块地，一直想办一个化工厂，资质呢一直在审批，还没办下来。所以这块地呀、啊，也就迟迟没拿下来。给我们办事这个中间人啊，
0: 明白明白，你这个事儿。不就资质审批的事情吗？兴许啊，我能帮你问一问。哎
3: 呦，那太好了呀！但是啊，如果这个事儿太难办的话，那您也千万别为难。我呀，一直拿您当朋友。如果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千万别办。
0: 张总，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量力而行啊。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千万别说什么谢谢。
3: 是啊，哎，这球杆啊，你拿回去。
0: 不不不，张总，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3: 这个球杆啊，本身不贵重，主要是有这个泰格伍兹的亲笔签名，所以才贵重。
0: 这就更不能收了呀。
3: 宝剑配英雄嘛。再说了，咱朋友之间无需多言吧。

0: 主任，这个企业资质的确存在问题，特别是环保这一块，现在上面卡得很严，真要是想批的话，可能得通过杨局才能行。
1: 这事这么麻烦吗？你看啊，这个公司老板啊，是我朋友，我对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呢也一直在积极地办理各项的资质。

0: 应该很快就能办下来，但是这个时间呢不等人呢，等他办下来以后，万一这个项目让别人拍走了，这之前的努力不就付之东流了吗？对吧？
1: 啊，原来是这样。要不先批后验，打个时间差。
0: 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1: 原则上肯定是不行，但是凡事不都有例外吗？特别是您楚主任的朋友，那更可以了。那个杨局那边，我做工作，随后我给你消息。
0: 哎呀，王秘书啊，你看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你看，
1: 跟我您就别客气了，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以后您有什么工作要做，交给我就行。哎
0: 呀，那就辛苦您了。
1: 您客气。
2: 楚主任，你这一出手啊，就救了我集团上上下下几百号的员工，我得代表员工感谢你啊。
0: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次呢，走运也是在职责范围之内，你要是换成别的情况啊，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啊。
2: 所以呢，我代表员工一点小小的心意还请您笑纳。
0: 梁总，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2: 这里面的金额一定让你满意。
0: 你把我楚生阳当成什么人了？我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我才愿意帮你的。如果你要再继续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好意思，咱们两个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2: 哼，楚主任，是我投资。
0: 我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张少伟，你觉得我会接受你的贿赂吗？对不起，我先失陪了。

0: 好，今天呢，我们《长路初心》这部剧呢，上呢就跟大家一起看完了，然后我们可以上屏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然后要谢谢很多网友们、网友朋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们有提出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红包抽奖的问题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的问题啊等等啊，我们的小编呢也都在评论区有跟大家回复，谢谢大家啊 ，Smile。包括6914 6049还有尾号6914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看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今天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大家看短剧的时间了，我是今天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短剧呢就是长路出新下啊，昨天呢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啊，今天我们来看下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过年福利，当然还是我们的红包了啊。过年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准备了四大惊喜，首先第一部大家呢一定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下载了之后呢，来我们一起操作一下，然后点击大象剧场，点击了大象剧场之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首推的不是这个大象剧场的，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再操作一下。来到大象剧场之后呢，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现在这个正在直播当中有一个红色的框框，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了之后，你就能看到啊，我们在右边呢有一个红包的图标，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击这个抽奖的界面就能够进入抽奖的环节了啊。我们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稍等一下啊，可能我们的信号来，这个跟我们之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在于呢，我们又有一个打卡七天红包翻倍的这样一个活动哈，一会儿再跟大家具体的说。那么我们点击抽奖之后就能够抽取中间的点击抽奖红色的大图标就可以抽奖了。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腊月28还有除夕初一这三天啊，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听我或者是我们小编，我们小编就是向小鱼，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一个特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锦鲤时刻。哎，我们锦鲤时刻开始之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是100%中奖，绝对不会落空的啊。那么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上面的图标，那一定有人问了啊，你看我们下面有这个马匹，红红火火的，这个马匹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打卡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进入到千大打卡的页面啊，可以看一下，从2月15号开始，我们每天签到，连续签到7天，就有机会再获得一次我们抽奖的机会啊。这个跟咱们平时抽的奖是不冲突的啊，而且它也是必中的，100%中奖的。所以说咱们大象新闻过年期间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粉丝宝宝们。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一系列的抽奖的环节之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我们进入大象新闻之后还有一个口令抽奖，我们口令抽奖

0: 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小编，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的笑笑鱼，关注他，他会在直播间公布我们大洋剧场的专属一个口令，大家看到我们的专属口令之后呢，还能够领一份我们大洋剧场的专属礼包，就是礼物也太多了吧。另外还有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跟我一起操作来看一下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新年幸运转盘啊，这样一个盲盒抽奖的活动，也是从2月12号一直会到2月23号，每一天都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有8款主题盲盒随机掉落啊，会给到大家随机的一个盲盒。至于盲盒里面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我先不剧透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在页面上也可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比如有欢乐盲盒、暖暖盲盒、陪伴盲盒、幸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闪光盲盒，后面呢也有它不同的价值啊，大家呢都是随机掉落的，所以说你还不心动吗？大家还不心动吗？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春节档啊，我们春节档大象剧场的内容呢，会跟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部的爆款的精品短剧啊，品质都是相当高的，比如说有这个顶流的有老戏骨，有 idol， 有新星，还有题材呢也是非常齐全的，像我们今天看的，昨天和今天的是反腐系列的，还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体验啊，包括还有美食啊、国风、非遗，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匠心打造的，品质一定是给大家拉满的啊，希望我们大洋剧场我们精心挑选的短剧能够承包大家新年观剧的快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昨天我们看了《长路初心》的上一部，今天呢我们来看下部，我们在看剧的同时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呢来看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刚刚小编跟我说了，说这个口令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的8点钟，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3分钟时间大家要抓紧喽。8点开始啊，接下来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看到了之后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解答，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在评论区跟大家做出实时的互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有观剧过程当中剧方面的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评论，以及在你领红包也好，领盲盒也好，还有关于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在新年过程当中准备的一系列的这个福利不清楚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出来，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边看短剧边领红包，快乐加倍，我们开始吧。
1: 哎，老王，怎么在这儿等着呢？楚主任没来吗？
2: 走走走，赶紧去里边坐去。
3: 我这次就不进去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什么任务？
3: 这不，上次你落在楚主任车里的球具。
0: 是的啊，8点整。8点整的时候，我们会有100%抽中红包大奖的这样一个活动。
1: 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啊！哎，你可得跟我在楚主任面前好好美言几句啊！走吧，咱进去喝吧。
3: 我就不进去了，这任务完成，我还得回去复命。不过你也别着急，主任现在正在气头上，等气消了，我再帮你说说。啊，
1: 好，那你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啊！
3: 你放心。好了啊，
1: 走吧，慢点吧。哎，
0: 你看，就有朋友在我们评论区说，你看用户尾号6666说上次中了8.8，中过奖了，还能中吗？可以的，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4: 党纪和国法的底线。
0: 今天如果没有中，明天还可以来抽，后天还可以来抽。
5: 喝了人家一整瓶的酒，
0: 整个过年的期间
5: 打着几千块一节课的高尔夫球。你和这个张少伟显然走得很近，这难道不违反纪律吗？
4: 我跟他走的确实是近了一些，违纪呢也确实是违纪，这件事情我做检讨接受处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对这些都不懂啊。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向小鱼，然后给主播都点点关注。
5: 下面我们聊一聊实际的问题吧。
0: 之后呢，他们
5: 这也关系到你未来的处境。
0: 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些口令的，
5: 希望你好好配。
0: 大家要注意听，是有100%中的。
5: 说一说你收的第一笔贿赂，300万现金的时候。

政治环境下的一切是非，究其本质，无非就是一场围绕资源重组

0: 干什么呀？那包我早就订好了。
1: 你早就订好了也不行，那一个包25万，那比我两年的工资都高了。
0: 行，你没钱是吧？我有，我自己买。
1: 哎呀，你这回来你有钱你也不能买，
2: 包25万也太贵
1: 了，那影响不好。
2: 这
1: 话我说了多少回了？
2: 被腐蚀。
1: 你今天怎么了？想买包是疯了是吗？
2: 走上了贪欲的深渊。
0: 自打咱俩结婚以后，爸就断了给我所有的经济支持，让咱们自食其力的过日子。现在可倒好，连你也这样，这不让买那不让买的。你说结婚后你给我买个什么？
2: 就不让买这个包，直接给她老公了一巴掌。
1: 爸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毕竟公务员背这种包的影响不好。
0: 行，你说公务员不能背对吧？明天我就跟爸说，我从单位离职，这样我能背了吧？
1: 别！
2: 直播我们是在
1: 我
2: 们大象星座的直播啊，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礼物
1: 可以
2: 给到大家啊，有盲盒，
1: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行不行？
0: 你想什么办法啊？25万，
2: 比你两年工资都高。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
0: 你还是想想，过两天我办五十大寿的事儿吧。
3: 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幅画的作者刚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非常有潜力。嗯，
4: 看似难缠的对手，
2: 你看，这是老戏骨，演过《
4: 也只不过是这场
2: 演戏的里面的达康书记。这演员是
0: 怎么才回来呀、啊？有客人来了。
2: 吴刚老师，
5: 主持人，
2: 不是演员本人。
5: 嗯，那个张总怎么过来的呀？
6: 我今天啊，在这附近办点事儿，顺道啊来拜访一下您和嫂子。
0: 人家张老板可等你半天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5: 今天开会开得多，哎，张总，事情确实多。
6: 明白明白，理解。我今天啊，见着楚主任您啊，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在这坐的也差不多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嫂子。
0: 不多待一会儿了。
6: 不了不了，一会儿这个楚主任工作也忙，就不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撤了，
5: 我送了啊。
6: 哎，好，
5: 先等会儿。以后呢，别再来我们家了啊。
6: 告辞了。
2: 啊，他这个包给他买了，你看看，他就是在腐蚀他。
5: 这怎么还让人进家门了呀？
0: 你看，我拿这包好看不？
5: 这包哪来的？
0: 张老板送的呀。
1: 这包是张少伟送的。
0: 对啊，这张老板人可真不错，又送包又送电视的。
1: 电什么电视？

0: 其实他本来还是
1: 糖衣炮弹三发连装。
0: 糖衣炮弹，
1: 出神呀，出神呀！
0: 然后
1: 你以为张少飞碰上
0: 他非常喜欢的
1: 高尔夫球手
0: 泰格伍兹
1: 的
0: 签名的包。
1: 胖叔这大妈供的就是你情理之间的
0: 选择。

0: 真的就是从他的周边，从他的亲戚朋友，然后
1: 张少伟那个王八蛋，他就是要害我，
0: 容易攻克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些钱咱可一分都不能留啊！
0: 缺口，
1: 还有你那个包，
0: 然后腐蚀，
1: 通通都给我退回去。
0: 一点一点腐蚀。

0: 什么？退回去？凭什么？
1: 佳佳，这里边的事儿你不明白。我告诉你，这都不能留啊！你快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你
2: 又扇了他一巴掌。
0: 你要退是吧？你去退吧，退了我就跟你离婚。
1: 佳佳，
0: 跪下。
2: 他都跪下。哎呀，天！大家要抽奖的朋友，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呢，我们小编有跟我们说到口令，就是今天的8点钟到8点03分这3分钟，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是没有抽奖的。
1: 知道的话，咱俩，
2: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3分钟里面，
0: 让人知道，让谁知道？
2: 直播间，
0: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还是你觉得张少伟他会到处说自己行贿？
1: 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0: 楚沈阳，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结婚过日子，不是过苦日子的。这些东西，你要是敢退，我100%跟你离婚。我林思佳说到做到。
1: 佳佳，
2: 说这些，他说这些东西，
0: 我爸他本来就对你不满意。
2: 他说你要是敢退，
0: 我原本想是能借这次过生日让他对你有所改观，可是你倒好，你连个像样的礼物你都买不起，你连讨他个高兴你都做不到。你觉得凭你自己，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吗？
1: 这么多钱，家里边放不下，银行也存不了，你告诉我放在哪儿？
0: 这种事儿有需要问我？留一部分在家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嗯，

其实他也是很痛苦的，内心也是非常纠结的。他一方面呢，他老婆那么强势，还看不起他；一方面呢，他也自己也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对于自己良知还是有自己内心的坚持和骄傲的。

0: 想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 对，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0: 思路终是手段，
1: 问的
0: 胜负终究要落回到铁证二字之上，
1: 直击灵魂的法律。
0: 箱子找到了，
1: 就是他的后悔到底是后悔
0: 了，
1: 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是后悔他被抓到了。
0: 300万？
2: 什么300万？
3: 你不清楚吗？
1: 这是他
3: 张少伟给你的300万贿赂，
1: 收受的贿赂。
4: 你还来问我？
2: 子虚乌有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半个月了，该配合的我已经尽力在配合了，你们要干嘛？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0: 我们已经找过得很清楚了，我需要的是你主动交代。
1: 不存在的事情，我拿什么交代？
2: 在我们评论区有讨论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是说
0: 这个箱子眼熟吗？
2: 他自己感觉是
0: 我们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荒地里找到的。
1: 没印象，我今天累了，什么都没说。
2: 但即便他现在被抓到，还是
3: 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箱子上发现了一根银丝家的指纹，
2: 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和狡辩。
4: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印象？
3: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人？你的印象？
1: 你什么意思啊？
5: 爸，生日快乐！
6: 来就行了，还拿什么东西？
1: 爸，这个呀，可是专门给您挑的。瞧瞧。
2: 我看朋友也在讨论说，无论什么事都是被抓到之后才后悔的。所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有朋友接了说：“世间没有后悔药。”
5: 爸，政府山水画可是山羊跑了好多地方，亲自为您这位老太山买的，开心吧？
1: 爸，您看这幅画，就取个“松柏长青，浩气长虹”的寓意。祝您老啊身体健康，仕途通达。
6: 谢谢你俩，有心了啊。哎，这幅画花了多少钱呢？
5: 不贵的，有折扣。哎，
6: 这位名家的作品市场价早就不止20-30万了，这么大的尺寸，少说也得要60-70万。哇，小楚啊，哎，你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基础月工资3000多。哪来的钱买的？
1: 爸，我们结婚的时候的礼金不是一直没舍得用吗？就存下来了，想着什么时候用，这不是有用的时候了吗？
6: 哎，这么说你们婚礼当天收的礼金不少吧？
5: 爸，你女儿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收点礼钱怎么了？
2: 上部
5: 谁让你不来参加
2: 话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上部的时候呢，
6: 小主啊，
2: 本来这个男生男主是有，
6: 还有你们俩记住，
2: 老婆和孩子，
6: 你们都是国家干部，
2: 他为了
6: 都是党员，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形象。我们家不允许任何有违纪违规的事情出现。如果有一天，你们俩有谁胆敢越线，我绝不轻饶。
1: 是，爸，我们时刻谨记。
6: 小楚啊，我听说你最近的工作很有起色，进步不小啊。
1: 是，我是时刻提醒自己，绝对不能丢了您老人家的脸，所以啊，我这工作上是一刻都不敢懈怠呀。
6: 主观上我不能对你的工作有任何的帮助，但从客观上来说，
2: 现在大家在我们
6: 的确也得到了我的帮助。你是聪明人，
2: 有些话
6: 我不要说得太透。
2: 我们现在打出四个字，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在我们的评论区，
1: 我明白，
2: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剪接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我们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小编抽出5位朋友，
6: 受不了了，
2: 会得到我们男女主的签名的照片啊，然后打出四个字是
6: 有什么办法呢？
2: 大象剧场，
6: 官大一级压死人。
2: 大象新闻，
6: 自从这个姓楚上来后，就没一天消停过。
2: 可以抽到，那么抽到
6: 今天搞调研，明天做报告，天天让咱们搞绩效。
2: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
7: 我看这小子他们就是故意折腾我们，哎。要不是当初我让他帮着写写文件，他能认识林思佳？
2: 女主呢是朱小雪，
6: 就是啊，
2: 然后男主呢
6: 他做什么呀？
2: 是王年江城，
6: 原来就是行政科一个打杂的，
2: 就是。
6: 现在可倒好，傍了姑奶奶，当了上门女婿，还骑到咱们头上拉屎。
2: 那么想要他们的签名照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唐露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留言“大象剧场”四个字。
1: 都这么晚了。还聊工作呢。

0: 这不是想早点跟您汇报吗？啊，自从上次听了您在部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俩是深有触动。现在就一门心思想搞好工作。
1: 是啊，我们现在恨不得一天到两天来用，就是不想让主任您失望。
2: 你们呢，辛苦了。这么晚还在这加班，你说工作再重要啊，那也没有家庭重要。
1: 是是
2: 是，行了，赶紧下班回家吧。
1: 哎，好，
2: 陈总啊。
1: 不走不走，我就不走。
2: 行了，回吧啊，赶紧回家啊。
1: 好。
3: 实在是没想到啊，楚主任，你这次能干得这么漂亮，对不对？经理，
0: 咱俩今年啊，算是彻底完蛋了。
4: 是啊，我外调，你的职称泡汤了。
0: 都是这个姓楚的干的，他这是公报私仇。不行，说什么我也要去杨军那评评理去。
5: 哎呀，你疯了？你要是不行，你还去干什么？
0: 那也不能被他这么弄，连声都不敢出吧？哎，咱俩一块儿去，怎么着也要给上面一点压力。
5: 行，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走，咱们现在就去。
1: 走。哎，听说了吗？咱们局啊，办公室的楚主任马上就要调进住建局了。
6: 当然听说了，据说还是个代理副局长，这速度真是了不得。
1: 以前啊，行政局的人得罪过楚主任，已经有好几个都被打发走了。行政科的头都受了处分，
7: 这咱们还要去吗？
0: 这还去啥呀？
8: 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100%中奖的超级幸运的锦鲤时间了。
9: 说一说当年潮汕湖治理项目，
8: 要集合到大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路出行下啊，这一部剧的直播间在8:00到8:03，这3分钟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送出100%中奖的这三黄金三分钟，
10: 只是区住建局的一个副局长，
8: 好不好？
10: 芝麻绿豆大的
8: 抓紧时间来到这个里，
10: 你还真以为我在东海市就能一手遮天啊？
8: 欢迎大家，也期待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
10: 副局长有什么好说的呀？每天正常上班工作。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
9: 楚申阳，你自己相信自己说的吗？
7: 千真万确啊。
11: 哎呦，好，
12: 每次看到
11: 咱们楚局 driver 开球啊，那真是一种享受。
13: 就楚局挥杆的时候，这动作和力度啊，看着比泰格伍兹还稳呢。
14: 古有霸王举鼎，今有楚局开球，绝了，绝了。哎，
15: 你们啊，就是会抬举我，这球我觉得一般。
13: 哎，不能不能，对楚先生来说就非常不错了。
14: 哎，咱们楚局啊，负责咱们整个经开区的建成工作，他心系的是咱们整个大东海的经济发展，能在如此有限的时间之内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简直就是文武双全啊。
13: 哎，是的是的。
15: 你们啊，我呀、啊就是个副局长，上面有冯局呢，轮得着我考虑大局吗？
14: 冯局啊，那是放在我们心里尊敬的，但是啊，我们真正的再生父那还得是咱们楚局啊。
1: 哎，对对，
13: 是嘞是嘞。
15: 张总，我怎么前段时间记得你说过呀，这酒全世界都没剩几瓶了。
14: 楚局，我知道你好这个，我前阵子啊特意飞过去，我把他们酒厂给买了。哎呦，以后啊，楚局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15: 我跟你们说啊，张总这个人办事儿还是很好的，很有分寸。
8: 慢慢他就很排斥，
15: 会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8: 到接受，
14: 还是没瞒过楚局的眼睛了。这么个事儿，咱们这个经开区啊，现在这个潮汕湖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公开招标，很多大公司都跃跃欲试，我们几个呀也想尝试尝试，只不过呢这个届时的竞争啊可能会非常激烈，所以
15: 这件事情啊我就爱莫

0: 形象。
1: 您老丈人能牛逼，说也通的，解决这些小事情不是轻松加愉快吗？你就说多少钱吧。
2: 你先把嘴闭上。
0: 你谁呀、
3: 出去啊，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啊，是进天能源的这个卢总，是我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
0: 如果挣的不多了啊，
1: 出去
0: 号，是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
2: 卢总是吧？
0: 都可以。
2: 性格倒是挺直率的。什么学历？
1: 学历？那不是学历，吹了吧唧的，没味儿。那二次六脸，那玩意儿啊，丑厚厚的，够劲儿啊！
2: 哎呀，主席啊，这个卢总啊，虽然这个文采上稍逊，但他确确实实是个实力派。我们几个当中啊，就说他的这个实力最雄厚了。
0: 关羽，
1: 处决，不是我跟你吹牛逼，我的那些狂，一天搞他个两三千万，够二十的。
2: 卢总啊，你说
0: 不明白的，
2: 你都已经这么富裕，你还掺和
4: 这档事儿干嘛呢？
0: 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们的小编看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
4: 你们是不是以为在中国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想干什么你们就可以干什么？我告诉你，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不是属于你们商人资本家的。
5: 楚局教育的对，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但是经开区是属于咱们楚局的，是不是？卢总，还不赶快过去见一见。
1: 楚局，我不会说话，你打人有打量，多担待。
0: 行，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我们停一下之后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的黄金三分钟了，来，我们现在大家所有人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啊，我们这部《长路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投屏上面啊，已经我们同步可以看到了，在最左边的时候啊，我看有个朋友啊叫7585问邀请码，邀请码呢你可以直接跳过啊，跳过来。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红包，大家点击一下红包，看到没有？就是有一个点击抽奖以及打卡七天红包翻倍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点击上面，点击抽奖，点击抽奖了之后呢，我们看中间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的这个图标，我们点击它来，我们一起来抽奖。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要一起抽奖了，所有的朋友们来，期待大家能够中奖，好不好？好。我中了，哇，0.3一，真的是没有空奖。大家在我们这一轮的抽奖环节当中中了多少？我们呢会每一天都给大家88元、20元、8.8元、2元、1元，还有0.3元不等的奖金的额度啊。那么今天此时此刻，我们8点到8点03这三分钟的时间是100%中奖的啊！不管大家中了88还是0.3元啊，都是一份幸运，一份祝福给到大家。也期待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说一说你中了多少钱。那么明天的时候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剧透吧。明天的时候也是同样在8点到8点03这三分钟的时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明天正在直播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同样抽奖，也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每一天88元是有一位朋友，20元也是三位，8.8等等啊，都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每一天红包雨啊给大家下不停，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依旧来啊，后天还可以继续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那么明天也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黄金三分钟，我们现在还有个一分多钟。可能刚刚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你看有人说了，有人抽到了，是不是？有人抽到了，而且有人朋友说可能点这个红包说没有点开的话，可能是因为你是新用户，新用户的话呢，你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够三分钟，或者是发一些评论，你再出去再进来应该就能够抽奖了啊。那我们如果说错过了这黄金三分钟也是没有关系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结束，我们今天大概是9点15分左右会我们的直播结束了之后，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你抽一样是有机会可以得奖的啊，朋友们啊，也期待你们能够获得大奖。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剧。

0: 然后大家也可以把刚刚中奖哇，2410
1: 问题要重新评估。
0: 我来看一下多少。
2: 对，
0: 4610这个朋友中了8.8块，恭喜你，恭喜你。然后我们有没有中88的朋友啊？中我们今天88的朋友啊，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3: 不是，杨科长，
0: 明天还
3: 可以，你可看清楚啊！
0: 明天还可以，
3: 这项目各单位各部门可都已经过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还得卡住了呢？
4: 吴副主任，别的地方什么情况我都不管，但是在我这儿出现问题我就得提，咱们就按流程办事吧。
3: 不是，老杨啊，我可提醒你啊，这项目这可是楚军亲自抓的呀，你可别耽误了大事。
4: 既然是楚局亲自抓的，那就更不应该有违规违法现象，你说是吧？
0: 哦，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回答一下尾号6914的这个朋友啊，
3: 6914的朋友，你知不知道楚局是谁的女婿？
0: 还是刚才说的，
4: 他是
0: 谁的女婿？如果说你点击不了抽奖的话啊，你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停留3分钟以上，或者是多多发一个评论。3分钟之后呢，你出去一下再进来，就可以抽奖
5: 了，
0: 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
5: 审批进度怎么样了？
0: 中奖的钱直接是在支付宝。
5: 怎么样，杨科长，还顺利吧？
4: 汪秘书，你来的正好。招投标项目
0: 怎么抽？就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4: 需要
0: 之后呢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此时此刻正在播《长路初心》的这一部短剧的直播间。
5: 好，
0: 找到我，找到
5: 我，一定如实转达。
0: 每一天都有抽奖的活动，每一天。
5: 这个杨正亮什么来头？连楚局的项目都敢不批？
3: 楚局。您来的时间短，
0: 然后有朋友说不会提现的话，让我们小编
3: 这个杨
0: 少林在这个地方
3: 有个外号，
0: 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一下吧。具体怎么提现的这个过程，
3: 软硬不吃啊。
5: 这市里的其他部门都
0: 我的这个手机，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手机啊，我想知道，我因为现在登录的是那个
5: 他就敢这么肆意妄为的阻挠，他就不怕给自己惹麻烦？
0: 哦，提现的话，具体我们能不能就是小编给大家说？
3: 不拿过先进标兵，虽然这人吧，
0: 因为如果说我
3: 很多人
0: 我现在提现，因为我们的号是工作号，
3: 但是他在工
0: 作上认
3: 真负责，
0: 所以说在这儿是不是先不跟大家进行演示？
3: 所以啊，还真不太好动的。
6: 什么？那我还真挺想见识见识。给张少伟打电话。
5: 杨科长，杨科长，有时间吗？
4: 是汪秘书，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5: 不是我，楚局有事找杨科长谈。
4: 楚局长找我？嗯，请问，那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私事儿？
5: 哎呦，这我可不清楚。要不，您跟他面谈？
4: 好，
5: 来，杨科长，里面请。
7: 领导晚上好。
8: 哎，杨科长，
9: 欢迎啊。
4: 楚局长，您找我来这种地方有什么事儿啊？哎，
9: 坐下，咱们啊慢慢聊。
0: 好，来，我们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具体怎么提现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来怎么提现，我们现在先来到我们的现在这个直播间啊，
4: 因为
0: 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我们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好，因为刚才我已经参与过
9: 杨科长
0: 讲了，我们点击
9: 我介绍一下
0: 这个红包，
9: 丰田实业张少
0: 之后呢，来到点击抽奖，在最右上角有一个
4: 我在投标书
0: 上
4: 看到过你的名字，
0: 右上角
4: 想必今天这个局
0: 点开
4: 是为了你的事情办的吧？
0: 看到吗？我们最上面有个0.3元代领取
4: 你的事儿，
0: 你输入一下你的支付宝账号以及你的姓名就可以领取了，好不好？
6: 杨科长啊，
0: 就是这很简单的这几步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再来说。
6: 主要是想
0: 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吧，再跟大家来说
6: 投标审批的事情。
0: 就是
6: 我听说是遇到了点情况啊。
4: 是，
0: 点抽
4: 奖具体情况我已经
0: 抽过的朋友在右上角，
4: 以及汪秘书说过
0: 了，
4: 想必
0: 点击
4: 他们也跟您汇报了，
0: 输入账号，
6: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可以了。
6: 都听说了啊，那个毕竟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咱们呢也是其中的一环。你说不能因为咱们的问题
0: 有没有我们的
6: 整体布局啊？
0: 粉丝宝宝们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88。
4: 你说的意思我理解。
0: 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你的喜悦？
4: 我必须要提，如果事情能解决，自然没有问题；如若不然，对不起，
0: 抽什么？抽的是我们现金红包啊！我们大象新人客户端、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
3: 杨科长，
0: 每一天都有啊！现金，
3: 楚局，
0: 直接刚才向我演示的，支付宝表提现，输入你的支付宝账号，你的
3: 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你能稍微通融那么一点的话，
0: 还有其他不明白的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打出来，
3: 就都是您的朋友了。
1: 我这个人啊，向来都很大方。想必这一点
0: 我们的小编
1: 楚局跟在座各位都知道，只要是我张某人的朋友想要的一切尽管开口都能满足。
2: 对不起楚局，张老板，我这个人天生性格就不好，也不会说话，得罪了很多人，混得也不好。至于朋友们，我是一个也没有，我也不需要什么朋友，所以这次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1: 严科长，同事体系当中人虽不说和光同尘，最起码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2: 对不起，本人酒精过敏，从不饮酒。楚局，我还要回家做饭，如果没有其他事儿先告辞了。
1: 不是，这人神经病吧？
6: 你跟彪子说一声，到他报恩的时候了。

0: 你们是什么人？杨科长，不好意思了，家里没人，我们就自己先进来，等你来了，把你家搞乱了一点。
1: 你们等着，杨科长，不好意思了，家里没人，我们就自己先进来，等你来了。把你家搞乱了一点。你们太嚣张了，居然公然威胁国家政府，每天都是欺骗办案的事实。我们除了在，
0: 我是在威胁你，
1: 因为我们除了在，我是在威胁你。
0: 大兴和客户端，
1: 还有你的家人，
0: 你是在和市直播的头部看守，
1: 杨科长，
0: 大家也可以在电视端
1: 我想干什么？
0: 搜索频道和市直播的头部看守，杨科长，
1: 大家可以在电视端。
0: 我想干什么？
1: 虽然公安局的头部看守，
0: 杨科长，
1: 大家也可以在电视端
0: 我想干什么？
1: 杨科长，
0: 大家都
1: 哪个派出所抓的呀？
0: 金开分局抓的。
1: 分局抓的？
0: 王总，你这是没说实话呀？ 下手没轻没重，人啊就没抢救过来。
1: 好嘞，好嘞，这么着啊。
2: 姓甘了，
3: 你往后管好自己的人。
0: 楚局的大恩大德，
4: 大家新朋友啊，新来到
5: 标准一辈子都不错。
4: 下载我们大兴客户端的朋友，一定是我们的邀请码，大家
3: 自家兄弟不用这么客气，
4: 就不影响大家抽奖啊，也不影响大家关注我们大兴剧场。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大兴剧场。
0: 楚局救了我和我这帮兄弟，
4: 关注
0: 那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4: 也关注一下主播。
0: 楚神阳呢？
6: 严科长，
4: 我们每一
0: 天楚局出去了，
4: 抽奖的机会啊！如果
0: 什么时候
4: 大家，
6: 杨科长这么着急找楚局，是不是昨天的事儿？想明白了。
4: 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连续打卡七天，
0: 只要我杨正良在单位一天，
4: 也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连续打卡七天，
0: 想屁股门儿都没有。
4: 另外呢，我们
0: 拿我的家
4: 还有这个抽盲盒的活动，抽盲盒的活动啊，非常丰富呀，太丰富了。
6: 人要学会审时度势。
4: 我们整个过年期间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6: 蠢事儿，
0: 我就不
4: 信。活动啊，非常非常的多。
0: 他姓楚的就能遮了天，等着，我去纪委举报你们。

0: 冯军，我有一个紧急的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山阳同志，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要找你。
1: 你找我？
0: 我刚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2: 冯军，
0: 我这也收到了一封。
2: 杭主任，
3: 进来。
2: 接到群众举报，住建局存在严重违纪行为，这是什么？
3: 哦，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在我们评论区打四个字"大象剧场"啊，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照片。就是前两天呢，做客我们大象文娱的姐姐超会撩，男主
4: 你们别乱来，
3: 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啊，也是在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打大象剧场可以抽出的。
5: 领导，我们是来服侍您的，您是怎么还是谢家呢？
6: 今天这么急把大家招过来，是因为咱们局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在今天上午，我跟申阳同志都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咱们局审批科科长杨正亮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4: 杨正亮违法乱纪，这怎么可能？谁腐败他也不可能腐败啊。
6: 虽然从情感上我也不愿意相信杨正亮会做出那种事情，但是我跟楚局都收到了真实的录音和照片，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由不得我们不信呢。
7: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
8: 冯军，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杨正亮同志
3: 应该是跟我们家的投标公司有
8: 利益输送关系了。
3: 所以今天就大家过来，
6: 就是商讨一下
3: 尾号9010的朋友，尾号9010的朋友在不在
4: 我
3: 们的，
4: 是不是有点仓促？
3: 直播间里面能不能冒个泡？
4: 要等纪委那边先确认了再说吧。
3: 中了88元，也希望。能够把你的这份幸运送给我们所有
6: 的朋友。市纪委刚刚打来电话，
3: 看我们
6: 要了解杨正亮的问题，
9: 看见没有？
3: 恭喜你、啊！
9: 市纪委都已经惊动了，
3: 马年顺利。
8: 看来这件事情啊，是已经证据确凿了。
6: 我
3: 马上来财，
6: 立刻对杨正亮，
3: 马上有福，
6: 配合纪委接受调查，
3: 马上开心。
4: 我赞成，我赞成，
10: 赞成。
6: 杨正亮现在在哪里？
11: 怎么了？
4: 怎么回事？
11: 突然就从上面掉下来了，吓我一跳！
4: 自杀
11: 我
4: 来的，
10: 是自杀吗？
12: 杨正亮自杀了，
11: 要不叫救护车啊？
3: 稍等我一下，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看有朋友一直在问呢，就是首先第一步啊，你们呢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有一个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路初心，在我们大象。剧场长路出新的直播间就可以领
13: 副厅级副处长按正常
3: 接受这个年级
13: 能到副厅，
3: 期待在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13: 他楚山阳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8: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14: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
15: 什么？饭菜不合胃口？
14: 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8: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14: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
3: 对啊，他交代那么多，他还想出去呢，简直是。
14: 罔顾事实，避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楚申阳，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3: 太
8: 杨正亮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14: 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汕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
8: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14: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8: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
14: 谁告诉你？
8: 说，好，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
4: 没有人告诉我，
8: 我猜的。
14: 看来

0: 有人跟你通风报信吗？
1: 我说了，是我猜的。
0: 楚生啊，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2: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情吗？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0: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2: 往往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3: 我的杨正亮是为了我们的同学秦毅，
0: 这一点你永远都不懂。
1: 哎，叔子，
4: 他俩原来是同学，大学好同学。
2: 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4: 然后走到各自
5: 知道你忙，开门分手。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人，想找你了解调查情况。
2: 找我了解情况，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6: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科长杨正亮的事。哦，
7: 他的事儿。那怎么这个案子是你在查？
6: 我听说在他出事之前，有一个项目招标是你一直想让他批，但他一直不肯批，是吗？
7: 是，那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工程，那还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呢，一个很正常的投招标流程，所有的部门呢都已经批复过了，还偏偏就到他这儿一直卡着不放。你现在这么一想，应该是他跟其他的投标单位有利益勾结，所以才一直放着不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得亏是你们纪委及时的介入，要不然这件事情啊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6: 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放心，我们纪委一定会查清真相的。
7: 那太好了，原来就是想不到啊。你说这个杨同志啊，他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没想到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6: 这你都知道？
7: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哎，
2: 哎，好，好，好。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
3: 你还没吃呢。哎，
2: 不吃了。
3: 行，那你先忙。
2: 好。
8: 老楚。
4: 嗯。好，我看到我们评论区今天9010的朋友，
0: 纪委一定会一查到的。
4: 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今天中了88元，
1: 祝你成功。说的啊，
4: 在我们的评论区冒泡了。然后也希望他的这一份幸运呢，带给所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看到9010，
0: 我们前前后后查了3个月，已经查出长江湖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
4: 其实我们大量新闻，大量
0: 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调查，
4: 给大家来
9: 精心挑选
4: 的优质短剧，好不好？那也期待我们每一天在过年的期间啊，给大家也准备了题材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短剧。
2: 真是多谢高叔叔。
4: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反腐题材的，还有家国情怀的美食的，包括国风非遗啊等等。每一部我们的短剧都是匠心打造的，也期待所有的朋友，喜欢短剧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短剧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大量剧场，在这个过年期间啊，来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短剧。边看剧边抢红包，还有我们给大家的很多很多的福利活动，有盲盒的活动，还有打卡的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还有呢，
1: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顺利的
4: 在线观看，送这个我明星签名照片的活动啊，非常非常多的内容都等待着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所有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来参与。
9: 哦，
4: 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了。
9: 停止调查了。
2: 哎呀，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那个前段时间啊，我又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改天有空拿过来给您欣赏
4: 欣赏。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说恭喜。
9: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
2: 不说了不说了。
4: 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今天中了88也好，中了20也好，
9: 这个
4: 中了8块8，
9: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儿。
4: 1元、0.3元、2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都是我们大洋剧场、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这样一个幸运的。
0: 彭主任，您是一位干了20年的老机甲，怎么能因为所谓上面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放弃调查？
4: 祝福
0: 这种违背党性原则。
4: 如果今天没有中到88，或者说奖金没有那么高，明天继续来啊。

0: 要再告诉大家一下啊，明天的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必中奖，没有空奖，只要你抽，一定能抽到不同额度的奖金。
1: 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就没让你终止。
2: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1: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3: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珊瑚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
0: 签到七天不是必中，签到七天是多一次中奖的机会。因为之前呢，我们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大家有签到七天这样一个活动完成了之后，会多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必中奖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主播或者是小编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口令。你比如说今天就是8点到8点03
4: 中奖，
0: 明天同样，这位尾号9010的朋友啊，明天同样是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100%的中奖。
3: 张总这个
0: 后天的话
3: 是从来都不会，
0: 我们再继续听一下之后的
1: 有所不知。
0: 我们小编给出的口令好不好？
1: 还有一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1: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哪怕二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三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哦，
0: 0785的这个朋友说，你刚才不是8点抽的，你就如果说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黄金3分钟抽奖啊，其他的时间段也是中奖率非常高的，中奖率
1: 不错，
0: 是98%的中奖率。但只是这3分钟是100%，只要你抽，一定会中奖。
2: 小点声，
0: 其他的只要是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你来抽，
2: 你这是干嘛去了？
0: 都是有可能
2: 弄得一身臭汗。
3: 办事儿。
2: 办事儿办事儿，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3: 前两天听老杨说，你提离职申请了。
2: 对啊，怎么了？
3: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
0: 你看他，
3: 你爸的意思？
2: 当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你等一下。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
3: 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
2: 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
3: 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
0: 3202也中了8.8块，恭喜你啊！恭喜你！
2: 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松手！
3: 潮珊瑚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啊，他还故意躲着我。
2: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住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3: 纪委一直在查我。
2: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3: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调旁叔了。
2: 是啊，那怎么办呀？
3: 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
0: 是的，我们大家
3: 要是再不
0: 陪着他，
3: 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
0: 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在评论区
3: 看你还能做多久啊？
0: 然后一起来抽红包，一起来赚奖金，赚得一身幸运。
5: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杰你好。
3: 于小姐，又见面了。
6: 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5: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
0: 那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看剧，然后可能在看剧的过程当中能插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然后插空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剧集。
6: 好，
0: 再说再介绍。

0: 荒法走可不行啊，还得表演节目。
1: 有一些吵吧，会吗？大家也可以给我在评论区。
2: 我们于大主持人最擅长的是京剧，在咱们市啊可是名角，要不咱们展示一段？
3: 都听各位领导的，领导们喜欢哪一段？
4: 大王别姬。
3: 好，既然楚局指示，那我必须贯彻落实。

0: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1: 静静，
2: 这一点我跟你讲，真的是
1: 对不起，
2: 太残忍了，这一点太残忍了，就是他毫无人性可言。
1: 不好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先回了。
3: 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4: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5: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4: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处在楚申阳身上。
5: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4: 他的升迁速度
6: 别说在沧州了，
4: 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5: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2: 0785说穿红衣服的刚才那个女演员说跟我长得很像，大家觉得像吗？大家觉得像不像？
1: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7: 不行，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1: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7: 回家？
2: 怎么回事啊？太突然了吧，这突然这一针儿这一个剧是怎么他俩是怎么发展到的？太吓人了，他在家里坐着

0: 烈的剧情。
1: 是呀，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了我沈阳。
2: 不，不，楚君，
0: 他是谁呀？
2: 是佳姐，她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心寂寞，所以她……
1: 你闭嘴，沈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0: 山羊，你听我说，这事也不能都怪我。自从有了果果后，你就再也没碰过我了。你长期在外面，你不回家，你根本就无视我的需求。
1: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不，不是，不是，是我错了，山羊。

0: 出去。
1: 嗯。做得不错啊。东海市呢，就先别待了，去香港，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0: 不是，土军，
1: 放心吧，去香港，好好待一阵儿啊。
0: 嗯。
2: 是的。
1: 送他去码头。
0: 哎，谢谢表哥。
3: 客气，都自家兄弟。
2: 这怎么还灭口？哎呦我的老天！
1: 好，好，知道了。
4: 哎，梁处长，我明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见爸爸。啊。
5: 男的呢？
1: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
5: 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
1: 妈，你也别太生气，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5: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地教训他。
1: 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5: 啊，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
1: 哎，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
5: 哎，你能这样想这是难得呀，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
1: 所以啊，爸，我想把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提上来。
2: 你看他这件事，做的这件事，
1: 接下来就是张总的工作了。
6: 早就听说我有这么个地儿了，没想到有这么大面积。
7: 以后这块地啊，可就都是张大老板你的产业了。
6: 我的什么产业啊？我这还不是给咱们楚局打工吗？
5: 不行，这个我坚决不能答应。
1: 这是为什么呀？
5: 你清楚啊，这个地区出过事故啊，问题不少。换一个，换一个，你这个地方想也不要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2: 怎么没有同意？
1: 如果
2: 以为他是同意，那最终还是
1: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思佳只能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
5: 你这是在威胁我？
1: 爸，都是一家人，何谈威胁呢？

0: 只是在跟你商量。
1: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了。
0: 怎么了？
1: 他丑恶嘴脸已经暴露了。
0: 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哎，
2: 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的恩情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
0: 呀，这个项目
1: 刚刚啊，没有抓住我们黄金三分钟的朋友没有关系啊。
0: 施工难度也比较大，
1: 你是怕前期垫付
0: 太多是吧？
1: 都是还可以做。
2: 怎么可能呢？我是怕耽误了咱们项目进度，这不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大事？
3: 张总，你放心。到时候会有一笔市政专项资金用于前期项目的启动，
1: 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幸福。哎呀，楚
2: 局啊，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祝局长您飞黄腾达。
0: 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
4: 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查案子遇到困难了？
5: 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4: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5: 知道了，爸爸，你看我随时。
6: 放心吧，任何困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
4: 要不说咱是爷俩的两头倔驴。
7: 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6: 平阳区大坝，这废旧的大坝。
1: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啊，来看一下。
4: 不行，我要去一趟单位。
6: 不是，爸，你吃完便我陪你去。
4: 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6: 直到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呢？
0: 我猜，应该是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吧。
6: 知道就好。
0: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嘛，
6: 楚晨阳，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
0: 对不起。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
1: 这部剧啊，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重庆的夏》，这部剧时间
6: 是交代就行。
1: 我现在去上一个厕所。
6: 我说过，
1: 大家稍等，
6: 我会想办法帮你。
1: 大家继续的说一下，我
0: 们
1: 抽红包的。
4: 说实话，
1: 大家说一下
4: 这个项目究竟是谁同意的，
1: 然后包括中奖的一些环节。
2: 你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同意的。
1: 我稍事休息，
2: 他同意就行了吗？
4: 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
2: 这，
0: 哎，庞叔叔，
4: 楚局长，
0: 哎，庞叔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8: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0: 好，去吧。
8: 好。
4: 哎，朱主任，
0: 庞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4: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0: 好，
4: 朱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0: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那是相当重视。

0: 再有呢，开会室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啊，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1: 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的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朱主任，我觉得
0: 黄叔叔啊，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啊，您就放心就可以了。
1: 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与十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0: 黄叔叔，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1: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0: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1: 楚局长，塌陷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这件事儿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我们单位要开会重新讨论，就不留你了。
0: 好，那我也不打扰您的工作了。哎，对了，帮我给叔子带个好。
2: 领导，我知道中央八项规定，所以今天咱们以茶代酒。这茶是我亲自上山采的茶，水用的是咱们镜花山的山泉水，来，您尝尝。
0: 好。
2: 您觉得这茶好？
0: 茶好，水好，人更好。
2: 谢谢领导，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要是喜欢，以后我可以经常请给您喝。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时间有限，既然咱们这次是来做专访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
2: 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不如在开始之前，能否向您请教一个私人问题？
0: 请讲。
2: 那天在酒局上，我唱了一首《霸王别姬》，可领导您却愤然离席，难道是因为我唱得不好吗？
0: 你唱得很好，非常好，不然我也不会沉浸其中暗自伤情吧。
2: 谢谢领导，那就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0: 好，来。
2: 首先请问您作为东海市乃至整个沧州的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十分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誉为是我市近些年来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据我所知，您从学生时代起就卓越地展示个人才能，您今天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您从小到大的个人能力有关吗？
0: 看来于小姐这是对我做了一番调查呀。
2: 当然了，领导，为了此次专访，我可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0: 好，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先问你一个问题。
2: 请问
0: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2: 领导，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0: 那我说直白点，后者呢，你可以顺利地完成这次专访，你专访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字都可以顺利地报道出去，但我如果说真话，你的这篇报道可就一个字都报不出去了。但是你却获得了一个可以真正了解我的机会，了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选择。
2: 我想听你说真话。
3: Hello, 大家好，我回来喽。然后刚才我错过了什么，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另外呢，我看我很。

0: 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留言说，哎，盲盒怎么抽，然后怎么也4210的朋友说抽中了8.8，恭喜你啊，恭喜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兴的客户端来抽奖啊，谢谢大家的关注。
1: 说
0: 我看这个演员，很多演员说这个演员像我吗？大家觉得呢？
1: 我知道了，
0: 大家很
2: 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晚些再走。
1: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能帮你完成专访。
2: 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
0: 好，刚刚有朋友说啊，问怎么样抽盲盒哈，来，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就是到我们的主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微剧的板块。嗯，微剧的板块在这个滚屏新闻当中，大家可以找到这个。看到吗？幸运转盘，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幸运转盘来。哎，刚才是不是滑走了？对，这个，然后点开抽盲盒啊，点这个抽盲盒。稍微等一下啊，可能是
3: 工程真的暂停了。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有一点点严。
1: 刚刚上面也有人来通知我了。
0: 进一下，哦，又来了。
4: 都怪那个庞万山，要不是他多事，这早就开工了。
0: 好，来到了我们的幸运转盘，
4: 他经常亲自带地质局的人到现场勘察地貌，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4: 要不要让张德彪他们？
0: 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1: 你想什么呢？
0: 大象剧场常务出心下，
1: 我告诉你，动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他。
0: 在这里呢，也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
3: 那咱们总不能不管，就让他这么停了吧？
0: 通过我们现金红包奖的这个
1: 工程让你停，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1: 也没说让你什么时候停啊？
0: 我看到了，或者我们小编看到了，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
1: 你有问题是吗？啊，
0: 这是我们客户端的一个
1: 首页啊。谁有问题？就让提出问题的人来找我。
0: 在最上面搜索大象剧场，
2: 庞主任。这是近期整理好他的材料。
0: 大象剧场之后呢，就可以随便点。
2: 我们接到了很多群众举报，反映他存在各项问题。
0: 不是我们的这个号，
2: 庞主任。
0: 所以大家随便点击一个。
2: 这个材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交了。
0: 点击到我们
2: 这个楚申阳还真是神通广大，我们已经提交了这么多次材料了，
0: 正在
2: 居然还被他用各种手段压下去了。
0: 点进来，
5: 压得了一时，压不了一时。
0: 好，就在这里抽奖。
2: 他会为他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0: 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呢是在我们大兴客户端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啊，然后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们，包括呢想要看我们每一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非常多丰富题材的质量非常高的爆款短剧，
5: 喂，周峰，
0: 也欢迎来到客户端。
5: 要叙旧等我下班呗。
6: 不是叙旧，我这也工作呢。
7: 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想请你们纪委帮帮忙。
5: 请我们帮忙？怎么，你们反贪局要和我们资源共享啊？
6: 你料事如神呐，一猜就中。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啊收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说是……
5: 等等，你说的举报对象不会是他吧？
6: 你怎么知道？你们也收到了？
5: 这样，疯子，等我下班了，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6: 好，一言为定。
8: 你怎么来了？
9: 庞主任，我要向纪委实名举报经开区住建局局长楚申阳的违纪。这是最新出具的勘查报告，已经证实该地段的地质情况不适合大型工程施工，而且与最近提交给市里的报告严重不符，这足以说明其中涉及伪造和严重渎职。后来我又带着勘察队员到现场实地考察。
8: 爸，你们这老头子去那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地方不安全。
9: 怎么就老头子了？你爸我还没退休呢，现在还是堂堂的国家干部，等我过几个月真的退了再叫我老头子吧。
8: 好。
9: 言归正传，庞主任，我拿的这些材料你们纪委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5: 爸，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对我们至关重要，谢谢。
9: 你的这个老同学，算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工作汇报结束。
0: 对我们很多朋友看留言说，
2: 爸
0: 没有看过我们这个短剧，因为我们在整个
2: 路上注意安全。
0: 新年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好看的爆款的短剧，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大家每
6: 天的七点半绝对不开工，这块地有问题，开工有危险。
0: 的直播间，
6: 不开工，
0: 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电视端的大屏幕。
10: 谁告诉你们这块地有问题的？发改委的庞主任带人实地考察过了，说这块地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土质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会出现坍塌的风险。
11: 市里的工程当然以市里出具的报告最权威，他一个主任说话有什么用？
6: 你胡说，我们相信庞主任的，坚决不开工。对，不开工。
0: 抽盲盒，我看
11: 我警告你们，赶紧开工，别闹事儿。要不然我他妈的弄死你们！别吓
0: 我，我
11: 不是吓的。
0: 有一次的机会，连续打卡七天会再额外给大家。
11: 所有人给我上！
6: 哎，住手！你不许打架！住手！放下！
9: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吧。
6: 不许打架！
0: 呀！
12: 丢下我
9: 吧，
0: 太恶毒了！
9: 舒子，吉安呀，
12: 不要丢下我吧！
0: 是的，我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在大校新闻、大校剧场都有
9: 守护神一样
0: 的短剧，
9: 你来干啥？
0: 播放啊！
6: 你还有脸来？
9: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你看看。
1: 叔子，这件事情我也非常遗憾，但是他绝对是个意外，他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能信我吗？

0: 你会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1: 你怎么敢？你知道庞万山是什么人？他是我多年的战友，一个正直无私、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员。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
2: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工程项目必须推进下去。
1: 楚生阳啊，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准备开工？现在省里已经组织了专案组来处理814事件。
3: 是，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调查很快就会终止。
1: 你说什么？
2: 书记，电话。
1: 喂，老领导，你怎么打电话来了？ 有什么指示吗？
3: 我想啊，整个814事件我都了解了，对万善同志的事儿，我深表关心。我申阳同志啊，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为了你们东海的经济建设，他才这么拼嘛，还是要保他。省里，我来协调；市里，就靠你了啊！我等韩立天明改革先锋的心。喂，你在听吗？
1: 啊，老领导。
4: 我知道怎么做，没想到啊，你居然把工作做到老领导的头上了。楚申阳，你真行。当初我是小看了你。然后主播现在是戴耳机，如果是在我个人的情况看的话，是不是一家人？
1: 闭嘴！你给我听好了，去找几个人出来顶罪。 然后我去市里解决。这个事结束了以后，你不能进入我们林家半步。我和你不是一家人。

0: 及餐饮娱乐水席公园。
1: 接下来
0: 交通枢纽为一体，
2: 我再强调几个点啊。
3: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4: 另外呢，大家在我们大学生活端的评论区啊，
3: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4: 另外呢，大家在我们大学生活端的评论区啊，打大象剧场四个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男主王年江城和女主朱早雪的签名照。这个呢，只会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所有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粉丝朋友们来给大家的这种专属的福利啊，看到吗？有他们的签名照片。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有跟两位演员连线啊，然后大家的好评如潮，然后对他们也是非常爱，喜欢他们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留言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
5: 我的楚大市长啊，我现在能不跑吗？出这么大事儿，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还怎么保我呀？
6: 东西呢？你什么意思啊？
7: 哥，我没钱，你去不上香港了。
6: 楚正阳派你
4: 这是要跑路
6: 来杀我。
5: 彪子，你他妈疯了！我是你哥，当初是我带你来这儿，你他妈忘了？
7: 我没忘，哥。所以我会给你来个痛快的。
5: 我是你哥彪子，不要来彪子，对不起了哥。
4: 这怎么会把他给嘎掉了呢？
6: 知道完成了。
8: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金钱、亲情亦或者是爱情，

0: 林思佳因信托基金去香港的机会，与香港警务处合作，将他们带了回来。林思佳一落网，楚神让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终结。
1: 等等。
2: 楚神阳，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已经基本查清了你的非法所得情况。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在别墅的那几亿赃产已经被我们依法查抄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0: 什么海外资产？我告诉你啊，我楚山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2: 这张香港汇丰银行银行卡，户主李云生，里面的金额兑换人民币28765万元。这两张卡都跟你没关系。另外我们查到了香港的两家信托基金会定期往一家海外账户打入人民币100万元，我想这应该是用于某人家属在海外的日常开销的。不过很遗憾，这两家基金也被我们依法冻结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些你也毫不知情？
0: 没关系。没有，都跟我没关系。
2: 楚生啊，你现在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0: 我一概不知啊，你们没有人证，你们凭这些你们定不了我的罪。
3: 庞副组长，这边的询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
2: 楚山阳，这几位你看看你想要的。
4: 大家们也要抓紧时间，在这十几分钟当中啊，还可以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大上剧场。没有抽红包的朋友继续来抽一下红包好不好？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抽红包的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有88元到0.3元、8.8元、20元，
5: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4: 1元、2元等等等等啊，每一天都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的。
5: 所以说呢，大家危险期已经过了，再休息几天基本上可以松手。
4: 大家呢能够期待大家能够来中到我们大象去年给大家的这一份，
5: 我就冲到了楚山阳的白手套，帮他出谋划策。当时他调任
6: 住建局做副局长，我就成了他的马前卒。2011年，潮汕湖。

0: 治理工厂。
1: 现在所有的
2: 他支持我，
1: 人员差不多都已经相继落网，所以说呢，
2: 然后把他从上面
1: 丢下。朝阳这个人呢，也没有现在可以找到的点。
3: 2013年，
1: 他为了拿下平阳区大坝，他的手下的人呢，都把他给控制了。你看，很多人就说清廉不是靠演技，表演出来的事情。他也在百口莫辩了，要面对他自己的贪婪，要面对自己的错误了，要付出代价了。
4: 他们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张少伟赚钱，可是我请问啊，叔子，张少伟呢？如果这么关键的人证都不在的话，那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为了减轻罪责而一同串通起来编造故事来诬陷我。叔子，你们费尽心机的把我往绝路上逼啊，但是老子的命不该绝。
1: 他就有点疯狂了。
5: 真的命不该绝吗？
4: 你什么意思呀？
5: 部长，部长，
4: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6: 朱世阳，你不是说想要见一见张少伟吗？好啊，我就满足你最后一个要求了。

0: 穿帮了，到时候咱俩谁都活不了。
1: 照顾好自己。你死了？
2: 你已经死了。
1: 杨师长，别来无恙。
3: 哦，他可能有点想要那个什么灭口，但是没有想到
1: 纯阳，
3: 他以为是死无对证。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想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是我们现在短剧场了。爸，我求你了，你就当为了我跟果果，你千万不能让沈阳出事儿。我求你了，爸。嗯，出事了。哎，你听着，你那个姓张的手下，刚刚在市刑警队抓捕行动中开枪自杀。 还有那个姓汪的和姓胡的，也已经死了。他们马上就要对你采取行动，你立刻想办法出国，一刻也不要耽搁。现在就走，记住，我这么做是为了佳佳和孩子。嗯，好，我知道了。
1: 李书记，
0: 现在几点了？还有5分钟就10点了。
2: 我们在春节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及在我们的后台，辛苦了，给大家非常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中奖不同的玩法。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呢也可以大概的进行一个了解啊。我们的屏幕上也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盲盒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的环节，然后还有我们口令抽奖的环节，以及我们。 打卡抽奖的内容非常多的，而且我们春节期间每一部剧都是非常优质的短剧啊，一定是题材丰富的、匠心打造的、品质拉满的，也希望能够承包大家整个春节观剧的一个快乐啊。那么我们可以边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边抢红包，然后有一份小小的幸运送给大家啊，真的是非常的。

0: 诱人的一个福利啊，给到大家。
1: 老师，你知道，
0: 边看短剧边挣边赚钱，
1: 你是我这辈子
0: 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
1: 见过最优秀的，
0: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了。
1: 无论才
0: 气，也期待每一天晚上7点半，我们相约在大小姐大小剧场，跟大家一起来看剧，并且呢，
1: 也许你
0: 心里也知道，一些幸运的福利给到大家啊，也期待所有的朋友能够中奖，不管是中了多少大奖、小奖，
1: 制度都是一
0: 样，都是一份幸运和幸福，
1: 根本不存在审核什么。哪怕当年你一直留在管委会行政科，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0: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的大象剧场点一点关注、啊、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
1: 更重要的是
0: 关注一下
1: 这20年来
0: 关注他们，
1: 你彻底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无法去节制人性中那贪婪的一面。正因如此，
0: 讨论的问题也好啊，还是
1: 才最终导致你堕入了深渊之中，
0: 实时的给你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大家可以
2: 说的
0: 这两天聊各种新的玩法啊，怎么抽奖啊，抽奖单领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的。
2: 现在也都想通了。
0: 另外呢，在我们的客户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演员的签名照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姐姐超会撩，我们男女主也做客到了我们大象维维的直播间，我跟他们两个人呢也有一些实时的互动连线
2: 的
0: 直播，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圈粉啊，性格也非常可爱的，他们两个的专属签名照也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送出啊，大家只要留言大象剧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大象文娱呢也是致力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的短剧，我们之后也会有更多探班，
2: 谢谢你。
0: 大家想要看哪一部短剧，或者说想要看哪一个，想要拥有哪一部短剧演员的签名照片，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心愿。
2: 如果再有来生，希望跟你和周峰再做朋友。

0: 落定了，他们所有的这个犯罪事实都已经被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所有的主要的
1: 犯罪贩售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汪兆祥犯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胡学成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德彪犯绑架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少伟犯行贿罪、非法经营罪、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亿，罚金人民币15亿。林国强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国强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林国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林国强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楚申阳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副市长、经开区区委书记楚申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楚申阳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楚申阳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案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审查中。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长路初心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这部短剧啊，所有的这个犯罪分子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其实这部剧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什么感受啊，我觉得不管是从制作呀，还是整个它的服化道以及它整个画面感啊，然后都是非常优质的一部作品。那么在我们观剧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有给到评论哈留言，那么最后

0: 是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我们的福利啊，就是我们腊月二十八就是今天，然后除夕还有初一这三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或者我们小编的给出的一个特别信号。我们小编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向小鱼给出的这个信号啊，就是我们说的黄金三分钟、锦鲤三分钟啊，就是100%中奖的啊，就绝不落空的。那么今天呢是8:00到8:03，我看有很多朋友已经有中奖，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留言了，分享到了大家的这个幸运和喜悦啊，还有88元的朋友、9010的这位朋友哈。那么明天同样也是8:00到8:03，明天啊8:03这三分钟，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要让自己孤独，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我只想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清代道光时期啊，紫禁城钟粹宫的主人是敬皇贵妃，她不仅统帅六宫，还抚养了晚清历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咸丰皇帝奕主和恭亲王奕欣。按理说呀，皇贵妃已经相当于是副皇后了，她离封后只差一步之遥。让人想不到的是，敬皇贵妃至死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公元1849年的除夕之夜，紫禁城里一派过年的喜庆气氛。在道光皇帝的团圆家宴上，敬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坐在嫔妃首位上，眼睛盯着空空的皇后席位，若有所思。回到居住的钟粹宫，她闷闷不乐，一个人独对灯火，整夜不眠。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已经逝去多年，她被封为皇贵妃，统管六宫也已7年之久。她虽有统领六宫之权，却没有皇后之名，身份非常尴尬。道光皇帝妃嫔众多，后宫之事处理起来相当琐碎，她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忍耐，才能让人事顺畅。就在几天前，他责怪一名妃子不守规矩，却遭到这名妃子的顶撞，这让他既难堪又委屈，越发感到皇后名分的重要性。更让他委屈的是，多年以来他尽心抚养皇四子奕主和皇六子奕欣，也得不到道光皇帝的认可与嘉奖。奕主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孝全成皇后的儿子，为皇后抚养儿子，稍有不慎便会遭人猜疑，因此他如履薄冰，对养子奕主比对亲生儿子奕欣更加尽心尽力。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年迈的道光皇帝一天比一天衰老，眼瞅着过完年就68岁了，敬皇贵妃的封后之梦却迟迟不能实现，她不禁越等越心急。道光皇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猜得到，却又不愿意面对。有一次，他看到道光皇帝眼神痴痴地看着年幼的奕主，抚摸他清秀的脸庞，继而叹息伤感起来。他明白，道光皇帝一定又在思念奕主的母亲孝全成皇后了。他晓得道光皇帝与逝去的孝全成皇后感情很好，皇后之死令皇帝非常哀伤，可是时间已经过去7年了，难道道光皇帝还在思念故人，所以才不肯册立新的皇后？敬皇贵妃越想越烦，心里琢磨着如何跟皇帝暗示自己的名分之事。然而未等他开口，正月14这天却传来了道光皇帝驾崩的消息。众妃嫔闻讯痛哭失声，敬皇贵妃的哭声尤其哀伤，他可怜自己的封后之梦从此落空，一辈子只能居于妾室之位了。居丧期间，他回顾自己入宫以来的历程，不禁感慨万分。他12岁已选修入宫服侍道光皇帝，初封为敬贵人，13岁怀孕生下皇子，被封为敬嫔。 没想到皇子四个月就夭折了，道光皇帝为了安慰他的丧子之痛，特晋升他为敬妃。可能是因为生育孩子过早，三年后他生下的另一名皇子不久后也夭折了。直到他18岁以后生下的皇六女和皇六子才存活下来。公元1835年，道光皇帝册封孝全成皇后时大封后宫，她也因此晋升为敬贵妃。6年后，孝全成皇后崩逝于储秀宫。4年，敬贵妃晋升为敬皇贵妃，总管六宫之事。一路走来，敬皇贵妃虽说算不上宠妃，却也时时得到皇帝的眷顾。可是当她生下奕欣之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记录了。好在她的性格温和，办事稳妥，道光皇帝呢，把抚养皇子奕种的任务也交给了她。她心里明白，同时抚养两位皇子，无论将来哪位皇子登基当皇帝，都会感念他的养育之恩。现在他的养子奕主登基成了咸丰皇帝，他会怎么回报这份养育之恩呢？咸丰皇帝奕主虽说不是敬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却母子情深。究其原因，与奕主自小生活在钟粹宫，由敬皇贵妃抚养不无关系。从清宫述文可知，有一年冬天，9岁的奕主偶感风寒，他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每天都到钟粹宫去探望他。孝全成皇后去世时，奕主才10岁，从此正式交由敬皇贵妃抚育，在钟粹宫生活长达17年之久。钟粹宫建成于公元1420年，明代时这里曾是太子居住的宫殿，清代改为后妃的寝宫。近乎四方的宫院，两进院落前高后低，东西配殿井然有序，在威严的皇宫里围合成一方小小的天地。可以想象，年幼的奕主和奕欣每天在这座宫院里玩耍嬉戏。奕欣比奕主小1岁，小哥俩每天天不亮就从这里走出去到上书房读书，放学时又说说笑笑回到这里。奕主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后，对敬皇贵妃和钟粹宫都充满了感念之情。登基不久，咸丰皇帝就写了一首《钟粹宫感旧》，诗中写道：“昔事承恩于旧地，今为积福后之功。”敬皇贵妃的皇后梦，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破灭后，一个新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既然当不成皇后，能当皇太后也行。毕竟咸丰皇帝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他盼望着咸丰皇帝能够以孝顺的名义封自己为皇太后。可是咸丰皇帝的态度和做法让敬皇贵妃非常失望，他没有封她为皇太后，而是按例在她的名号中加了一个太字，封为敬皇太妃。要知道，仅仅是在封号里加一个太字，等于没有晋封。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负疚，咸丰皇帝虽然封她为皇太妃，却以皇太后的规格于制奉养她，凡事按照皇太后的礼仪和宫纪对待敬皇太妃，这让敬皇太妃非常纠结。既然给予皇太后的待遇却不授予皇太后的名号，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身份与道光皇帝让自己管理后宫却至死不封皇后的做法如出一辙。

事实上，咸丰皇帝的做法并不过分。封敬皇贵妃为皇太妃，她只是援引清朝的先例。她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既是先帝的正妻，又出身高贵，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皇太后的尊荣待遇。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咸丰皇帝认为，仅仅作为自己的养母，就想以嫔妃身份当太后，不要说清朝，自隋唐以来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对于敬皇太妃的养育之恩，咸丰皇帝自认为已经提供了皇太后的规格奉养，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没有理由再封她为皇太后了。既当不了皇后，又不能晋封为皇太后，多年以来的封后情节让敬皇太妃非常郁闷，从此纠结于此，耿耿于怀，不久就病倒了。公元1855年6月底，敬皇太妃的病情加重。这天，咸丰皇帝前来问安，正遇到请安出来的恭亲王奕欣。奕欣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额娘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还憋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皇兄封她为太后，就死而瞑目了。咸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立即命人准备典礼，晋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听到晋封的喜讯，皇太后就病逝了，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当年住在钟粹宫里的敬皇贵妃，行使着皇后的职责，却没有皇后的名分。有趣的是，20多年后，钟粹宫住进来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后，她的境遇与敬皇贵妃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公元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隆裕皇后坐着凤驴，在隆重的大婚典礼中进入皇宫。钟粹宫里的一切铺盖陈设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然而隆裕皇后却没有一点欢喜，入宫之后，她孤苦无依，既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宠爱，也没有得到她的姑姑慈禧太后的怜惜。作为一名皇后，她虽然头顶皇后的桂冠，却始终没有皇后的权力和尊严。光绪皇帝的后宫只有一后二妃，他们全都归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隆裕皇后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钟粹宫，孤零零度过了19年的寂寞时光，直到光绪皇帝驾崩，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还和皇帝的奶娘客氏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有一次，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幽禁在长春宫里，断绝饮食，想把她活活饿死。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626年2月3日，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咣当一声被人上了锁，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事儿。”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9900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凡有出

0: 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侍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客氏。天启皇帝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客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可惜诞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妃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妃。看到皇帝驾临，李成妃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妃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惠妃求个情。范惠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客氏，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李成妃与范惠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妃于是替范惠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她。李成妃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他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客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客氏耳中。是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妃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她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儿。”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他半个月，看他还多管闲事儿。”
1: 李成妃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客氏就因为她仗义直言，想要置她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客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妃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
0: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妃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妃，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妃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妃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客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妃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妃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

然而李成飞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氏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年8月初8，张玉妃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妃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她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宫还不如。不仅如此，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数日后，天下暴雨，张玉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她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8月23日，饿了14天后，张玉妃被活活饿死，年仅18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玉妃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1个月皇帝就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

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氏一手遮天，不闻不问了。小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氏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氏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氏召到宫中，欲将她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然而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妃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妃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氏则被发配到洗衣局，被众人鞭打而死。

0: 明代紫禁城的启祥宫里就住着这么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没当上皇帝，可是孙子却荣登帝位。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位启祥宫里的传奇祖母。
1: 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公元1521年四月，因为一名14岁少年的到来，这里即将改名为启祥宫。而在此之前，人们称它为未央宫。四月的北京绿意盎然，逐渐恢复了生机。未央宫门前，一群宫女簇拥着一位神情焦急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一边侧耳倾听着脚步声，一边心急地念道：“怎么还不来？”老妇人是明代成化皇帝的邵贵妃，她要等的人是自己的孙子，即将登基的嘉靖皇帝。此时的嘉靖皇帝还只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原本是藩王之子，诞生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因为刚刚驾崩的皇帝没有子嗣，他被选中入京继承大统。在太监的带领下，他一边打量着陌生的紫禁城，一边想象着从未见过面的老祖母的样子。邵贵妃听到脚步声，不由地向前踉跄了几步，循着声音一下子把跪在地上的孙子搂到了怀里。想到自己因为儿子去世而哭瞎的双眼，再也看不到孙子的模样，他不禁流泪啜泣起来，无奈地以手代眼，两只手颤抖着把孙子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叹道：“吾孙长大矣。”邵贵妃领着孙子走进未央宫，让孙子好好看看这座宫院，告诉他：“你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可是祥瑞之地，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呢。”嘉靖皇帝细细打量着这座建于1420年的宫院，它只是紫禁城西六宫里一座普通的宫院，分为前后两进院，黄琉璃瓦，西山顶，前后出廊，与东西配殿组成一个宽敞的庭院。就是在这里，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元出生。嘉靖皇帝看着老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激动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不禁心酸感慨。邵贵妃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在成化年间，他机智地躲过万贵妃的迫害，甚至一度与万贵妃联盟，试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帝位。可惜后来没能成功，倒是孙子完成了他的宏愿。邵贵妃邵氏是杭州昌化人，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为美貌出众，小小年纪就许配了人家。可奇怪的是，他接连许配了7户人家，每次都是在迎娶之前，男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一位聘娶他的人是名指挥使。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官已经上马要去迎娶他了，却忽然坠下马来摔死了。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后来就再没人敢迎娶他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把他卖给了一名杭州的太监。太监见他聪明美貌，就悉心调教，教授他琴棋书画、诗书礼仪。几年后，邵氏出落成一个闭月羞花、知书达理的绝世美人。这一年适逢成化皇帝向天下选美充实后宫，这名太监于是把邵氏带到京城参选，果然选中，邵氏被留在了宫中。
0: 可惜啊，邵氏入宫的时机非常不好，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无人能和她争宠，宫中凡有女子受

0: 到皇帝的宠幸啊，必然遭到他的排斥和迫害。而成化皇帝呢，又非常迷恋这个大自己18岁的女人，让他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3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名皇子还是由几名太监在宫外秘密抚养长大的。您想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邵氏别说得宠，自保都难呐。
1: 经过太监的调教，邵氏大概明白一些后宫的生存之道和斗争智慧。考虑到环境险恶，聪明的邵氏为了保全自己，决定避开万贵妃的锋芒。她谎称生病，搬到了宫外的一所御院内居住。御院冷清偏僻，少有人来。邵氏正好借此机会读书写诗、弹琴绘画，全当打发无聊的时光。一个秋天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日落之处云光灿烂。邵氏被美景所惊，于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由得叹息起来。美景易逝，年华易老，自己正当青春，满腹诗书，莫非就这么孤独地老死于宫外，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不愧是才女，邵氏一边自哀自叹，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诗刚念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和掺杂着叫好声由远及近传来。待到此人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来到邵氏面前，邵氏惊愕地赶紧下跪迎驾。原来此人正是成化皇帝。这天成化皇帝也是因为美景宜人，信步来到御苑游玩。见到邵氏之后，成化皇帝不觉惊呆了。眼前的女子不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更是美貌惊人，于是一见倾心，亲自把邵氏搀扶起来，当夜便和邵氏共度良宵。从此邵氏成为皇帝的新宠，受封为宸妃，赐居未央宫，也就是后来的启祥宫。邵氏是幸运的，她避居宫外时正是万贵妃风头正劲时，当邵氏得到皇帝宠幸赐居未央宫时，后宫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被太监们秘密抚养在宫外的成化皇帝唯一的皇子朱佑樘已经大白于天下。皇帝感念他的母亲几世，特封为淑妃，赐居永寿宫。然而仅一个月之后，几世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于永寿宫，大家都疑心是被万贵妃所害。成化皇帝对此也颇为警觉和痛心，由此开始警惕并疏远万贵妃。经此事件，万贵妃的骄横与放纵收敛许多，不敢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被她害过的皇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太子，并被皇太后悉心保护起来。万贵妃非常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会为自己的母亲报仇。权衡利弊之下，万贵妃看到邵氏得宠，决定联合邵氏妄图废掉皇太子。邵氏子运旺盛，为成化皇帝一连生了3个皇子。面对万贵妃前来示好，聪明的邵氏积极配合，取得万贵妃的信任。于是后来万贵妃极力主张废掉皇太子朱佑樘，改立邵氏的大儿子朱佑元为太子。朱佑元聪明灵敏，极受成化皇帝的喜爱，所以

0: 皇帝有段时间在换太子这件事情上非常倾向于朱佑元。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换太子之事时，恰好发生了泰山大地震。反对换太子的大臣们于是利用这件事情说天意发威，不宜换太子，由此才令成化皇帝断了换太子的念头。邵氏想让儿子当皇帝的梦想就这样落空了。后来他的儿子们陆续长大，一个个被封为藩王，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就任藩王了。邵氏不得随行，只得留在宫中。成化皇帝驾崩前，邵氏被封为邵贵妃，身份虽说尊贵了，可未央宫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了。听到传来大儿子朱佑元病死藩国的消息，他夜夜哭泣，竟哭瞎双眼。世事难料，让邵贵妃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孙子却即将荣登帝位。此时此刻，他能不激动吗？回想自己波澜曲折的一生，邵贵妃不能自已，她一遍遍抚摸着孙子的手，向他嘱咐道：“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后选女子入宫，勿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邵贵妃的话深刻道出了古代宫廷女子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心灵却紧紧地被繁文缛节所束缚而苦闷和孤寂。嘉靖皇帝登基后，一心想要让老祖母安享晚年，尊封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并且大赦天下。可惜邵太后年老体弱，没能享多久的福，就在这一年的11月离开了人世。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最东侧，这里呢，原本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后准备的养老居所，建成后呢，却成了先皇遗妃们的养老居所。随着先皇的驾崩，太妃太嫔在这里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孤寂生活。可是，也有人呢，在这里颐养天年，过着最享福的养老生活。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宁寿宫最享福的皇太后。
1: 康熙49年，也就是公元1710年的一天，宁寿宫里热闹非凡，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将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送进宁寿宫，整个宁寿宫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之中。这时，康熙皇帝的谕旨到了：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50有期，欲亲武称商。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孝惠张太后的70大寿，康熙皇帝为太后举行了隆重庆典。正月16日，在精心的筹备后，皇太后的生日终于到了。这天，宁寿宫内举办了盛大宴会，因年贡来京的外藩、皇子、额驸和全体妃嫔、王公大臣们等都盛装打扮，纷纷来到宁寿宫。皇太后在宁寿宫升座，音乐奏响，年近60的康熙皇帝毕恭毕敬地走到皇太后近前，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满族的莽式舞，并向太后敬酒，祝她万寿无疆。莽式舞是满洲传统舞蹈，是在隆重欢庆盛大宴会时礼仪最高的舞蹈，一向是大臣向皇帝表演的。他 康熙作为一国之君，在皇太后生日时跳这个舞为母祝寿，足见他对孝惠张皇太后的孝心。根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当时已经年近花甲，暴病在身，当时脚面都是浮肿的，走路都很困难，却坚持为母后跳舞助兴，这种孝心难能可贵。
2: 故事讲到这儿啊，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了，康熙皇帝的母亲不是佟佳氏吗？是的，康熙皇帝的母亲并不是孝惠张皇太后。那么康熙皇帝为何对孝惠张太后如此孝顺呢？一切还得从孝惠张太后入宫说起。
1: 清朝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一顶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被抬进了宫中。坐在花轿上的正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孝庄太后的同族，是多尔衮为顺治帝选的。因为顺治和多尔衮不和，所以顺治一直冷落皇后，再加上皇后日常生活铺张奢华又善妒，所以才两年顺治帝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指定下，静妃的堂妹小博尔吉吉特氏被封为皇后，也就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年仅13岁的孝惠张皇后被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然而她虽身为皇后，却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相反，在1656年，董鄂妃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欢心，可谓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从此，孝惠张皇后更是备受冷落。顺治皇帝甚至几度想要废掉孝惠张皇后，另立董鄂妃为后，却因孝庄太后的干预，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未能如愿。也许是红颜薄命，公元1660年，入宫仅4年的董鄂妃染疾身亡。顺治皇帝痛失爱妃后，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便卧床不起。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仅8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皇帝继位后，他的生身母亲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惠张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两宫并尊。可是在康熙帝10岁时，佟佳氏就病逝了，所以在康熙帝的童年里，抚育教诲他更多的是嫡母孝惠张太后。历史上关于孝惠张太后的脾气秉性并没有过多的记载，可是从顺治帝找不出废后的借口来分析，孝惠张皇后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良且识大体的女人。佟佳氏死后，年仅23岁的孝惠张太后同孝庄太皇太后一同担负起抚育康熙皇帝的责任，她对康熙视为己出，教诲他为人君的道理，极尽慈爱之心。孝惠张太后的抚育和教诲之恩呢，是康熙帝终生难忘，也终生难报。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为了让孝惠张太后安享晚年，康熙帝在宁寿宫旧地呢营建新宁寿宫，孝惠张太后呢从此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717年病故。孝惠张太后享受着康熙帝至诚至孝的奉养。那么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7月，孝惠章太后与康熙帝一同去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拜祭祖先。康熙帝知道自13岁阔别父母入宫以后，孝惠章太后已经离开家乡40多年，为解母后的思乡之情，康熙专门陪孝惠章太后来到了她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在科尔沁期间，蒙古各部王公都前来朝见拜谒，康熙帝对来朝见者不但赏以白金彩缎，还赐大宴。在致库尔沁部落与众蒙古宴议时中，记下了当时欢宴的场面：大野之黄沃，长岩及黄沙，恩高轩塞下，部落列山歌，罚酒沾人醉，垂牛响众多，提携皆复至，千丈共欢歌。正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离开家乡时，孝惠章太后并没有奢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故乡。如今她已从离乡时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家乡的亲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孝惠章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一切都是康熙出于一片孝心的精心安排。其实除了这种精心安排外，康熙皇帝对孝惠章太后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在康熙帝家训格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太后亲妹淑惠太妃亡故，当时孝惠章太后已经73岁了，发苍齿摇。就在淑惠太妃死后没几天，孝惠章太后掉了一颗牙，她为此心中闷闷不乐，对康熙说：我是真的老了，牙齿已经松动，开始脱落了。为了让母后宽心，康熙就回答说：太后圣寿已逾70，孙及曾孙代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言老人牙齿脱落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为福泽绵长之佳兆也。太后听到康熙这么说非常高兴，笑着说：皇帝此语，凡我老预备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虽然康熙皇帝一席话让孝惠章太后很是欣慰，可是年迈的她终归躲不过生老病死。1717年12月初3，孝惠章太后病重，这年康熙皇帝已是64岁的花甲老人，他也身患重病，脚面浮肿，不能走动。当他闻知太后病重，就急忙用布缠足，乘坐软轿来到宁寿宫，跪在太后榻前。此时孝惠章太后身体极弱，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一手握着皇儿康熙帝的手，久久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于康熙帝无限的眷恋与感激之情。为了照看太后，康熙帝虽然重病缠身，仍在宁寿宫西边的仓镇门内搭设帷幄，暂时居住，直到12月初6晚孝惠章太后去世。 孝惠章太后死后，康熙悲痛欲绝，割辫服孝。当时割辫之礼只用于皇帝驾崩，可以看出来当时康熙帝心情是多么悲痛。康熙帝服丧期间

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他虽身患重病，仍身着丧服，住在仓镇门内的帐篷里，直到满27天才回乾清宫，自始至终尽礼尽哀。由此可见，母子二人感情之深重。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家乡。
1: 正常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啊，像复杂的那个。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糖的故事第12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苗条正在成为一种无法企及的奢侈品吗？成百上千万肥胖人士遍布全球各地，肥胖正造成一系列的社会性问题。在确定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成因时，医学专家几次三番地将矛头指向了糖这个罪魁祸首。因为长期以来，人类一直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消费着甜味剂，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责备糖。糖到底冤不冤枉？人们真的吃了那么多糖吗？如果真的是糖的问题，少吃点不就行了吗？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和肥胖之间的故事。
4: 一直以来，胖孩子在学校里面都是被捉弄和嘲笑的对象。描述胖孩子的这个绰号呢，有很多。艾娜·奥佩和彼得·奥佩是一对夫妻，那他们做了一个很著名的研究，是关于英国儿童游乐场的语言和游戏的这么一个研究。他们记录的这个绰号呢，可以说是粗鄙和残酷的，就是试想一下，谁会喜欢被人叫做是什么气球啊、水桶啊、肥肚子呀、贪吃鬼、摇摆果冻、油团小猪、肥猪，还有什么压路机等等？又有哪个女孩愿意被人叫做是贝西胖墩儿、胖地马，或者是叫什么浴缸贝琳娜？而且呢，因为大家总是会把贪吃和超重当成一回事儿，那尖刻的绰号像是什么馋猫啊、垃圾桶啊、垃圾箱啊、小猪啊、饥饿肠子等等，都会用在贪吃的孩子身上。好像孩子们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对大块头的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研究表明，总的来说，他们不喜欢肥胖儿童。那这种对超重儿童的诙谐的敌意，也反映出了一种更深刻、近乎永恒的取笑肥胖人群的文化。当然，成年人咱都知道这没什么好笑的，但是你不可否认，肥胖和明显超重的人是一直被嘲笑的。比如说英国文化当中就充斥着有趣的肥胖的角色，最著名的可能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个福斯塔夫了。他大腹便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贪得无厌，而且毫无原则。在莎士比亚的3部戏剧里面，对他都有幽默而且深刻的刻画。20世纪这种文学传统呢还在延续，新的人物呢是以有趣的形象出现在英国的流行文化当中，他们因为体型或者是体重而与众不同。奥德里牧师的《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这个系列丛书当中也有一位胖总管弗兰克·理查兹，他创作的这个特别受男孩欢迎的连环画里面也塑造了这么一个人物，叫比利·宾特。宾特呢是那么一个贪吃肥胖让人讨厌的年轻人，他每周呢都出现在《磁铁》这个书里面，成了一个难以磨灭的文化形象。后来呢，《磁铁》这本书呢还改编成了电视和电影，那后来呢就有了无声电影，又有了有声电影，就有一位早期受人欢迎的美国喜剧演员，他的绰号叫大胖，他的本名呢叫阿巴克尔，就他这个名字阿巴克尔很快就成了孩子们侮辱别人的代名词。
3: 如今肥胖不再被视为笑点，而被看作严重的问题，因为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50年时，美国和英国的大多数人口都可能是肥胖人士。肥胖也正在造成一系列的全社会性的问题，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几乎无穷无尽的相关疾病。现代医学深受肥胖直接导致的各种疾病的困扰和负累，而需要面对肥胖问题的可不只是肥胖人士和医生这么简单。
4: 人们呢已经不再需要向食物里面额外的加糖了，因为食品和饮料制造商已经抢先一步这么干了。一旦规模化生产的食品和饮料开始主导人的饮食，消费这些商品的人就可能变得越来越胖。肥胖问题还有带来的各种严重的健康问题，经常呢都会成为媒体争论的起因。儿童肥胖还有肥胖导致的各种疾病，应对肥胖人群消耗的医疗成本，肥胖对医保服务的压力等等，就是诸如这样的问题啊，经常成了这个媒体的头条。比如说在欧美地区会频繁地听到有一类的消息，什么很难把肥胖乘客塞进航班座位。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五年的时间里面一共花费了700万英镑用来改装设备，比如说要改装更大的床、更大的轮椅和停尸台，为的就是要满足肥胖病人的需求。另外呢，他们还设计和改装了800多辆救护车。像什么设计师啊、建筑师、规划师这边呢也闲不下来，他们也得考虑一个因素，因为胖人越来越多了，我设计的这个产品能不能符合他们的要求。当杨基体育场在2009年再次开放的时候呢，它比1923年的时候少了4000个座位。为什么？就是因为球迷的平均体型变大了，是需要更宽敞的座位了。那从前的座位宽度是46到56厘米，现在这个座位的宽度成了48到61厘米。就这样的改变，我们好像听起来觉得这不是啥事儿啊，对吧，微不足道。但是现代美国生活的各个角落都随处可见，机构和企业都在想方设法的去适应美国人不断变胖的体型。比如说普吉特湾的渡轮增加了座位的宽度，科罗拉多州的救护车甚至配了卷扬车来给这个过重的病人服务。这卷扬车呢，说白了就是咱

0: 这个起重机，包括这个棺材啊，都得做得更大了。标准尺寸的棺材呢是61厘米宽，但是现在可以买到超大尺寸的棺材，它的宽度能达到97厘米。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分析显示，在2002年之前的42年时间里，美国成年人的平均身高增加了是差不多 2.54 厘米，但是同一时期，美国男性的平均体重是从75公斤增加到了86公斤，女性的平均体重呢是从63公斤增加到了74公斤，儿童的身高和体重也是出现这种类似的增长趋势。当然，这个肥胖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美国各地，花费在照顾肥胖患者身上的这个医疗费用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病患。甚至呢，针对相关主题的专业的医学文献，它这个出版量也大幅的增加了。那现在肥胖和肥胖症这两个词儿是频繁的出现在医学和学术文献里的。在2007年8月之前的10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标题里面出现肥胖这个词儿的频率不少于19770次。
1: 肥胖在全球落地生根，墨西哥人会担心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成为全球最肥胖的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一份报告，在印度德里的中产阶级社区，32%的男性和53%的女性被认定为肥胖，而每五个印度人当中就有一人超重。不过英国在欧洲各地的肥胖排名中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其邻国爱尔兰。由于既缺少活动又有着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英国人摄入的卡路里比规定摄入量要多得多，人们步行的更少，驾车更多。在英国，1/5的驾车出行只需要去还不到2公里的地方。此外，英国人每天还要花6个小时享受看电视、用电脑和阅读等久坐不动的乐趣，更别提那些大规模生产的高热量含糖食品了。
0: 那有一些肥胖儿童的父母呢就说了，我家孩子胖那是有原因的，你看啊，现在这些小孩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没事就坐那儿看电视、看平板、看手机，什么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往那儿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就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孩子们有意无意、主动被动的接触了太多的广告了。那他这些广告里面宣传的吃的喝的基本上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但是糖分很高。卫生服务机构和医学专家联盟经常敦促政府说，你们得采取行动了，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就这些人呢，一方面极力地劝说大家，你们得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少吃糖，多运动，另一方面呢，还想去影响人家那种强大的商业利益团体。比如说美国有一档电视节目叫《美食攻略》，那这个节目呢，让很多人就选择了这种不健康的饮食，糖就是美食攻略节目的核心。那它呢，已经成了一个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庞大产业的生命线，所以人家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让你们给说服了呢？对吧？背后是那么多的钱，他怎么能拒绝呢？那一般他们选择的就是虚心接受，哎，坚决不改。还有一个比肥胖问题更扎心的问题，就是在低收入群体当中，儿童肥胖率增长最快。低收入的人是最容易得这个肥胖症的，因为这些人没钱去买，甚至他都找不到去买什么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的地方，只能去买什么糖啊、淀粉、油这些高能量低成本的加工食品。有一项研究直言不讳的就说了一个现象，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苗条正成为一种无法企及的奢侈品。所以说肥胖与其说是一个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就是饮食，饮食偏好甚至是可以维持终生不变的。那这个对于食品饮料制造商和广告商来说，就是要把握好机会了。广告商和食品制造商都知道，如果他们能抓住孩子的心，培养孩子的兴趣，而且让他们忠于自己的产品，那么他们会终生拥有这些客户。
1: 牙齿问题是儿童不良饮食习惯的后果之一， 这是由于食用甜食，特别是食用早餐谷物导致的。在19世纪牙科学的早期阶段，英国牙医便经常抱怨年轻人的蛀牙和糟糕的口腔卫生状况。19世纪末，英国义务教育制度确立，学校给所有儿童实施强制性的医疗检查，这些问题才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尽管英国人祖孙三代都已享有国民医疗服务保险，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英国儿童的牙齿健康状况仍然很糟糕。
0: 2005年，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牙科专家分院声明，该机构十分担忧英国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当时呢，当地几乎是三分之一的5岁的孩子都有蛀牙。那怎么样去根除造成牙齿健康状况不好的原因？怎么样避免儿童牙齿腐烂？那有医学观点再次明确表态，定期刷牙，尽早去牙科检查，而且至关重要的就是父母应该坚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吃东西的时候限制糖类或者是酸性食物和饮料的食用量。比如说因为果汁是酸的，那也含有高糖，所以呢父母应该尽量的只给小孩饮用水或者是牛奶。父母呢也需要注意那些给小孩用的药，如果有可能就只用那些无糖药物。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就不得不提醒一下各位，您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吗？就是过去的那些人是怎么样使用糖的呢？2000多年以来，父母会在药里面加入蜂蜜或糖，用这样的方式哄骗生病的孩子喝下那个难喝的冲剂。
1: 含糖食品和饮料的清单越来越长，比如糖果和巧克力、蛋糕和饼干、水果馅饼和布丁、早餐燕麦、果酱和蜂蜜、冰淇淋、糖浆水果、甜酱和番茄酱、碳酸罐装汽水、果汁、甘露酒、运动饮料、含咖啡因的能量饮料和酸奶饮料普遍也都加了糖。大多数食品逐渐变成孩子们手中的小吃、茶点。2015年，英国公共卫生署署长强调，需要紧急减少儿童饮食中的含糖零食和饮料。然而，阻力主要来自于有着强大影响力的食品业，因为食品业已经将糖作为食品中的一种重要的成分，尤其是在儿童食品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经针对未成年消费者投入了巨额的营销费用。
0: 甜蜜的诱惑通过崭新而且很强大的这种广告引诱着儿童。电视呢不再只是一种娱乐手段了，它也是一种广告手段。到了21世纪，那英国食品工业一年要在广告宣传上花上4.5亿英镑，像什么可口可乐呀，还有什么薯片啊、甜点呐、等等。那在儿童频道上面，超过半数的广告都是关于食品和饮料的，其中可以说99%的广告都在向孩子们推广垃圾食品。在20世纪后期，西方父母就面临着前几代人从来没有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让我的孩子抵制住电视里的甜食诱惑。电视对几百万的儿童施加了一种全新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商业力量。评论家呢，把这个叫做儿童消费力，就是孩子们已经被这些巧妙的营销方式给洗脑了。大批的这类的儿童食品含糖量高，而且没什么营养。比如说一些专门针对儿童生产的早餐谷物当中，就含有50%的精制糖。
1: 在20世纪后期，关于肥胖的数据开始让人震惊不已。有人批评在食品和饮料中使用糖的做法，而这种批评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食品和饮料行业及其游说者的反攻。到了21世纪初，人类对甜味的渴望，糖生产商、食品和饮料制造商以及广告代理商满足这种渴望的力量，将催生影响全球的健康危机。但是除了糖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事物也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肥胖带来的危险之中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唐的故事第13集，唐启曾向科学家支付报酬，为自己量身定制科研项目。小孩无论是在生病时还是在身体健康时，都喜欢吃糖和蜂蜜，一般不喜欢苦味、酸味、咸味。现代科学家对这个问题也产生了兴趣，因为大型的食品和饮料公司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们经济上的支持。从20世纪初开始，生理学家就提出人体内特定的生物特征是能够接受糖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项目证实，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糖和含糖食物会使其染上想不停吃东西和过量进食的恶习。到了20世纪末，关于人体对甜味的生理反应研究有了结果，而大多数的这类研究都是食品行业赞助的，这还能信吗？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
2: 在凯洛格博士的努力之下，19世纪80年代产业化的食品开始出现在美国人的早餐桌上。凯洛格博士啊，咱这儿补充说明一下，他是谁呢？他呢刚开始是在纽约做医疗工作的，那他一直呢是有一个想法，想改变美国人吃早餐的这个习惯。他就地取材，用家里面的小型医疗设备对麦制品做了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就当他在自己的这个谷物食品里面添加进糖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我发现了黄金了。之后呢，他的对手也开始推出了这类有糖的产品，于是

0: 这些食品实验室的科学家和纽约麦迪逊大街的营销人员想方设法做一大堆的创新，为的就是想增加早餐谷类食物对孩子的吸引力。谷类食物呢，开始以千奇百怪的形状和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比如说把它做成字母的形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种不计成本的食品和饮料的广告宣传就把美国人整得眼花缭乱。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反对的人，这些反对者呢，人家也不是没努力过。大量的批评家曾经强烈要求谷类食物生产商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且呢还得减少高糖谷类食物的产量。当然就这些公司人家不是吃素的，你让我解释我就解释，你谁呀，我凭什么呀，对吧？非但没有坐以待毙，而且还做了很积极的反击。他们有的时候会改掉产品的名字，有的时候呢是故意不列出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那另外呢还变着花样的推广公司的产品。那一直到牙科专业人士闪亮登场，专业的人人家有专业的打法。20世纪70年代末，牙科专业人士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用这些证据可以充分的证明年轻人的牙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这么一来，那些公司呢就不得不接受联邦机构的审查了。但是美国有缺陷的法律是很容易被大公司找到漏洞的。
1: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食品公司竟然开始在促销活动中移除糖这个字了，谷类食物也把糖从自己的名称中给去掉了。他们开始意识到糖已经是很多人当作糟糕的不良的产品，糖这个字会让人联想出一连串不健康的特质。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型食品企业都深深地陷入到了广泛的商业战争之中。
0: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时间里，美国人的快速变化的这种饮食方式就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胖，而且前面咱也说过了，大批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有了龋齿。活动家们担心糖对美国人的健康造成的这种影响，他们不光是要把目光集中在食品上，还要向大型的饮料公司提出挑战。因为那些公司在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每天都会喝的饮料里面添加了过量的糖。但是你想对只手遮天的食品和饮料产业进行审查，那必须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冲突。要知道这些公司不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美国或者是英国的实体，它是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拥有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影响力。全球食物体系被少数几家经济和资金实力集中的公司控制着，比如说据估算2013年不到500家的公司控制着全球70%的食品体系。那在这个小群的范围当中呢，有一小部分又是大型企业的精英。那这些企业巨头控制了人们大部分的饮食产品，其中呢就有很多家喻户晓的品牌，最著名的像什么雀巢啊、联合利华呀、马氏啊、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益滋、什么达能，包括英国联合食品公司，还有卡夫，什么麦当劳啊、家乐士啊、康帕斯啊等等。那这些名字啊，咱现在说起来就跟报菜名似的。这些公司实力庞大，甚至可以说是富可敌国。比如说2012年，雀巢一年的营业额就有1000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拿一个国家来举例子，乌干达。那这个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510亿美元。所以这么一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雀巢的那1000亿美元的营业额甚至比将近70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欧洲和美国的农产品让发展中国家不知所措了，而且呢，这些农产品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补贴。其实呢，说是补贴啊，但是在美国和欧洲，大多数的这个补贴都流向了大型的企业。这个过程呢，被人叫做是企业福利。比如说根据2009年的一份报告，欧洲补贴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大型跨国糖业公司。大型企业生产的糖和

0: 其他的作物可以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以担保价格被采购。在美国，糖业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受到高度保护和补贴的，就甭管你市场情况怎么变换，美国的税收制度都能确保制糖企业的利润。但是啊，就这些美国企业肯定不知道咱中国有句老话，花无百日红，这种日子你总是有到头的时候。那到了二十一世纪早期，提供补贴的时代要结束了，不过这是不是也来得太晚了点儿啊？
1: 如今被打上了不健康标签的食品，他们的利润都高得惊人。有段时间，健康食品的利润在3%到6%左右，而深度加工食品的利润却高达15%，这让哪个公司能拒绝呢？结果就演变出了全球性的问题。用联合国特别报告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食品体系正在使人生病，他们也让人变得越来越胖。
0: 过去是哪儿的人就吃哪儿的东西，食品和饮料买卖大部分都是在当地或者是某一个区域进行的，有点像咱现在网上流行的什么只有当地人知道的某某地方的宝藏美食啊，特别像这个。但是呢，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在19世纪70年代，人造冰的出现就让长途运输新鲜鱼变成可能了。那欧洲食品加工企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而在吃这件事儿上造成这种改变的可不是什么厨子，而是科学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一场技术革命是科学家以及大型食品工业在实验室和大学研究实验室进行的营养研究带来的。就这些公司特明白怎么样去利用人类的需求和反应。到1945年的时候，一切都落到了大型工业企业的手里了，甚至连小麦制成的面包也越来越多的在工厂里面进行生产了，而不是在厨房了。糖又一次被当成了食品当中的关键成分。而且呢，工厂里出产的那些食物是很难被认出来的，比如说粉红肉浆和肉渣，那他们还被做成了汉堡包卖给公众。火鸡肉卷和其他类似的奇异发明都是食品工业化的特殊产物。事实上呢，很多肉制品里面都通过加水、调味料和着色剂来让它们看起来肉量更足啊。这个肉呢是双引号的，经过分离、旋转、煮沸和冷冻这一系列的这个操作之后，肉在食品当中的含量就变少了。那在这个当中呢，糖又一次作为添加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实呢，我们就只需要检查咱自己每天的饮食，就能感受到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有多深刻。甚至很多人在早上离开家之前，他们的这个糖摄入量就已经开始对身体产生影响了。像什么吐司、松饼，还有美式薄饼等等这些种类的面包里面都有糖。那接着呢，人们可能会在上午吃一点含糖的饼干呢、糕点、蛋糕或者是零食，用这种方式保持精力充沛，还有就是心情比较愉悦。然后吃午饭的时候继续这种类似的模式。可是糖还不仅仅是通过这些明显的形式被人吃掉的，还有一些糖分隐形刺客，比如说快餐和酸奶，又比如在那些我们根本不觉得会含糖的食物里面，像是什么意大利面酱，还有番茄酱、培根、加工肉制品、火腿，还有其他的盐腌肉，就是你觉得这是咸的东西怎么会有糖呢？但是它依然存在。所以是不是听我这么一说，您就觉得那只有像仙女那样啊，只喝露水才能确保我不吃进去糖了。其实呢，你想不踩雷，这方法呢也是有的，咱就不吃添加糖的食物就可以了。那咱在买东西的时候就得特别的用心了，我们需要对买的这个东西呢保持充分的警惕，仔细看一看这个包装上、瓶子上、袋子上所有的这个标签。咱现在这么做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很多公司以前可不是这么老实的啊。人们要求食品行业描述自己

0: 以产品的细节，但是却遭到了食品行业的激烈反对。
1: 科学家和数学家们对每种物质都进行了研究，来探索将这些成分融入特定食品和饮料的最佳方式。例如，在实验室中，人们将糖还原成简单的果糖添加剂，并添加到食品中，这将会增加食品的吸引力。卖得越好的食品就会被特意的添加糖分，来增加糖对儿童的吸引力。食品生产商投入数百万美元或欧元来改革、改进和发明让人简直无法抗拒的食品和饮料。比如在1985年，通用食品公司的研究预算为1.13亿美元，他们花这么多钱为的就是寻求让产品达到所谓的极乐点。他们又要寄希望在糖身上了吗？
0: 好，问题来了，什么是产品的极乐点？这个极乐点的概念呢，是一个匈牙利的数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结果呢，这个概念迅速的被食品行业给采用了，还把它作为一种推广产品的手段。那这个食品行业是怎么活学活用人家这个极乐点的概念的呢？他们就认为食品和饮料里面的所有成分都存在一个最佳的浓度，那如果达到这个最佳浓度，就会让人的感官愉悦最大化，这个最佳的水平就是极乐点。20世纪90年代，这个模糊但是很有意思的概念呢，被固化成了一个确凿的科学事实。在20世纪末，食品企业的科学家、食品高管和广告商的各种聚会上，极乐点的这个概念在他们的技术术语里面成了一个关键词。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们在卖吃的、卖饮料的时候呢，会极力的推销你喜欢什么口味，我给你做什么口味，或者我的这个口味一定是你喜欢的，什么营不营养啥的，那都是次要的。糖相比于其他任何一种商品都能提供更多的极乐点，原因非常简单也容易懂，用一个评论人士的话讲，就是人类喜欢甜味儿。当时呢，食品和饮料公司的目标就是确保他们的产品始终能够达到人们吃糖时候的极乐点。那这个极乐呢，也就是心情愉悦，被量化，通过一勺一勺的糖添加到不计其数的食品和饮料里面去。有一个研究还表明，甜味进入人体感官系统之后呢，这大脑就会要求得到更多的快乐，那这个时候人就需要吃更多的糖来填补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食品行业呢，是想要利用所有的这一切，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利用科学告诉他们最佳的商业优势，通过复杂的营养化学来说服人们深爱自己的产品。
1: 最初抵制糖摄入过多的运动是在美国发起的，当时人们担忧糖在加工食品和速食食品中的作用，以及糖和肥胖的联系。越来越多的父母对新食品中的化学成分有了了解之后，开始担心，他们对人造香料、色素以及加入到食品中的大量盐、脂肪和糖产生了恐惧。食品行业再次集结了他们的力量，包括科学家、说客和市场商人来反驳批评，并向消费者保证他们的产品是健康的。只不过很多研究人员都是由糖的既得利益者资助的。
0: 20世纪60年代，人们批评糖的这个声浪越来越高了，糖和食品生产商的说客们采取了很多不同的策略来阻止批判的人。那这个当中就包括通过贿赂某些科学家来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们通过把科学的焦点转向其他的配料来达到这个目的。糖生产商的高管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量身定制科研项目，就让人们呢不再关注糖本身。那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他们是需要从有声望的机构里面找负责而且愿意提供帮助的研究人员，作为回报他们会给人家钱。 在糖生产商说客的资金支持之下，哈佛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团队对科学研究进行了评估，把糖在造成人类肥胖当中起到的这个所谓的作用降到了最低点，然后找了脂肪这个替罪羊，把人类的肥胖问题归咎于脂肪。

0: 那在关于肥胖的争论当中，脂肪就牢牢地占据了争论的 C 位，也就是中心位置，一直到2016年9月，真相才公之于众。
1: 食品制造商认为糖是一种基本配料，罐头水果通常都含有糖、番茄酱和辣椒酱，馅饼、馅料、甜点、腌肉、培根和香肠也是如此。超市引进了一种全新的购物方式，移走了商店的柜台，让顾客自由拿取。大型连锁超市还可以向生产者明确规定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决定着货架上食品和饮料的大小、形状、颜色、体积和价格。终于，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反对过量摄入糖的全球倡议。牙齿问题、肥胖问题等等，这一切还有扭转的机会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